0: 的关系。不过，即使在当年力主脱欧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选民中，也有51%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只有25%希望输。
1: 发布会介绍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来听报道。
2: 发布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针对服务业已经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06-200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的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3: 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服务生活领域，多项直接惠及民生的政策举措集中落地，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从消费端数据来看，服务零售额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且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李春芳指出，
3: 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已成为不少年轻人选择的消费新潮流。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我国实施土地、金融等服务业要素保障专项行动，优化外国人来华签证和离境退税政策，稳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政策效果在数据上得到直接印证。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7.1%，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李春芳还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3: 目前北京大兴区等28个试点区域正在按国家部署抓紧深化试点实施方案，力争用2年的时间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则在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土地要素支撑服务业发展的具体路径，其核心思路在于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以更高效的空间利用方式支持服务业扩容提质。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重点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在开发和闲置厂房转型升级。宁振亚以湖南株洲为例进行了说明，当地整合存量土地资源，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检测于一体的连片产业基地，达产后土地母均效益预计可提升5倍以上。在规划管理创新方面，自然资源部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的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更新成本，同时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允许在一定期限内灵活变更土地用途，为业态调整留出弹性空间。此外，还将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充分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空间需求，支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宁振亚特别提到一项具体的民生空间优化举措，将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在城镇开发边界外，自然资源部还将优化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发展，为郊区及乡村地区的服务业创新提供土地要素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全国楼市的风向标，上海市正式出台商品住房销售新政，进一步收紧预售门槛，强化资金监管，推进现房销售，成为继北京之后又一个

0: 出台828新政细则的城市，也标志着这场房地产行业制度重构正式从顶层设计进入到地方实操的新阶段。来听介绍。
1: 本次上海出台的实施意见聚焦六大核心举措，分别是强化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序推行现房销售，落实项目主办银行制度，优化房企融资支持政策，完善土地供应管理，压实工程质量监管与市场秩序整治。值得注意的是，新政并没有调整楼市限购限贷政策，核心施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从制度层面杜绝楼盘烂尾风险，全方位保障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此次新政最大的调整，也是市民最关注的变化，就是大幅提高商品住房预售门槛。政策明确，今年8月28号之后，新出让土地的住宅项目申请预售许可的前提是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项目预售资金将实行全额全过程闭环监管，直至项目竣工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限制。为保障市场平稳过渡，对已经拿地但还没有办预售证的项目，新政给出了过渡安排，其中8月28号前已拿公规证但未办预售证的按老政策执行，已拿地但未拿公规证的原则上适用新政策，但如果所在区政府落实交付保障并完成报备，可在2027年底前沿用旧规申请预售。此外，8月28号前已发土地公告之后才拿地的项目，2027年底前上市销售，可沿用原有的预售标准，但必须同步执行全新的预售资金监管规则。对此，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姜丽分析指出：
2: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商品销售制度啊，它是预售和限售这样一个两项制度并存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预售的条件，那么我们现在要结构封顶，同时呢，我们对预售资金通过这个主办银行制这么一个制度，加强了全过程的一个监管。
1: 金融配套改革是本次上海楼市新政的核心亮点之一。新政全面推行楼盘项目主办银行制度，同时调整个人住房信贷发放规则。新规要求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必须完成整体竣工备案，金融机构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及公积金贷款，且所有贷款资金将实行受托支付，直接划入项目资金监管账户，从源头杜绝资金挪用风险。与此同时，上海首次明确细化现房销售实施细则，自8月28号起，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地块的现房销售相关要求、具体规则都会在土地出让公告中面向社会全面公开，接受市场监督。针对现房销售项目，新政也明确了灵活的签约规则，项目取得建筑工地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即可与购房者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房屋总价款的3%，合同中必须明确标注定金数额、房屋销售价格、房屋交付时间以及双方违约处置细则，若房企违约无法按期交房，购房者可以依法解除定金合同，房企需全额返还定金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表示，
3: 从这个资金的监管角度来看的话，比以往更加严格，也更加安全。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将来出现这种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
1: 在土地供应端，本次新政

0: 户退订后不得以同样方式再次骚扰。
1: 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今年5月，公安部指挥部署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多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多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取得重大战果。
0: 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前天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亚奥理事会已于9月19号与科威特签署举办城市合同，确认由科威特承办2027年首届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电竞首次作为表演项目亮相，2023年杭州亚运会电竞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共产生7枚金牌。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进一步增加至11个小项，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竞赛项目目前尚未公布。
1: 从10月1号起，上海将实施新的生育医疗保障政策，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产后42天康复检查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进一步减轻生育家庭的医疗费用负担。针对不少孕妈妈生育周期跨越新旧政策的问题，上海同步出台过渡衔接办法。对于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将把新旧政策下已经发生的相关医疗费用一并纳入计算，按照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进行清算。符合条件的剩余额度可在分娩50天后申请领取，额度已经用完或超出的则不再另行支付。此外，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待遇等待期等特殊情况，政策也设置了过渡安排，确保生育医疗保障平稳衔接。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苏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十几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行情看对了，但账户上依然亏钱。根本原因啊，就出在仓位管理上。今天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开盘30分钟后的仓位管理。其实啊，我们买卖的仓位啊，并不是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是根据市场情绪决定仓位。比如啊，昨天涨停的股票今天集体被砸，跌停板股票比涨停的还要多，最高连板的啊也打开涨停了，这是情绪的冰点。这个时候最好的策略啊是空仓观望。相反啊，如果早上开盘昨日涨停股集体高开，赚钱效应扩展到后盘，涨停数和连板高度不断刷新高，这个时候市场的容错率较高，可以把仓位啊加到5到7成。其次啊，对单只股票设好上限，比如一只股票啊最多占总资金的3成，哪怕你再看好，逻辑再硬，都不要改变，这样可以防止突发利空事件的发生。记住啊，分散不是胆小，而是让你还有第二次的机会。第三，要分批建仓，而不是一把梭。如果看好一只股票啊，先买计划的1/3，等站上均下线，量能跟上了，再加1/3。如果放量突破早盘高点啊，再加最后的1/3。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啊，亏损了要强制降仓位。如果连亏2笔，后面再做啊，仓位要强制降一半。如果连亏3笔啊，关掉软件，休息几天再操作，不要情绪化交易。 以上这几点你记住了。

0: 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贸促会召开例行发布会，介绍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其中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尤为突出，而我国外贸则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延续了快速的增长势头。来听报道。
8: 据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7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1，处于高位。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位居前三。其中，美国更因频繁动用301调查、232关税等贸易保护工具，导致其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连续8个月位居首位。在贸促会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电子行业的经贸摩擦指数居首。
9: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含电源逆变器、电池电芯和移动电话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8: 尽管外部经贸环境面临诸多挑战，我国外贸运行依然展现出较强韧性。据介绍，今年8月份，全国贸促系统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28.06%，签证份数也保持2位数增长，充分印证了我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发布会上，王文帅同时透露，11月即将举行的2026年 APA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接到外方企业报名参会。美国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9: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交通物流、化工、航空航天、制造、消费零售等多个产业领域。
8: 王文帅还介绍了2027年将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专业

0: 业类世博会中国馆的筹备情况。据悉，目前2027年世博会中国馆展陈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该方案将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叙事主线，设置运企华夏、奋进共荣、智动新生三个篇章，采用沉浸式、互动式展示方式，融入具身智能等最新应用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明确将在世博会期间亮相中国馆，举办活动日及系列经贸人文活动。本届世博会主题为玩动世界，体育音乐你我共享，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再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国际金价持续回落，这也再一次带动了国内金市挂牌价的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到了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再叠加上了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消费旺季。来听报道。
2: 下午两点，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
3: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2: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4: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5: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2: 不少商户表示，近期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6: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7: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不一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2: 对于近期金价的持续走弱，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油价上涨叠加市场定价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上升，是此轮金价下行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一宏观环境可能令美国实际收益率与美元维持在高位，从而抬高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贵金属短期波动将进一步放大。事实上，自今年6月以来，国际市场已有多家大型投行相继下调2026年黄金价格预测。据统计，至少已有6家大型加入了下调阵营，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银、汇丰、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其中，富国银行的调整尤为引人注目，该行已在年内三度调整黄金预测，二月份上调至每盎司6100至6300美元，八月份则下调至每盎司4900至5100美元，半年中枢下调达1200美元，调整幅度远大于金价本身的波动。此外，摩根大通将年末金价目标位从约6000美元下调至4500美元，美银将全年均价从5093美元下修至4360美元。相比之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虽然不再看好今年前景，但两家机构给出的明年金价目标均在5000美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始终坚持黄金看多观点的高盛，在本月发布的研报中依然维持了对金价的乐观判断。高盛认为，即便美联储短期政策对黄金形成压制，金价仍有不小的上行空间。美联储加息只会放缓金价上涨节奏，并不会彻底终结本轮黄金牛市。高盛在研报中指出，本轮紧缩周期带来的大部分利空已经被黄金 ETF 的资金交易所消化。与此同时，超预期强劲的各国央行购金行为将抵消高利率带来的剩余下行压力。数据显示，当前各国央行月均购金约91吨，远高于2022年前17吨的月度均值。高盛预计， 截至2027年末，央行购金将贡献金价全部 23% 预期涨幅的绝大部分。此外，高盛还将一部分黄金需求归结为货币贬值交易。该行认为，高净值个人与机构越发担忧长期政府债务高企，货币政策公信力会逐步受损。这类属于结构性持仓，而非短期战术性交易。因此，即便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反复摇摆，高盛认为这类买盘不会快速撤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的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用费力运动，就可以轻松收紧手臂，甩掉掰掰肉。这样的噱头对于无暇锻炼的上班族还有学生党来说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同时呢，也让这款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那么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当中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它适合哪些人群，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盲目佩戴又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8: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9: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就是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其实是一个原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8: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10: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8: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10: 大家所讲的这个掰掰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受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8: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

0: 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1: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0: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的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2: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五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内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3: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7，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正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服务客户类型之机构客户服务。机构投研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不是数据太少，而是太多，几十个数据库、几百份研报、几千个指标，研究员的时间全花在找数据上，而不是用数据。东正期货凡威智能投研平台专为机构客户打造两大能力：第一，研究员精选数据。凡威整合了上万条大宗商品指标，并帮你筛选出最关键的高频指标、价格、库存、供给、利润等重点数据，解读可订阅推送。第二，因子挖掘。凡威已经为您准备了丰富的因子库，覆盖量价趋势、期限结构、趋势等。您也可以通过凡威策略研究平台自主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对齐、特征提取，帮你快速挖掘有效因子。把时间留给因子，把脏活交给凡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凡威小程序。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9月29号，四大股指是集体收涨，沪指上涨 0.18%， 深成指上涨 0.34%， 创业板指上涨 0.09%， 科创综指上涨了 0.69%。 从盘面上来看呢，地产、文化、传媒板块领涨，固态电池板块走高，石油化工和海运板块跌幅居前。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

0: 证券资讯。
1: 临近国庆长假，仓位灵活的私募倾向于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私募排排网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参与调查的私募倾向于在节前保持重仓或满仓，而倾向于清仓或空仓持币过节的私募占比不足8%。
0: 证券日报记者据数据统计，2016年至2025年这十个年度 ，A 股市场节前谨慎缩量、节后修复回暖的特征较为突出。上证指数在国庆节前五个交易日上涨的年份有四个，即2018年、2023年、2024年和2025年。长假期间外部风险释放后，节后市场情绪通常会迎来一定程度的修复，在节后首个交易日上涨的年份达七个。
1: 9月29号，主力资金呈现净流入行业占多数的特征，电子、电力设备位居各行业资金净流入前两位，房地产行业排名第三。个股方面，天福通信主力资金净流入金额位列第一，股价上涨4.57%，市值2792亿元。新易盛、中继续创居个股资金净流出金额前两位，光通信股的分化成为昨日资金面的一大看点。
0: 历经数年产能出清，锂电负极行业正从结构性过剩转向供需紧平衡，价格端、产能端、资本端已现端倪，如杉杉股份等公司产品涨价，头部企业密集启动扩产计划，雪天盐业跨界收购负极材料企业。不过，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产品供不应求，但负极企业普遍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石墨化供应不足构成产能释放的核心瓶颈。
1: 9月29号 ，A 股分散燃料概念板块迎来强势行情，其中善水科技、亚邦股份涨停，吉华集团、海翔药业、锦基股份、安诺奇等个股同步放量走高。基本面上，自今年6月中下旬起，燃料成品及上游核心中间体掀起了一轮持续时间较长、幅度较大的涨价潮，叠加下游纺织行业金九银十传统备货旺季的需求加持，推动燃料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攀升。
0: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市场火热。9月1号上市的跨境电商州头西因 W 募资总额达到135.96亿港元，成为年内第六家募资超100亿港元的项目。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港股今年已有116家公司�挂牌上市，合计募资3848.84亿港元 ，IPO 数量、募资总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78.46%、144.17%。
1: 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已收到阿斯利康就舒沃哲全球授权支付的6亿美元首付款。根据协议，公司授予阿斯利康在全球范围内独家开发、商业化舒沃哲的权利，还将获得最高达9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及特许权使用费。本次收款预计将对2026年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0: 科斯科技9月29号公告，公司近日与深圳市易威尔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金额1.6亿元，项目为科斯 AI 大模型高算力服务器。高算力服务器的硬件部分为某公司原厂的算力产品，科斯科技向易威尔交付的产品为已经完成科斯科技自有 AI 大模型软件部署系统调试后的整体算力一体机。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你好，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海外气象机构预警，2026年至2027年北半球秋冬出现极强厄尔尼诺概率超过90%，叠加印度洋正吼极子共振，全球极端天气风险抬升。那么什么会是本轮厄尔尼诺的核心风险点？它的价格传导逻辑又是什么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从投资传导逻辑来看，主要是两条主线，供给受限加上需求刚性。极端天气冲击主产区，会直接扰动农产品部分矿产的供给，高温冷暖交替又会抬升能源防灾物资的刚性需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天气事件不是立刻就反映到价格，历史数据显示，很多大宗商品的主升浪会滞后3到6个月，棕榈油甚至会延后4到5个季度。现在正处在从预期炒作向减少兑现过度的窗口，并不是事件一出现价格就会马上大涨。回顾历史，97至98年、15至16年超强厄尔尼诺阶段，白糖、橡胶、棕榈油都出现过幅度可观的行情，但是行情兑现需要等待。

0: 减产数据落地。除此之外，大家最关心的是厄尔尼诺之下哪些大宗商品和产业链会受到实质性的冲击。业内人士表示，首当其冲是热带农产品，东南亚、南美遭遇干旱，棕榈油、天然橡胶、白糖会直接供给压力。除了农业，很多人容易忽略工业品。铜的核心产区智利、秘鲁强厄尔尼诺容易遭遇暴雨山洪，干扰矿山开采运输。印尼占据全球过半的镍产能，干旱会造成冶炼厂供水不足，存在减产的风险。在当前紧平衡格局下，微小供给扰动就会放大价格波动。除此之外，还有能源与航运链条，极端高温拉高了制冷用电，水电出力下降，火电保供需求抬升。巴拿马运河因为降水不足，水位走低，通行槽位缩减，会推升集运、油运的航线成本。同时，防灾减灾需求也会带动农药、化肥、水利工程的订单机会。那如果说落到 A 股市场当中，可以梳理出哪几条核心投资主线呢？业内人士表示，大致可以分成四条主线。第一是大宗农产品种植链，白糖、橡胶、棕榈油、种业、化肥、农药、水利工程，核心逻辑就是供给收缩，价格弹性最大，但是受天气预期反复影响，股价波动也会反复剧烈。第二条是能源电力保供，火电、煤炭、特高压电网设备，逻辑是来自于极端天气带来的刚性用电需求，防御属性更强。第三条是制冷白电、氟化汞，受益高温带来的消费冲量，但要重点观察成本传导能力和终端真实销量，不能单纯博弈天气预期。第四条属于容易被忽视的支线，有色、铜、镍、锂，还有集运、油运、航运板块，交易的是产区灾害、运河通行受限带来的供给扰动。节奏上，一般供给收缩品种率先反应，需求刺激类紧随其后，水电部分消费端兑现时间会更晚。那么普通投资者参与这一类天气驱动行情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天气来告诉你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

六量能方面呢，3966.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2895.65点，飘绿了，跌了0.05%。量能方面是在4509.3亿元。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我们看到元件板块依然是在跌幅榜的前列，整体板块跌幅达到了3.05%，其中的奥宏电子是把股价推到了跌停板上。半导体板块今天也是下挫，跌幅居前，跌了2.14%。那么在这板块当中，跌幅居第一位的是新源股份，下跌了10.19%。电子化学品今天也是走弱，跌了1.65%。而在盘面当中，今天走的比较强的都是和医药相关的，生物制品是涨了4.20%，理应医疗美容涨了3.31%，医疗服务涨2.72%。化学制药涨了1.98%，今天银行表现也还可以啊，银行板块整体涨幅达到了1.41%。那么在银行下面还看到了医疗器械涨了1.34%。我们来看这个，昨天也就是9月29号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并且呢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另外增加多项再贷款的额度。那么在同一天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今天我们看到相关银行都已经出来细则了。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了体现出在供强虚弱的这样一个形势下，通过加大财政在消费补贴端的支出来促进消费的提振。多项政策的集中发力可形成财政金融的协同效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国际金融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刘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说，在海外央行加息的背景下，这一次的货币政策组合拳并没有转向全面的降准降息，而是将重点放在了综合运用并且适时的去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上面。那总体来看呢，这次的政策组合拳体现了适度宽松基调下结构性精准发力的这样一种思路，而且也是兼顾短期稳增长和长期的结构转型。我们再来看一下统计局的数据公布，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就我们经常说的 PMI 是达到了50.1%，比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是升到了一个扩张的区间，50%是一个横亘线啊。那么从企业的规模来看呢，大型企业的 PMI 是50.6%，和上月基本是持平的，是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的 PMI 呢，分别为49.7%和48.9%，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但这两个数值都是低于临界点。从分类指数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当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都是高于临界点，而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则是低于临界点。生产指数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表明了制造业生产活动扩张是在加快的。那新订单指数呢，50.5%，比上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也是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是在出现一个持续的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48.2%，比上月上升了0.1个百分点。那么这样一个数值呢，表明制造业主要的原材料库存量降幅是出现了一定的收窄，而从业人员指数48.4%是下降的，下降了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的景气水平依然是出现了回落。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50.1%，和上月持平，是高于临界点，那也是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是继续加快的。
9月28号晚间的时候，国轩高科公告显示，它将携手大众汽车在海外一次性落下三子，那么投资合计是达到240

0: 16亿元。根据议案呢，国轩高科将于第一大股东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电池子公司 PowerCos SE 分别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还有是斯洛伐克苏拉尼以及摩洛哥的肯尼特拉组建三家合资公司，来建设锂电池以及它的一个正极材料的生产基地。那么预计项目总投资金额大约是32.22亿欧元，折合人民币达到了246.20亿元。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好，听众朋友，那走入今天的理财百事通，在这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贷部的个贷客户经理吉欣怡。中午好，欣怡。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听众来电咨询说，原来在杭州的单位上班，原来的单位呢是帮他缴存住房公积金到今年的1月份，但是2月份的时候呢，他在上海工作的单位也开始帮他缴公积金了。那缴到今年10月，他就想问是不是可以把杭州缴存的公积金转到上海，应该怎么来办理这样一个转移手续呢？
2: 是可以的。如果已经在本市稳定缴存住房公积金半年以上，并且符合外省市公积金中心规定的转出条件的，就可以向本市的公积金中心申请，将在外省市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移到本市。
0: 那具体应该怎么来办理呢？
2: 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种办理方式。线下的话，一般来说，客户需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填妥的上海市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一式两联，到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网点办理。申请表也可以当场填写。线上办理渠道是在上海住房公积金网随身办和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线上办理。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吉欣怡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0: 好，听众朋友，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老师。贺老师，中午好。
3: 你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整个9月，其实我们是看到 A 股它是在成交量能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收窄，但是呢，昨天公布的 PMI 数据确实显示，制造业指数重

0: 中沪深两地市场就要结束今天前市的交易了。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依然是保持了一个红盘的状态，3840.37点，涨了0.26%，量能方面4256亿。深证成指12894.31点，跌了0.06%，到目前的成交是4825亿4200万元。创业板市场3137.02点，跌了0.17%，到目前总体的成交量能是在2378亿3800万元。好了，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5: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4: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6: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4: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7: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6: 哎呀，马上就好。
4: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0: 好，走入今天的前市收盘，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都证券的高伟明。中午好，高伟明。
11: 你好。
0: 来，来聊一下今天早盘的一个收盘情况。
11: 好的，早盘指数涨跌互现，沪指是红盘。那么其他分类指数这一块的话，深成指、科创板以及整个创业板啊，都是小绿盘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两市的成交较之昨日早盘有一定的放大，但是整体还是属于一个低量的一个状态当中，表明市场情绪啊应该还是比较谨慎。从市场热点板块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也是如此啊。我们看到医药板块啊兼备防御功能，那么今天表现依旧相对比较亮眼。那么同时的话呢，银行板块今天累计涨幅也超过了1%啊，那也表现出了相对啊在弱势市场当中的一个价值投资引导的这样一个热点。那么市场从近期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

0: 成长调整啊，其他板块呢相对平稳震荡的一个市场格局当中。那今天从板块的一个跌幅情况来看的话啊，半导体、存储芯片等跌幅都超过了2%啊，那还是科技成长这一块在调整啊，也并没有受到隔夜啊外盘半导体板块上涨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影响。那表明季末效应前啊，其实市场整体以谨慎的这样一个风格为主。那么指数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在短期磨底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虽然有部分指数是创出了调整新低，但是创新低的幅度不大。那像沪指这一块来看的话，箱体低位箱体运行的这样一种格局应该还是比较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啊，在节后包括啊就是业绩方面，三季报业绩方面能够给市场带来亮点，同时的话国内流动性这一块如果还是维持比较宽裕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话，那么市场还是有望啊逐步量能回升之后再反向向上。总体还是要看啊，我们觉得后阶段的一个市场表现有可能还是要以业绩推升的一个估值回归为主的市场行情，是不是？
1: 好，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国都证券的高卫明，谢谢，再见。
0: 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好了，走入今天的大宗商品观察，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宏观经济。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申银泛国期货的分析师汪洋先生。中午好，汪洋。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近期政策和经济形势您觉得有哪些关注点，以及对于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3: 好的。最近的政策应该来说比较密集，特别是国内政策的话，包括昨晚出台的很一系列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前期的那个会议的一个延续，包括国务院的常务会啊，包括政治局会议，实际上73年以后又有这样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落地的一个预期。那从昨晚政策落地来看的话，应该来说是符合预期，当然目前整体国内经济的数据相对比较弱啊。当然今天早上公布的数据 PMI 数据已经回到50以上，主要还是由一些出厂价格的一些提升来导致的一个上升，所以总体需求还是比较弱的。那根据前期的一些政策来看的话，货币和财政要发挥一个集成效应啊，这次的话货币政策也有 PS 啊，利率的下调，财政政策的话财政的贴息。那总体的话对一个传统经济特别是房地产的话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啊，因为整体的利率的下调直接影响的是房地产。但是从今天早上的盘面包括昨晚的一个夜盘来看的话，整个黑色系的螺纹和铁矿还是相对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啊，目前因为整体的格局应该来说是以政策的落地到需求的提升是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延后啊，整体的话我觉得政策肯定是利好，但是短期对大宗商品特别是国内的那些地产相关的黑色系的商品短期是有一个底部支撑作用啊。当然目前因为整体还是比较偏弱的需求导致了它的一个持续性还是比较有一些疑问啊，整体我们认为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其他政策的话，我觉得国外政策国外还是比较相对也是比较重要，因为比目前国外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动态导致的美债利率还有美元指数啊，这些当分的一个走强导致了全球的风险偏好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的啊。那从实际上国内的大宗商品体现在主要是一些国际性的商品啊，包括有色金属跟贵金属。那贵金属这一波的一个下行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从1000跌到目前的900左右啊，目前跌幅也相对比较大啊，目前是处于一个利空发酵或者落地的一个阶段。那当然从目前10月份的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来看还是比较高，所以短期我们认为可能美元指数啊包括美债都是比较强的，也导致整个的贵金属的上行反弹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还是建议进一步的观望吧。我觉得目前来看去抄底有色和贵金属还是相对来说是有比较

0: 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那当然这个不确定性还来自于原油啊，原油目前来看的话，虽然说整个的事件是有一定的缓和啊，但是从原油的一个期货价格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燃料油啊，包括 LPG 也属于还是比较高的位置，临近冬季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可能目前还是要进一步观望吧。
1: 好的，也非常谢谢汪洋的分析，同时也提醒大家，以上并不是投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感谢来自于申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汪洋，谢谢，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中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中午好，以提。
4: 你好甜甜，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啊。那目前呢，可以看到整体来说，恒指的早盘表现还是方向比较不明确。恒指目前呢是靠稳上12点，涨0.05%，报24535点。国指方面报8195点，上行16点，涨0.2%。科指报在4248点，下跌1点左右，跌0.02%。大市成交金额845亿元。盘面当中有861家个股上扬，75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明显可以看到医药相关的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表现最为突出，其中以石药集团表现最佳，涨5.86%，报在了10.03元，也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谢谢以提。我们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早上三大指数是表现是涨跌不一，截止到午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是涨了0.27%，而深恒指跌了0.06%，创业板指跌了0.17%，北证五零涨了1.8%，科创五零指数跌了2.09%。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金额来看，是达到了9172亿元，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29亿元，全市场超过27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跌。而从板块题材上，今天跟医药相关的，像生物制品、重组蛋白、CRO 概念，还有是医疗服务、创新药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而元件、通信服务、半导体、存储芯片、MLCC 概念板块是跌幅居前。从盘面上来看，生物制品板块表现非常的强劲，康希诺、泰诺、脉搏、康臣药业都是封在了涨停板上，静安蛋白、一巧神州、白普赛斯涨幅也是居前。 CRO 概念板块当然也是表现非常的活跃，像蔚蓝生物啊、美诺华、南华生物都是出现了涨停，张眼新药、诺维赞药石科技也是涨幅居前。而种植业和林业板块今天是在盘面当中出现了一个震荡走高，海南橡胶涨停，登海种业、万祥德农、秋乐种业涨幅居前。元件板块呢，今天在盘中是继续下挫，奥鸿电子跌停，协和电子、广和科技、金鹿电子跌幅也是居前。而半导体板块也是走势疲软，其中的新源股份盘中是跌超过10%，康强电子、华丰测控还有是盛科通信跌幅也是靠前的。好，我们继续交给乙提来了解一下港股的最新动态。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那与内地方面同样的，就是这个药相关股份的强势。目前来看的话，蓝筹前五吧，基本都是这个药相关的个股啊。那除了刚才提到的石药集团以外，还有汉森制药涨3.88%，报34.82元。药明生物是刷新了56.05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55.45元，涨3.64%。中生制药涨2.79%，报5.705元。还有就是这个药明康德也是刷新52周新高，暂时报在113.2元，涨幅 2.6%，也可以看到这个百济神州啊是刷新月高涨2.57%的样子，是报在了223.4元。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一下板块之中的这个金丝瑞啊，涨幅来到了8.31%，报在44.84元。除此以外，科技股份呢也是各有上行，像这个美团呢就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回升，涨1.8%。
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个股诊断。
1: 好，走入今天的个股诊断，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湘财证券的刘鑫。中午好，刘鑫。
5: 哎，主持人，中午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是谷女士的电话。谷女士，你好。
6: 喂，你好。
1: 嗯，
6: 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的股票是中国核电。每次他都到9.1块他就往下走，我问问那个老师帮忙给我解答一下，他的上涨空间还大不大，他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601985中国核电今天又到9.1了，来。
5: 对，其实我看了一下中国核电的这个出报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因为营收的方面呢有一个小幅度的下滑，净利润呢有3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下滑。那么进入到三季度以来呢，实际上该股呢就是维持一个大的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而箱体的上沿位置呢就像这位投资者说的就在9.1附近，所以呢这个三季度呢有很多次冲到9.1之上的话，随后股价就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下这个箱体的下沿呢大概在8.7左右，所以呢总体来讲就在这个4-5毛钱的空间当中呢维持一个来回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股价又再一次靠近了这个箱体震荡的上沿位置，那么对应的量能相比的话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所以按照技术上的一个分析来说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接下来呢出现冲高回落的可能性呢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因为已经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可能更多的看看在节后吧，这是个股在这个位上面的量能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放大。那么如果不能够有明显的放大，那么节后冲高回落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四号线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你好。
7: 两位老师好，我问一个股票是002429赵氏股份，那个主力位跟支撑位，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我们来看一下赵氏股份。
5: 赵氏股份近期维持着，对，维持一个比较这个弱势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个走势。那么基本面方面我看了一下中报情况的话呢，营收有一个小幅度的这个回升，那么净利润同比呢出现了40.86%的这样的一个下滑，因为该股呢是做一个智能家居的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从技术上的走势来讲，造成近期弱势震荡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上方的60天线目前呢是在8.25这个位置，对股价呢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制，且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量能始终没有一个明显的放大，所以股价呢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的走势。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量能依然不能够有效放大的话，那么弱势震荡之后股价存在进一步下探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位置上面还要注意节后股价回落的风险。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8: 您好，
1: 哎，您说，
8: 我想问一下601868中国能建，
1: 嗯，
8: 成本是2.61元，还有希望回本吗？
1: 2.6亿元，好的，这个我们只能来给您分析一下它的基本面、阻力位和压力位，好不好？好，就这样啊，再见，嗯，601868中国能建，成本2.6元。
5: 对，该股目前是一只破净的个股，因为它的净资产是每股是2.67元，现在的股价是收盘是2.4元。中报情况我看了一下不是特别理想，因为营收跟净利润都有一定幅度的这样的下滑，虽然说目前的绝对股价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动态市盈率呢也高达23.3倍。 那么近期的走势方

0: 方面呢，其实该股呢沿着十天线呢是维持一个震荡下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十天线呢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压制，目前呢上方的压力呢在2.41块左右，那么这个位上面呢量能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放大，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股价要改变一个它目前所形成的一个中长期的下跌趋势，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所以这个位上面呢应该说静待一个量能就是一个明显的这个放大，同时的话配合如果出现一根中阳线的话，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有企稳回升改变之前趋势的这种可能性。
1: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2: 是我吗？
1: 哎，是您。
2: 啊，你好，田田好。
1: 哎，
2: 你好。嘉宾好。
1: 嗯，
2: 您一个做法律一个做房地产。
1: 没有，今天是代班。今天是代班。
2: 我房地产也向你咨询过。
1: 嗯，是是是。
2: 受益匪浅。
1: 嗯。
2: 长话短说，
1: 哎，
2: 我想咨询的是股票是那个300917，是特发股。这个股票呢，我前几年做过，做了很好。最近我又开始拿起来了，上午是31块进的。请嘉宾分析一下这个股票，我基本面情况以及接下来这个会怎么一种趋势？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300917特发服务，今天前市收盘之前拉红了。
0: 对，因为这只个股的走势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房地产服务当中的这样的一只个股，所以近期呢，这个地产因为有利好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吧，包括这个昨天出台之后，那么整个地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业都出现不错的这个表现。那么特发服务呢，从基本面看，净利润这个和营收呢，在中报方面呢，有一个小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回升。那么目前动态市盈呢在48.5倍，也属于一个相对来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在今明两天吧，昨天跟今天吧，这个股价呢突破了这个年线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并且呢到目前为止还是站稳年线。所以呢在这个下午的盘中关注一下年线位置，目前是在34.47块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效的站稳，如果能够有效站稳，那么节后该股可能还会有进一步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如果说不能够站稳回落到年线下方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成为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高点位置。
1: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哎，您说。
3: 001246那个新上市那个利勤股份。
1: 嗯，
3: 然后
1: 我今天新股哦，你是中签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啊，恭喜你恭喜你。
3: 哦，谢谢
1: 啊。
3: 那下午还能不能破前高啊？他那个最高的那些、
1: 哦、啊，今天早上最高到了84.85是吧？你觉得还能不能高于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你其实
3: 后期还能不能破前高
1: 啊？就是你今天其实上市了交易了没抛是吧？还拿在手里是吧？
3: 对对对，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这样，再见啊。中签的001246。
0: 嗯，因为今天这个市场嘛，该股冲高之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回落的走势。
1: 嗯、
0: 那么从该股的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因为上市的时候呢，它的一些财报情况来看，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增幅。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呢，因为市场呢应该说在早盘呢是有所这样的一个修复之后出现了冲高回落。
1: 嗯、
0: 那么该股呢应该说跟随整个市场出现了这个类似的走势。那么我从这个它的分时走势来看，5分钟分时走势来看，现在呢是处在一个缩量，相对来讲缩量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那么在下午的话，我建议呢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尤其是分时上的量能。如果分时上量能有所放大的话，那么可能股价在午后呢是随之出现这种回升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由于上方的这个冲高回落的一个套牢盘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冲高之后的话，可能这个位上面面临上方的这个抛压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位上面也要注意股价冲高之后的这种震荡的风险。
1: 嗯，好，来听一下这位是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4: 哎，您好，两位中午好。
1: 哎，中午好。
4: 我想问一下002813的陆畅科技。陆畅科技我是从28块钱
1: 停牌了，
4: 深套到现在啊，28买进的，就是深套了大半年。
1: 嗯，
4: 昨天发了个那个停牌公告，就是有可能是
1: 停牌了，
4: 要易主啊，就是、oh, 那就是我想问问嘉宾，这个节后 这个票怎么看？
1: 你多少斤的？你多少斤的？
4: 28.11元。
1: 哦，有套套10%
4: 左右。有套
1: 。
4: 那看了昨天涨停板连续几个大阳线，
1: 就连续走强了最近，然后停牌了，
4: 肯定有事儿嘛，就是我想问问嘉宾。
1: 好的，这个事儿还不一定知道，他如果不对外公告的话，我们还不知道。好吧，我们来问问嘉宾
4: 对
1: 这股票怎么来看。哎，不客气，来看一下002813陆畅科技。
0: 陆畅科技的话，因为公布了这个消息嘛，停牌嘛，
1: 对，
0: 所以这个从目前的走势情况来看，节前嘛，应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先手，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拉升。那么从技术上来看的话，目前该股在周线上面有一个250周的这个均线，在27.39元附近，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阻力位，也就是节后可能会这个面临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这个压力，如果说能够放量突破这个压制，那么该股呢还有进一步这个向上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能甚至有去挑战前高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个位置上面受阻回落的话，那么该股可能这个位置上面就有一点说利好兑现之后，预期明朗之后，该股出现这种冲高回落走势，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是要做好两手的准备。
1: 网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尔东，他问了一个688543国科军工，他问后面走势，后面走势没法说哈，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它的基本面，还有它的压力位，它已经解套了，来。
0: 该股其实这个走势的话，还是近期还是比较疲弱的，因为基本面方面显示，它的净利润出现了23%左右的下滑，动态市盈率是比较高的，在接近90倍的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呢，该股呈现出一个弱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下方有个重要的阻力位是60天线，在39.75元附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股价进一步在向这个60天线在靠近。那么节后的话是注意这个位置上面呢，还有一定的，目前因为距离60天线还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节后的话不排除股价依然会有进一步震荡这种缩量下行的这种风险的。
1: 好，最后我们用1分钟时间来说一下000737北方铜业短期是否见底，支撑位、压力位，来。
0: 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位置上面呢，这两天的反弹呢，也是一种短期的修复，因为上方的话呢，多条60天线、100天均线、120天均线都集中在14块钱的这个附近，所以上方呢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阻力。目前来看，这个位置上的一个量能来讲的话，是很难说这个支持股价进一步上攻去回补这样的一个缺口，甚至挑战这个上方的这个压力，所以这个位上面还是注意这个短期修复之后依然存在震荡回落的这种可能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湘财证券的刘鑫，谢谢刘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3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财经午间道，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涨跌不一啊，其中沪指呢是红盘震荡，创业板指数呢高开之后回落翻绿。截至午市收盘呢，几大股指呢都是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上涨0.27%，报在3840.83点，成交是4263.04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微跌0.06%，报在12894.61点，成交是4829.75亿。北证50指数呢是上涨1.8%，报在1050.94点，成交是80.46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0.17%，报在3137.11点，成交是2379.36亿。科创综指是下跌1.38%，报在1823.29点，成交是1330.17亿。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2.09%，报在1536.61点，成交是425.31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9093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331亿啊。在全市场方面呢啊，是有超过2700只个股出现下跌。盘面上呢，题材也是快速的轮动啊，像创新药啊、CRO 概念走强。下跌方面呢，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出现了震荡调整啊。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呢是报在4206.9美元每盎司，半天下跌0.19%。那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是902块。

0: 利空的因素下，甚至是可能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一个宽偏积极和宽松的状态下，我们 A 股市场自身的一个调整啊，这样的一个调整给我们的投资者可能是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感觉，对此你是怎么看？
1: 这个呢，确实很多的人都对此有点出乎意料啊。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实际上，也是受外围市场的影响。在美股加息以后呢，虽然你比如说纳指创了新高啊，但是美国的科技股，就原来涨得特别好的半导体啊、芯片啊这些股票，其实它也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指数，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啊，我们看到加息以后，其实它也是震荡的蛮厉害的，甚至在六月份到九月份，这个指数一直是保持了一个很小幅度的上涨，甚至是就是因为每天走势不太一样啊，甚至六月到九月是微跌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些半导体芯片的股票，就原来就是过去一两年的大牛股，它都在寻找一种新的叙事的逻辑。因为业绩的增长虽然在持续，但是大家已经不觉得有多吸引人了。因为它业绩还算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资本开支太多了以后，其实是引起了市场的担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啊，就原有的那些热门板块，它在寻找一种新的叙事逻辑。甚至纳指创新高，也不是由原来的这些半导体啊、芯片的股票主导的，而是由这种创新药啊，包括 AI 的应用，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 Meta 的 Muse。就这个的软件出来以后，它拉动了这个Meta 的股价的上涨，所以说美股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叙事。中国国内呢，实际上 A 股呢也在寻找一些新的叙事，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啊，再叠加上长假的因素，因为长假毕竟从中秋开始，很多人就已经休假了啊。再加上国庆这么长时间，有差不多十多天的空档期，新的一些热点啊题材，也不一定跟得上，所以整个市场其实，这种观望的气氛还是非常的浓的。再加上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业绩待验证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最近我就看到市场上可能是抛售的力量会更加的多一点，那新的热点呢似乎也没有接上去，
0: 对，
1: 所以这两天市场走的确实，第一成交量也小，第二呢，你看就是说有零散的热点，
0: 对，
1: 但是
0: 而且轮动非常快，今天这个，明天那个，
1: 对的，就是没有形成一些能够持续的吸引人气的这么一些热点，这个也就是我觉得可能面对长假啊，面对一个不太确定的外围市场啊，我们可能也必须得承受的一个外部环境吧。
0: 对，可能接下来长假之后怎么走啊，会不会能够重新聚集人气，或者是会不会能有新的叙事逻辑、新的主线出来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继续的观察，看看长假期间有什么消息啊之类的。
1: 其实昨天应该说也发布了一些利好消息啊，比如说针对科技企业的定向的那个降低融资成本的那个消息，针对房地产企业，就是贴息的这种政策。我个人感觉呢，这个政策就是说，也不一定这一两天就能反映在盘面上，但是过完国庆节，那这些因素实际上确实也是能够给相关的个股和板块带来一些利好的嘛。应该讲节后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波就是
0: 修复的行情，
1: 对，
0: 对，业内也都是这么期待的，我们也继续关注哈。好的，我们也回到今天的我们的一些这个主题来说，可能上次我们那次啊，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好就是说第二天就是美联储要公布它最新的议息决议啊，但是就是跟金波老师判断的也是一样的啊，美联储它确实这个议息决议就是跟市场大家判断一致啊，就是加息25个基点啊，就调到了基准利率是3.5%到3.75%。3.75%上调到了3.75%到3.4%啊，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这次

0: 季决议之后传递出来的美联储对于后续货币政策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个时候传递的这个动态就是，可能大家还会预期说是，年内市场可能要再加息一次啊。但是这两天我感觉好像这个风向又有点变化，因为我看到，昨天美联储的一名官员，他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表示，说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再加息一次的可能性是合适之举，有助于抑制通胀。但是他同时也表示说，鉴于美联储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加息了一次，目前没有迫切采取行动的必要。所以就是他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呢，就投资者就下调了美联储10月会议加息的预期啊。根据这个计算说，目前市场认为届时加息的概率不到50%，前一天概率超过了70%啊。就至少大家对于这个10月份的这个加息啊，好像没有此前想的要概率这么高了。反正就感觉这个还是对于这个年内是不是还会有第二次这个加息，还是会变来变去，还是说您觉得？可能第二次加息也是板上钉钉。
1: 应该说啊，9月份加息确实是符合市场预期的，而且那个官员投票也相当的一致啊，就是是12-0，就说可以说一致同意加息。然后当时呢，大家对后续加1到2次息，还是基本上达成一致的，就认为至少加一次息，但个别人认为可能要加2次息。但是呢，加息我们也知道，其实美联储这次加息就是为了控制通胀。那控制通胀呢，现在可能是有两个底层驱动因素啊，一个就是波斯湾的局势，就这个油价如果控制不住的话，那可能通胀还是继续会往上走。还有一个呢，其实也是最近会引起市场更多关注的，就是互联网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硬件的投资，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借了很多钱了，当然有一些债务他们放到了表外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是瞒不住的，所以一些评级机构实际上也把这个作为影响美国未来通胀的一个点。因为这些大型的这些 AI 企业，它实际上很需要钱。现在的表外资产已经有2万多亿了，那他们实际上也在跟，比如说美国的国债，它要续期的话，也需要市场的资金嘛，在争夺这些钱。那这些因素共同叠加在一起呢，实际上是推动下一次加息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目前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白宫又表示，好像跟波斯湾又缓和了。那如果缓和了嘛，油价可能会又
0: 下
1: 下
0: 降，
1: 来。那这个有可能啊，是这些就是说能够决定利息的这些官员的一个出发点吧。但我感觉这里面确实存在着蛮多的不确定性。一个不确定性就是波斯湾到底会怎么发展？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第一肯定要表现出来对伊朗的足够的强硬，那第二呢，他又要缓和，所以我感觉啊，这个事情其实还没有最终确定，就最终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样？到底美伊是休战了，然后进入到中期选举呢，还是说会怎么样一个强硬表态下进入中期选举？这目前都存在着蛮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市场来看呢？就是目前啊，市场可能预期一次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就是如果10月份不加的话，那可能年底还会加一次。目前是这样，但是确实需要持续的观察啊。
0: 对，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不管它是年内加一次，就是9月份已经加了，还是说年内再加一次，然后今年一共加两次，这都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短期的行为，不会是它开启一个长期的加息周期的这种开始，可以这么理解吗？
1: 这个呢，就是基本
0: 还
1: 上
0: 是
1: 可
0: 说？
1: 以这么理解吧，因为整体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前几个月，当时大家一致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降息的周期了，但是因为通胀控制不力，所以现在呢又要加息，
0: 短暂的
1: 但
0: 假
1: 是
0: 期，
1: 普遍的，就是各个研究机构，还是比较同意，就是说这个加息可能是短期的，1次到2次，它有可能维持到2027年，2027年的年中，或者是到年底，但整体来说，美国其实还是 要降息的，因为不降息的话，对它整个国家，对它整个这么多的国家债务的影响。

0: 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而且特朗普也无数次的表示啊，希望美联储降息。
1: 嗯，
0: 那现在美联储加息呢，就是九月份这些加息，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所谓独立性的这个声誉。
1: 嗯，
0: 但是呢，之后啊，如果说情形缓和，比如说像通胀控制住了，
1: 嗯，
0: 像那些包括这次其实中美元首那个会晤以后把那个关税降下来，其实也有利于控制美国的通胀。所以我感觉整体上来讲，美国政府这方面肯定还是往这个降息的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就看未来一些外部局势怎么发展了。
1: 大家为什么关注这个话题呢？就是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的动向会对全球的资产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因为你是降息周期还是加息周期的话，对全球的资产特别是权益类的资产影响也不一样。如果是短暂的因为这个控制通胀而加息的话，那可能对于权益资产的这个影响啊，之前也有所表现了，接下来可能就比较平稳了。但如果是大家会预期它的这个加息的次数变长，或者它进入到一个加息通道的话，可能对于这种权益类资产来说就会影响比较大了。
0: 对的，这个确实是影响蛮大的，尤其是对于美债、美股，然后它再通过这种市场的传导机制，其实就会影响欧洲啊、香港啊、中国那个大陆啊、其实都会产生系列性的影响。
1: 但其实我们看到，好像欧洲地区和日本地区，现在都是应该是处在加息的通道上。
0: 对，他们实际上是跟就是美债差不多同时也是加息了。唯一的一个例外可能是英国，但我这两天也看到一些报道说英国可能也要在最近加息。就说可以理解为美日欧基本上是同步的在加息。
1: 就他们的话是也是为了抑制通胀吗？还是说他们可能经济处在一种必须要加息的状态下？
0: 一方面我觉得是为了控制通胀啊，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欧洲跟日本呢，它必须得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然的话呢，利差如果拉得太大的话，实际上对他们也是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日本就是日本的债券后面我们也可以再详细聊一聊啊，就是说这里面还涉及到所谓的日元的套息交易的这么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又是对全球的金融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点。欧洲呢，如果说它不跟着加息的话，跟美债的就是利率如果差太大的话，那它的货币会承受很大的就是贬值的压力。那这个也是不得不去跟着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
1: 所以这个日本和欧洲的一些货币政策的调整基本上就是跟美联储的一些议息决议有关系。那比如说美联储接下来抗击觉得这个通胀控制的差不多了，然后又开始进入到降息通道了，他们也会跟随吗？
0: 这个不一定完全跟随啊，但是大的方向上他们基本上要保持一致。
1: 那全球这种权益资产受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0: 对的。
1: 那对于这个欧洲还有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的这种货币政策，可能大家看的还是觉得影响没有这么大，是不是？
0: 对，其实全球金融市场就是一直以来就有个共识，就是所谓的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就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锚。就说美债的利率其实就决定了美股啊，包括世界上其他的那个央行的一些政策，以及进一步影响了就比如说欧洲啊、日本的那个股市和债市。
1: 那从目前啊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的动向，以及对于它短期内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动向的这种判断啊，您觉得接下来全球的权益类的这个资产他们的这个表现会是怎么样的一种趋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美股啊。其实美股挺有意思的，美股刚刚加息的时候呢，市场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一周以后纳指就创了新高。当然纳指创新高我之前也讲过啊，它的驱动因素跟之前是有所不同的。之前的驱动因素主要就是 AI 的叙事， AI 相关的硬件啊，这些大厂他们带动了美股的上涨。但这次呢实际上最主要的驱动因素首先就是创新药，其次呢就是 AI 的应用，像

0: Metamuse 这种，然后呢，也有一个最近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啊，就互联网那个就是 AI 的安全，安全方面的一些个股呢，也是创出了新高，但是这个叙势呢，跟之前就是说，芯片主导的上涨呢，有一个相似之处在哪里呢？也就是个别的股票在涨，就是一小撮股票在涨，带动了纳指创新高，其他的呢？并没有同步的上涨，那这个呢也是美股啊一直以来就最近这个差不多半年一年以来吧，让投资者比较担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美股的上涨并不是所有个股的同步上涨，因为从去年开始有一个叙势就在市场上非常的流行啊，就叫 K 型分化。那 K 型分化呢，原来讲的是科技走得好，但是传统产业走得不太好。但是现在呢，K 型分化进一步进入到了科技的本身，就科技里面也出现了分化。那之前一些可能涨得还不错的，那最近我们看到就几乎没有什么上涨。但是新的一些热点，比如我们刚刚讲的，像类似于创新药啊，类似于那个 AI 的安全啊，也包括 AI 的应用。那这些板块，但整体来说呢，其实就是，将
1: 很
0: 近有
1: 稳健，
0: 5%的收益，所
1: 对，
0: 以这个肯定是对美元的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支撑。甚至如果年底再加息了，那它可能就都甚至超过五。那从短期的投资来看，这确实是不错，这也是美元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因素。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美元其实是有很多的隐忧的。前面我也讲了，比如说美国人把货币作为一个工具，对吧？一个制裁别的国家的工具，那这个让美元整个信用是有所损失的。大家有时候就要躲着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现在40万亿的债务，那这个也是就是说，等于是损害美元的长期的信用的，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其实就看到了各国央行要购金，各国要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去进一步的去分散，就降低美元的权重，但这个过程呢，它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啊，就去美元化，其实也讲了很多年了，它确实美元在全球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里面也下降了，但这个比例是比较缓慢的下降，它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种下跌，因为毕竟就是从世界范围的世界金融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美元暂时还没有一个特别能顶得上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货币，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大家就是一方面要看清长期的趋势，但另外一方面你短期也不要压注式的去赌，比如说美元的体系要崩溃啊，那这个实际上你要理解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所以美元我觉得就是短期、长期，这里面你还是需要去持续观察。短期，比如说你也可以去，正好手头有美元，那你去存银行也可以啊，买货币基金也可以，那获得短期的收益。但是呢，这里面可能站在中国人立场，我们可能也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跟美元的一种关系。
1: 对，
0: 哎，
1: 这
0: 我。
1: 个也是大家想关注的
0: 对，
1: 啊。
0: 也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啊，就是各国货币，当美元加息以后，基本上相对于美元会弱一点，但人民币是个例外。人民币最近对美元又创了几年的新高，
1: 对。
0: 那这里面一个最最核心的因素，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
1: 外贸方
0: 外
1: 面，
0: 贸的顺差，因为相对来说，其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特别少的降低啊，虽然从数字上面来看，就中美的贸易的依赖度在迅速的下降，但是呢，很多可能中国的商品是通过第三国啊，通过转口贸易过去的，所以呢，这里面包括我们对欧盟的那个出口也创了历史新高，然后今年1到8个月的外贸的顺差又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从降低贸易摩擦啊，就是提升跟各国的一个叫什么比较友好的一种经贸的往来的这个层面出发的话，人民币啊可能从就是中期甚至长期来看还是一个升值的趋势，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形成了一致，所以在美元加息。

0: 的情况下，人民币甚至要降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汇率呢反而上涨去了，所以
1: 对，
0: 这里面其实它不完全是一个，就是汇率利率高低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
1: 嗯，
0: 长期的商品的竞争力和那个生产力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关系。那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也要看清楚，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个决策。
1: 嗯。
0: 比如说原来前几年可能也有人觉得美债利率比较高，把人民币换成美债去获取美债的这个收益率。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扣除了人民币上涨的因素的话，
1: 对，
0: 哎，你发现这里面也不
1: 没
0: 是
1: 有
0: 那
1: 多
0: 么划
1: 少，
0: 算。
1: 对，
0: 甚至我们现在比如说投海外，还要收20%的资本利得税。
1: 嗯，
0: 那这个如果扣除以后呢，那个就是人民币换美元的投资，它就进一步的降低了它的收益率。
1: 对。
0: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美元啊、人民币啊，就是升值贬值之间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它对我们的投资其实是会产生蛮直接的影响的。
1: 对，所以就因为以前的话，我记得大概2、3年前吧，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美国美元的这个利率比较高，他会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然后再存美元的这种储蓄的这个产品，觉得这样的是无风险的这种套利啊。但是放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如果要获得比较稳健的美元资产的投资，可能。4%到4%，4%或者5%，但是现在人民币对美元1年的时间也升值了大概4%。你如果这样一相抵消的话，其实费这么大劲儿去兑换美元，然后买美元的产品就不是那么划算啊，可能要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分析啊。
0: 而且国家政策现在也在引导，就说比如说以前有些外贸公司可能有一些钱留在海外就去做投资，但现在跨境的这些那个美元资产的投资，实际上也是一个监管的一个重点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大家如果想做这种操作的话，还是有很多的限制，也需要谨慎。
1: 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吧。如果确实有美元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你要出境啊，你要去买东西，或者是你孩子在外面上学读书需
0: 对
1: 要
0: 的，
1: 美元，那么可以做一些相关的配置。
0: 但是这个事情，比如说现在紧迫性可能就没那么强
1: 没那么
0: 了。
1: 强，
0: 大家如
1: 人民币
0: 果
1: 还在不
0: 说
1: 断升
0: 预
1: 值。
0: 期，人民币长期要升值，那孩子可能2、3年以后才出国留学的话，那你现在就换美元的紧迫性就没那么强了。
1: 对啊，所以大家反正还是考虑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日元，日元其实刚刚也是跟金博老师说了，因为日本央行也是继续加息25个基点啊，但是日元也是一直是全球套利交易最青睐的一个融资的货币啊，但是这个日本央行也是不断的加息啊，介入日元的这个成本也是不断的攀升啊，所以套利的空间是不是也是不断的收窄？
0: 这个我就简单的讲3点吧。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套利交易呢，它现在还是有基本盘的，因为美元跟日元的这个就是利息差还在，所以基本盘还在。第二呢，它这个融资的属性啊，就是透析交易弱化，这个也是个长期的趋势，但它不太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这个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啊，会控制这个节奏，让它慢慢的收敛，而不会说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这个会严重的冲击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那第三呢，它也会有一些尾部的风险，就比如说在个别的时候受一些外围的政策的扰动啊，有可能它会出现剧烈的变化，那这个有可能就会对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
1: 好的然后最后有一点时间，当然也还有还没有很少的时间啊，但是我们也想重点讲一下，就是关于量化基金的。量化基金其实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啊，很多的这种个人投资者，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又爱又恨啊。比如说也有很多人吐槽说，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波动啊，这个量化基金就起到了这个助长或者是杀跌的效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管是量化的公募或者是私募，这几年其实都表现得比较好，而且这个量化的这个产品，它的一些超额的这个收益，确实也给很多借用此渠道购买的这种个人投资者带来了不少的这种收益啊。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在接下来的话啊，你像这种 各种市场比较分化，然后加息周期之下，这个环境也比较复杂，然后再加上其实量化基金现在也非常的多啊、然后竞争也非常激烈啊，这种像量化基金所带来的这种超额收益的话，是不是还能继续的保持？
0: 确实啊，像谭帅所说，就是说这两年量化呢越来越受关注。这个当然量化一开始是在私募基金里面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募基金其实也发了量化类的产品，而且去年的表现也都不错。当然今年上半年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的量化呢，业绩都受到了比较大的挑战。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谓的 K 型分化啊，今年上半年实际上那只有芯片啊算力相关的个股涨得好，那其他大多数个股表现都不好。而量化呢，它的选股范围又会非常大，它在整个市场里面以非常分散的持仓组合然后呢用这种统计的规律啊去抓取市场的利润，而且呢它也需要一些市场的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啊，比如说整个市场交易比较活跃，比如说最近这个量如果缩得比较厉害的话，其实量化就很难做出超额。那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甚至出现过所谓的量化的负超额，就比如说它本来是对标中证五百、中证一千的但是这个量化交易最后都没有跑赢这个指数。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个人投资者呢可以买到的量化产品啊，它分三类。一种就是全市场选择股票的，它不对标单一的一个指数，而是整个在市场里面去选，哪类股票涨得好，它就买哪一类。那这一般情况下呢，这种就是基金啊，它波动就会比较大，它可能涨起来的时候会涨得非常好，但是一旦跌起来，它也会跌得挺猛。比如说，像这类基金，它可能会在小盘微盘股上面持仓会比较多，但一旦出现了微盘股暴跌的时候，可能这些股票业绩一下子也就下来了，甚至回撤会非常的大。那这是一类啊，这类就特别适合那些就是
1: 风险偏好比较高的
0: 对最高的那类投资者。还有一类就是对标那个特定指数的，比如说对标中证五百，当然沪深三百也有啊，中证一千、中证两千。那越小的这些指数呢，原来就弹性会越大，但今年上半年因为本身那些小微盘在七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回撤啊，所以今年反而是沪深三百这种大的指数的那个走的还比较平稳，那这个也是一类。那这一类基金呢，实际上就是适合什么呢？适合买指数的，但是又想多一点收益的这类投资人。比如说，你就做了沪深三百的定投，或者说你就看好沪深三百长期的增长，那这个时候你买一个沪深三百的指增产品，那既跟住了这个指数，又能长期来看比这个指数还多挣一点钱，这个当然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还有一类就是中性策略，那中性策略就是说他用比如说股指期货做空，那这边可能是买了那个就是相关的 ETF， 这边买了沪深三百的 ETF， 那边用股指期货做空，那形成对冲以后他就赚那个净收益，就通过交易把里面的收益赚出来。那这类产品呢，从就是长期来看啊，它的收益不会太高，因为这个要把这个两边都对冲掉，它是有成本的，所以一般来说是起到一个固收替代的一个作用，可能每年的收益率能够达到2到5-6个点。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就比较稳的这么一个产品啊。那这三类产品呢，适合不同的投资人。但这两年呢，因为在公募里面也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就量化类的产品啊，所以很多投资人也开始去研究这些产品。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去做一些选择。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量化的这个所谓的超额啊，包括它的收益率是不是稳定啊。 那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呢，那确实，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量化前几年其实规模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回到3年前，可能整个市场里面的量化也就几千亿的规模，但现在市场上普遍认为可能是在2到3万亿，甚至在每天的交易量里面，量化可能能够占到20%-30%。当然，这个数字也是估计出来的啊，不一定准确，因为也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去。

0: 估计这个数据。但是呢，现在因为头部的就是私募的量化，就大的规模已经接近1000亿了，公募又发行了不少，所以这么多的量化机构同时在市场里面交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规模比较大了。说白了，大家都在这个市场上挣钱，都去找那些挣钱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就被摊薄了。第二呢，它所有的策略出现了所谓的同质化的现象。同质化就是说，大家模型啊，大家的买卖的决策点啊，趋近于一致，当然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每一家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那这种情况呢，有时候会造成市场的那个助涨助跌，那这个确实也是量化被就是很多投资人攻击的一个点啊，但整体来说呢，量化现在也在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比如说机器学习呀、AI 啊，也包括他们会开发一些新的因子，比如说基本面的因子，就会去挖掘这些公司行业的基本面啊、一些政策啊这些因素。那这些呢，其实也是给量化增添了一点活力。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说，量化现在规模确实是比较大了。那未来呢，盈利啊，包括超额，逐渐收敛，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但也不太会一下子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那如果说整个市场活跃了，整个市场交易额提升了，这对量化肯定是有利的。我们如果去选这种量化的基金的话呢，第一啊，就是说还是要选那些，历史会比较悠久一点啊，它的那个算法啊，包括它的模型，就是说跟别人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点的啊，这种公司，然后呢，也要去做适度的分散，就你不要把所有的，就是说量化方面的仓位啊，只买一个类别，最好有2、3家公司啊什么的，不同的
1: 做个组
0: 属
1: 合。
0: 性的这种组合，那这样可能从长期来看，稳定性会更加的强一些。
1: 好的啊。总的来说，还是金茂老师还是比较看好量化基金能够带给个人投资者的一些收益的，
0: 就说
1: 但是要
0: 从
1: 好的，
0: 数据来看，还是支撑这个观点的。
1: 对，
0: 虽然收益有点收窄啊，但还有，
1: 但大家还是要做好选择，
0: 对，
1: 这个非常重要，选择适合自己啊。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跟好买研习社社长金波老师带给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梳理和关注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金波老师啊，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这儿我们一起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国庆回来再见，好吧？
0: 好的，
1: 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啊，祝大家国庆快乐啊！国庆回来之后，我们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有一个向上的动能，3842.83点，涨了0.33%。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4320亿78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指数也是由绿翻红，12910.62点，涨了0.07%。到目前为止的成交4890亿2800万元。创业板市场3144.02点，涨了0.05%。到目前的成交2409亿6100万元。科创综指1826.98点，是跌了1.17%。到目前的成交1352亿91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跌幅也是在出现收窄，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1539.94点，是跌了1.94%。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433亿88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49.73点，涨了0.68%。到目前的成交81亿2300万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212.6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04.5块，涨了6.97块，涨幅0.78%。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44，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064。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是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22.8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91%。好的，稍后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9: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瓦能源纸期货期权征求意见稿，只将衍生品版图再扩容，能不能介绍一下？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市场广泛注意到上期所已有纸浆、胶板、印刷纸期货和期权，那为什么还要再推出瓦能源纸衍生品？它在浆纸产业链里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业内人士表示，造纸是国内重要基础原材料行业，不同纸种供需逻辑、价格波动规律差异很大，风险管理需求不能一概而论。2018年，上期所上市纸浆期货覆盖上游原料端，2025年推出胶板印刷纸期货期权，服务文化用纸，而瓦能原纸处在产业链中游，原料大多来自废纸回收，加工之后做成纸箱， 广泛用于食品、家电、电商物流包装，是包装用纸的核心品种，

0: 它和现有纸浆胶板纸品种形成了差异化互补，补齐包装用纸板块的衍生品缺口。从产业链视角来看，上游废纸、中游瓦楞原纸、下游纸箱，价格传导链条很长。瓦楞原纸衍生品上市之后，纸厂可以卖出套保，锁定产品售价；纸箱加工企业可以买入套保，锁定原材料成本，完善纸浆全链条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对冲工具。依托废纸资源化利用，也能够助力包装行业绿色转型。那么今年上七所新品种落地节奏很快，多个商品期权陆续挂牌。这次瓦楞原纸期货期权同步征求意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对产业和资本市场又分别意味着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七所上期能源新品种集中落地，20号降期权、国际铜期权、热轧卷板期权、不锈钢期权先后挂牌，不少品种同步向 QFII 开放，体现国内商品衍生品市场品种扩容和对外开放同步推进。瓦楞原纸期货期权同步征求意见稿代表期货加期权一体化的品种开发思路，期货适合对冲方向性价格波动风险，期权可以构建非对称保护策略，典型就是买入看跌期权保护库存，损失有限，还能保留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适配不同企业的风险偏好。对实体企业来说，相当于新增一套精细化风险管理工具箱，对冲纸价周期性大涨大跌。对资本市场来说，大宗商品赛道增加新的交易标的，也能够帮助市场更好定价包装产业链的周期波动。当然，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目前还处在征求意见阶段，合约细则仍有调整空间，距离正式上市还有不少流程需要走完。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十月市场行情，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儿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一些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热线会在20分的时候，下午1:20为您开通。好的，稍后我们先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市场到前天为止是连续的四根阴线，对不对？那么在连续下跌之后，大家就开始考虑3800点的这样一个支撑力度，还有整个市场的情绪了。那对于这个，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3: 其实我们先说一下这个A 股的一些时间的周期吧，也就是说 A 股一般来讲就是面临着有，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假期嘛，比如这次实际上就是等于中秋节跟国庆节离得很近啊，然后今天就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其实就节前如果偏弱，那节后就是偏强。从2010年到2025年这16个国庆假期里面，实际上上证指数前10个交易日上涨的，其实这个或者说是就比例只有30%出头一点。那么，而节后

0: 你不是动迁了吗？你原来是套使用权房子，然后
1: 啊，
0: 你
1: 对
0: 现在
1: 对
0: 动
1: 对，
0: 迁了。动迁之后，因为动迁一个是货币安置，一个是房屋的安置，您选择的是哪个安置？
1: 我是拿动迁款，
0: 啊，拿动迁款。
1: 嗯，
0: 那
1: 对
0: 么
1: 对对，
0: 您是已婚的状态还是单身的状态？
1: 我是单身的，
0: 单身的，然
1: 嗯，
0: 后目前名下无房，拿了一
1: 嗯，
0: 笔动迁款，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0: 那
1: 对，
0: 您要怎么样？
1: 我想买个房子，听说一个买房子有免税还是退税呀、啊？我
0: 免
1: 也搞
0: 税，
1: 不清楚
0: 你
1: 啊。
0: 现在都没交税，没税可退呀，免税。
1: 哦，我不懂，
0: 没事儿。
1: 就是免税的
0: 对
1: 吧？
0: 的，对的。
1: 哦，这个交易好要等那个交易了以后，等那个下来了以后再去免税啊什么？要
0: 是
1: 交
0: 这
1: 易
0: 样的，
1: 要。
0: 首先您要动迁，会拿到动迁安置款，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您要拿这个动迁安置款去购买房屋的时
1: 对
0: 候，
1: 对对
0: 直
1: 对
0: 接
1: 对，
0: 动迁安置款对应的款项的契税免除。比如说，你动迁安置拿了300万，如果你是买一套300万的房子，那么这个300万你的契税是不用缴纳的。那
1: 哦，
0: 如果你买一套500万的房子，那么这个差价你还是要缴契税的。
1: 哦，那免税的话，不要去窗口去。一个办手续的了，他自动免。
0: 你到时候，是这样的，任何房屋您在办产证的时候，它一定会核税，核完之后你才可以拿产证。那么在核税的过程当中，它是能减的减，能免的免，已经给你都去掉
1: 哦，
0: 了。
1: 不用再去另外办手续了的，
0: 那应
1: 要
0: 该
1: 房产
0: 是，
1: 证拿下来就他自动就给你免
0: 办
1: 税。
0: 房产证之前，你一定有一个动作叫完税。你一定要完税之后才能拿到这个产证，如果你没有完税的话，这个产证你是拿不了的。
1: 哦，
0: 你要
1: 还
0: 把
1: 有
0: 税
1: 另
0: 缴
1: 外一
0: 纳
1: 个
0: 清
1: 问题
0: 楚。
1: 啊，
0: 您说。
1: 我是一个盲人，如果我去买房子的话不方便，我可以委托什么渠道可以帮我，委托他给我买房子啊？
0: 这个呢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个人建议最好您是委托身边的亲人。如果您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建议您下次周四的时候来问一下我们律师。就如果你委托别人买房的话，怎么通过协议的这样一种形式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最大化的一个保障，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不客气。
1: 谢
0: 好，
1: 谢
0: 就这
1: 啊，
0: 样啊，再见。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于女士的电话。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您
2: 老
0: 说。
2: 师好，大家好，是这样的啊，我有一套就是120平的房子，那房产证上呢有我老公、儿子三个，对吧？那老公已经走了。走在他妈妈之前，那他还有一个妹妹。那我知道，因为我也经常听你们节目嘛，要去办那个遗产证。我要问是，就是如果遗产公证做好了以后，我想把我的房子卖给我儿子。那我儿子是不是超了那个60平米的？
0: 我先问一下啊，儿子目
2: 您
0: 前
2: 说，
0: 的状态是已婚还是单身？
2: 刚结婚，
0: 啊，
2: 不过
0: 刚结
2: 刚
0: 婚，
2: 刚结婚，
0: 那
2: 问
0: 么，
2: 题呢？他，我再说一个啊，因为他是上海户口，在我的房产证上，这个儿媳呢是外地户口，工作也在外地，没到上海来过，
0: 没关系，只要这个人口算在里面就可以了。然后他们暂时还没有小孩儿，对吧？
2: 没有，
0: 因为您说刚结婚，然后小
2: 对。
0: 夫妻名下现在有没有其他的房屋？
2: 一个是女方的在成都的了，一个
0: 这
2: 是上
0: 我
2: 海，
0: 说的是上海，在上海有没有其
2: 上
0: 他
2: 海
0: 的？
2: 没有，
0: 也就只
2: 就
0: 有
2: 我
0: 这
2: 们
0: 套
2: 这一
0: 一
2: 套，
0: 百二十平米的，对吧？那我先问一
2: 对，
0: 下，您名下除了这套120平米的房屋，你们夫妻两个还有没有其他的产权房？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5月份您来咨询过，应该有套售后公房。
2: 不是我，
0: 哦，
2: 不
0: 不
2: 是
0: 是
2: 我，
0: 你，那是我搞错了。
2: 不是，我是这样的，我的房子呢。是我老公走了以后，我妈妈给我的，
0: 您
2: 有一
0: 先
2: 套，
0: 生过世之后，您妈妈给你的是这意思吗？ 所以就不存在。嗯嗯嗯。

0: 那么
1: 这
0: 给
1: 样
0: 您
1: 的。
0: 一个建议啊，首先你们去办继承，我不知道您先生的妹妹愿不愿意放弃，就是从您先生这边继承的相关的份额。
1: 如果愿意的话，怎么样？
0: 不管怎么说，你们反正去办一个继承公证嘛。
1: 那肯定，
0: 那如果愿意的话，我个人建议你也放弃。当然前提啊，如果他没有放弃的话，你不要先放弃啊，因为你先放弃就会成什么样的情况？就
1: 被说
0: 很
1: 了，
0: 多
1: 他
0: 人
1: 们那
0: 会
1: 边
0: 以
1: 说
0: 为，
1: 了。
0: 很多人会以为，哎，我继承三分之一，他三分之一，我儿子三分之一，是不是我的三分之一放弃之后，我儿子变三分之二？不是的，你放弃之后就变成他们两个共同来继承，就变成各二分之一了，你知道吗？所以前提，如果他妹妹放弃，那么你也放弃，都给你儿子。
1: 哇，那如果我要留1%的话呢？因为我害怕，
0: 是这
1: 还
0: 样
1: 有
0: 的，
1: 顾虑。
0: 我让你放弃的只是你从先生那边继承过来的份额，所以
1: 那我知道
0: 即便是你都放弃，还有他的妹妹也都放弃的话，这套房
1: 嗯。
0: 子最终的产权份额是你三分之一，儿子三分之二。那我说一下，我为什么会让您这么做？因为前面我有问到您名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您说您母亲给了你一套60平米的，对不对？那如果您继承了先生的份额，不论多少，您继承之后再卖出，就不是您名下的满五唯一，你继承的这一部分就要交差价20%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他妹妹放弃的话，你赶紧放弃给你儿子。那如果他妹妹不放弃的话，你继承过来之后把这一部分送给你儿子。因为你儿子目前这一套是他名下唯一的一套产权房，所以不产生房产税，即便超60平米。
1: 我再重复一遍，我还不怎么理解。就是我把继承过来的，如果他妹妹愿意放弃，就是我把继承过来的部分送给我儿子。
0: 不是的，他妹妹放弃，你也放弃。他妹
1: 我也
0: 妹
1: 放
0: 如
1: 弃
0: 果
1: 就行
0: 不放弃，你继承过来的再送给儿子。这样稍后
1: 如
0: 是我
1: 果
0: 们的
1: 不
0: 广
1: 放
0: 告，
1: 弃，
0: 您脑子里转一转，还有什么要问？广告之后再来问，好不好？电话不挂，我们稍后继续。
1: 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哦，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4: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好的，那个于女士，来说一下您刚刚脑子里盘了一下，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5: 我再重复一遍。
4: 嗯，
5: 如果他妹妹不放弃，我就把我继承过来的那些面积送给我儿子。
4: 嗯，还可以包括您名下原有的，因为你原有三分之一嘛，你也可以送一部分给你儿子，你只要保留1%就可以了。
5: 行。如果他放弃的，放弃的话呢？
4: 你也直接放弃、
5: 如果他妹妹放弃的话，
4: 你也放弃啊？
5: 我也全部放弃。
4: 对，由你儿子一个人来继承，那你这个送过去的3%的契税不就省下来了吗？
5: 哦，
4: 你送给他要花钱的。
5: 那我就再留1%。
4: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你到时候再说吧，不着急着把手里的都送出去，因为他现在是已婚，你知道吗？他现在是已婚，你现在送出去的也好，他继承的也好，其实都是夫妻共同财产，除非你在送的时候你列明就只送给我儿子一个人，不作为他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列一下。
5: 那我送的时候，去办房买卖的，送的时候要到就是房产局去说明。
4: 这个是双刃剑，你儿媳妇会不会不高兴？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如糊里糊涂写个遗嘱，让他到时候继承算了，让他一个人继承算了，好吧？
5: 那写遗嘱不是我的大部分已经给他了吗？
4: 所以我的意思，你的大部分不着急着给他，你可以到时候直接写遗嘱给他呀。就写遗嘱里面你就写给他一个人就可以了。
5: 不可能，我现在各方面的因素。
4: 好，那您自己定吧，好吗？
5: 那我写遗嘱就那我还想问一下，
4: 您说
5: 我这样就能解决那个房产税的基本问题了？
4: 你儿子没有房产税啊。
5: 这样就没房产税？
4: 他本来就没有，他名下就这一套，你怎么给他都不会有。
5: 因为他原来这是原来的，
4: 他只有不
5: 是
4: 的，他只有这一套，唯一的一套，这是没有房产税的。
5: 哦，
4: 上海对于首套是免征的，怎么大的面积都不会征。
5: 那我知道了。
4: 好吧。
5: 谢谢，我再
4: 好，不客气，你反正你再斟酌一下，有问题你在下次礼拜三的时候再问，好吗？好，就这样啊，再见。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现在有空了，大家可以来打了。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陈先生的电话。不好意思，陈先生，让您久等了。
6: 你好。
4: 哎，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6: 主持人你好。
4: 哎，你好。
6: 我想请教你一件事。
4: 您说。
6: 我现在有一套就是叫
4: 售后
6: 公
4: 房。
6: 买掉，我去买了一套二手房。
4: 嗯。
6: 准备要过户了，我想把我儿子的份额写到这个产权证上去。然后这个中介跟我说什么有什么增值税什么的，就是叫我过2年再去上。我想问一下有这个问题吗？有这个政策吗？我搞不懂。
4: 你新房已经买好了
6: 啊？
4: 你新房是不是已经买好了？
6: 买二手房。
4: 对，你这个房子已经买好了吗？
6: 基本上定金定下来了。
4: 合同已经签了，网签已经签了，对吧？
6: 没了，准备要签了。快了，
4: 准备要签。那么这哪里来的增值税及附加呢？我先问一下啊，是这样的，你有一套售后公房，我能问一下什么时候卖出的吗？
6: 卖出了，也是定金定好了，就是。
4: 不是，你售后公房卖出了吗？
6: 卖出，就到下个月5、6号就好去往签来。
4: 哦，还没卖出。其实你这两个动作都还没做，都还没网签。
6: 没错，没错，我就是问这个政策。我儿子如果上产证，
4: 嗯，
6: 就是我到不是要去姑父上的上产证嘛，
4: 嗯，
6: 他叫我说，他们的这个管家说，他说，就是说。现在不要上什么要
4: 这样吧，您我来给你捋吧，好不好？你们夫妻两个名下现在有几套房？
6: 没有，就这一套。
4: 一套都没有，就是你套售后公房就卖掉了，对吧？
6: 卖掉。
4: 然后那套房子它原来的性质是售后公房，儿子目前是单身还是已婚？
6: 我
4: 儿子
6: 是已婚。
4: 儿子是已婚，不在上海是吧？
6: 不会。
4: 那么他现在户口是上海户口吗？
6: 不在上海的，一直挂着没出去，就绿卡嘛。
4: 是绿卡，但是有户口的，对吧？那么他上海有其他的房子吗？
6: 没有。
4: 没有，一套房子也没有。
6: 连美国也没有。
4: 那我觉得可以加名字，汪鑫啊，我听了之后觉得加儿子名字没问题啊。
7: 可以。这个我也没有太明白，说这个满两年增值税这个问题。
4: 对啊，我觉得不产生增值税这事儿啊。
7: 哥买了房子还没有签我们的这个买卖合同，对吧？你在签合同的时候把这个名字写上去就可以。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他本人应该在国外，那这个签字以及这个过户的问题。
4: 嗯，对的，因为签字过户
6: 他
4: 得回来。
6: 他人要上来，对不啦？
4: 嗯，最好他人回来，不回来的话他要委托公证，那也是钱哦。而且他这委托公证还要在外边再做一个委托公证。
6: 对，我想问主持人这个专家，如果他这个加房子，随时都可以加的吧？
4: 没有，那哪有这么随意啊？是这样的，你如果要加他名字的话，我个人建议啊，你这次不要加了。你这个加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你们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是你有几个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哎，在这儿我想问一下王鑫，这两天一个贷款贴息的政策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好像就从明天开始实施了，对吧？那么。

0: 儿你到时候继承，其实可以就是儿子放弃，全部由你来继承，65平米做成你名下的唯一，然后动迁房做成你儿子名下的唯一，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1: 哦，
0: 你们尽量把房子做到名下的唯一，这样就比较好办，
1: 啊、
0: 后续就比较好办。
1: 做到唯一的就是以后交易买出卖金额是技术便宜，知道？
0: 对的，对的，对的，好吧，那不叫契税，那叫个人所得税，好吧？
1: 个人所得税要20%了。
0: 没有，个人所得税呢是这样的，如果是你继承来的部分呢，确实如果不是你名下的满五唯一，要交差价的20%。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两个都把名下的房屋做成唯一，因为满五唯一就是可以免征的。
1: 啊，免征所得税
0: 了。哎，对的，满五唯一卖出的时候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嗯、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嗯，
1: 啊，再见。
0: 好，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
0: 哎，您好，您说一下问题。
2: 我想把我自己的情况简单描述一下。
0: 您说。
2: 然后呢，我跟我太太呢是、现在是离婚状态。然后呢，我这里呢是有两套的，就是。商品房新房、就是刚刚买的，前后的
0: 两年。刚刚买的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
2: 离婚之后
0: 买的？
2: 对、对，就是因为
0: 就是你的个人财产对吧？
2: 啊，对对对，个人、我一个人产证、
0: 嗯。
2: 然后呢，我太太呢名下有两套动迁房，
0: 嗯，
2: 就是动迁的，应该是2013、2014年办的，这样动迁的，产证的2020年左右办的，
0: 嗯。
2: 这样，如果是我咨询是这样，我如果我跟我太太复婚，
0: 嗯，
2: 能不能把我太太和我儿子的名字啊，
0: 嗯，
2: 因为我儿子的名字，我儿子是
0: 儿子成年了吗？
2: 17岁，跟着我太太，
0: 嗯，
2: 就一个儿子啊，就一个
0: 儿子，不要想了，太太可以考虑，就是你要加到你两套商品房里面去，对不啦？
2: 啊，对、
0: 儿子不要想了，因为儿子一般来说都是一个买卖的关系哈。那你两套商品房应该有房产税了吧？
2: 我不知道呀，所以说我
0: 来告诉我这两套一套多大面积？
2: 都是100、100和108。
0: 嗯，那你肯定有房产税了，你还没缴吗？刚买是吧？产证办了吗？
2: 刚买产证。产证还没办
0: 啊、那你办了产证就有税了，你应该要缴哦。你办完产证缴了税再结复婚啊，不然的话、他这个算税就要把你太太名下两套都算进去了。
2: 我大概要缴多少钱？
0: 你这个第二套买的是100的还是108的？
2: 第二套是108。
0: 108单价多少？
2: 单价6万，
0: 知道了，
2: 7左右。
0: 你现在超过，你这个108都要缴了，你108它总价多少？这套房屋总价多少？
2: 670，
0: 你自己看嘛，670乘以0.7乘以4%，每年缴。
2: 没什么意思，我没听懂，每年缴？
0: 每年都要缴房产税。
2: 大概多少呢？一年我算算吧。
0: 呀，这个就是要叫我做数学题，我一下子做的没那么那个。我看一下啊，670乘以0.7乘以0.0004，
2: 0.004，
0: 1/4吗？
2: 1/4对吧？
0: 对的，应该是18000吧，
2: 18000左右
0: 吧，对。我算下来18000，王鑫，你算一下。
3: 我来用计算器算一下。
0: 670是吧？
2: 670，对。
0: 对。
2: 产证还没拿，也哦。
0: 670万乘以0.7，再乘以0.004，18760。
2: 这我想问一下，这0.7是什么意思？
0: 给你打个7折，不香吗？
2: 哦。
0: 因为它是一个计算公式。
2: 哦
0: 因为我告诉你，你还是单价低于90000多的，单价如果高于90000多，就要6%，还要乘以1.5倍。
2: 这么厉害？
0: 对，这是每年要缴的。
2: 嗯，那这，老师，我现在要注意什么？
0: 哎，我问一下，你当时买这个房子，你现在这两套房子都已经买好了吗？合同都签了吗？
2: 对对对。

0: 哎呀，
1: 一套已经交房了，都还一套，贷款什么都。
0: 我问一下王鑫啊，你这是期房是吧？
1: 第二套是期房，第一套已经交房了。
0: 嗯，第二套期房，你合同也签啦？
1: 合同签了。
0: 哎呀，你为什么不先来问一下吗？不是，他不限购，但是他有房产税啊。就是说是这样的，你这个合同签的时候，如果把你儿子的名字加进去，他还能帮你分担一部分。但现在你现在不加，他分担不了。
2: 加不了。
0: 他现在已经签了，
2: 他随女方的，如果随女方，那女方的两套房也要算进去了。如果孩子加进去。
0: 哦，这倒也是，孩子未成年随女方，你确实加不了。所以王鑫，我刚算的这个房产税对吗？18000多。
2: 对的对。他还要除以1.03，但其实差距不大，大概在12300，18300多，18300多。
0: 就是18000多。
2: 对。
1: 这是每年也。
2: 如果你不办证，这个税是暂时是不交。如果你产证出来之后的话。就你第一套办下来不会有，但是你第二套办下来就是房产税了。
0: 对的，你不办证就没有，办证就有了。
1: 啊，那我不办证就，那如果我若干年后，比如说我想卖掉了，然后我再办证，
0: 那就有总价的3%的增值税及附加了，因为你要办产证满2年再卖出，它才免增值税及附加。
1: 啊，那我哪一种方式是
0: 都有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能复婚呢？你一旦
1: 复婚，
0: 对的，一旦复婚，你去办，你太太名下的两套都得加起来。
1: 哦，那我把太太的房子卖掉一套或两套，卖掉一套。
0: 嗯。
1: 然后我
0: 太太两套面积多大？
1: 一套130，一套是56左右，56、57这样。
0: 即便56，我给你算，即便是56，你这儿208加上56也要260多，你们三个人只能减掉180，你还有80多。
1: 哦。
0: 嗯。行了，我们今天暂时先聊到这儿。目前我没有想到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让你免这个税，好像你免不了，好不好？因为时间
1: okay, 谢谢
0: 节目时间不够，你可以再斟酌一下，或者节后吧，节后你找个礼拜3，我们时间充裕，你20分左右就来打。我们时间充裕的话，我再给你好好算一下，好吗？
1: 好的，麻烦了、
0: 嗯。好，今天时间实在不够了啊，好，就这样啊，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好，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王鑫，你也想想有什么办法，微信发我啊。谢谢王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嗯。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油运的航线成本，同时防灾减灾需求也会带动农药、化肥、水利工程的订单机会。那如果说落到 A 股市场当中，可以梳理出哪几条核心投资主线呢？业内人士表示，大致可以分成四条主线。第一是大宗农产品种植链，白糖、橡胶、棕榈油、种业、化肥、农药、水利工程，核心逻辑就是供给收缩，价格弹性最大，但是受天气预期反复影响，股价波动也会反复剧烈。第二条是能源电力保供，火电、煤炭、特高压电网设备，逻辑是来自于极端天气带来的刚性用电需求，防御属性更强。第三条是制冷白电、氟化工，受益高温带来的消费冲量，但要重点观察成本传导能力和终端真实销量，不能单纯博弈天气预期。第四条属于容易被忽视的支线，有色、铜、镍、锂，还有集运、油运、航运板块，交易的是产区灾害、运河通行受限带来的供给扰动。节奏上，一般供给收缩品种率先反应，需求刺激类紧随其后，水电部分消费端兑现时间会更晚。那么普通投资者参与这一类天气驱动行情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天气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天气。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两点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周三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分析师陈兆林。兆林你好。
3: 哎，主持人下午好。
2: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市场有反弹，但主要是这个医药板块啊反弹幅度比较高，但整体的一个科技板块及半导体呢还是继续回调，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总体的判断。
3: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昨天来说的话，两市量能的话也是创了一个新低啊，14个月以来新低，那么也是就是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地量的一个水平啊、基本上是3万亿半的一个不到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的话地量之后是见反弹的一个概率会比较高一些，而且从各大指数来看的话，其实除了上证指数，各大指数还是创了那个我们说调整以来的新低的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风险来说得到了有效的释放。那么上证指数的话，目前的一个点位运行到3800附近的话，也是接近了我们看到就近20年以来的一个趋势线啊，就是6124到5128的一个5178的这样的一个连线。那之前的几次分别是在去年的12月、今年的3月以及今年的7月啊，去确认了这样的一个支撑线的一个强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效应啊，所以说这次的话，我认为在这根趋势线附近的话，也会得到相应的支撑。那目前来说的话，指数其实是越来越接近这样的一个左侧的机会的啊。然后从目前的一些宏观的一些因素来看的话，主要市场还是担心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的一个开启。那么这样的一个担心来说的话，和目前的10年、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以及包括目前的原油价格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联的。那么这两天来看的话，其实原油价格有一些松动回落啊，所以说也是给到市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信号吧。然后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节前整体市场的话，它是有一定概率调整的，而且这个概率不低啊。记得我们在上周节目当中也是有所讨论啊，就是历史上来看的话，近15年的一个节前 A 股的走势来说的话，整体胜率非常低，大概低于30%，而然后赔率上来讲的话，去除24年的话，又就是整体-2点几的一个收益。那么截止到昨天为止的话，其实上证基本上是跌了2%左右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收益率的话也是回归到了我们说历史的平均水平。然后从节前的一个两融的融资盘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节前基本上，特别是11节前啊，整个两融的融资盘流出的概率高达100%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些资金的话，也是在目前整体量能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是对市场形成了一定的负反馈啊。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当长假之后啊，就是两融资金回归的概率也是高于90%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节前的一个调整来说的话，如果说节前调整，那么节后上涨的概率反而是增大的。所以说叠加了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点位比较低的话，那么在这里的话，我认为是市场在进行一定的一个筑底那么节日期间的话，市场我们觉得可能会关注一些海外的消息比如说10月2号公布的美国的非农数据那如果说它没有超出预期的话，那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可能又会降。

0: 近日在这个基金经理这块呢，其实损失也不小啊。包括我这个周边也有朋友，这个
1: 不
0: 即
1: 是一
0: 便
1: 个
0: 是，
1: 著名基金经理卸任了吗？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呢，就是即便是他是做这个

0: 牛市还是熊市。
1: 嗯，
0: 还在于投资者您对于您未来想投资的标的，你对它的估值是不是特别了解，对于它的未来的风险是不是特别了解，对于它未来给你的回报是不是特别的了解。当你这个三个问题都解答不了的时候，我建议你等待一下，看清楚想清楚再去考虑具体的买什么个股该怎么操作的问题。
1: 嗯，好，又面临长假，正好是一个这个好好做的功课啊。
0: 哎，对啊，
1: 的一个机会。好的，感谢海军，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再见再见。
1: 好，节日快乐，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上海市场呢是涨0.39%，报3845.36点；深圳市场呢是回调0.03%，报12897.78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方面啊，今天美元指数这边出现了回调，报101.22点，跌了0.17%，而欧元对美元则出现了0.12%的上涨，报1.1356；美元对日元是156.7590，跌0.33%；英镑对美元1.3260，涨0.22%；澳元对美元0.6977，跌0.16%；美元对瑞郎是0.8330，跌0.11%；美元对港币7.8454，跌0.02%；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中间价报在6.7351，跌0.09%；欧元对人民币是7.6215，跌0.36%；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727，跌0.05%。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584，跌0.12%；英镑对人民币呢是8.8918，跌0.28%；澳元对人民币是4.6959，跌0.50%；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报在6.7058，跌0.03%。好，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啊，进入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

0: 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市七市会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佳。小玉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今天整体的这个期货市场的走势是怎样的？
3: 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那我们带大家来主要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跌幅居前的品种的前面的情况。我们看到，沥青呢是领跌各个品种啊，跌幅近4%啊。农产品呢是中的这个苹果呢是领跌农产品啊，跌幅是超过了2%。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沥青的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呢高价啊对这个沥青下游的一个需求的抑制出现一个显现啊。那道路及改性沥青企业拿货意愿转弱，现货价格呢其实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小幅的回调，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呢，沥青的基差啊目前仍然还是处在一个高位水平。那从基本面方面来看的话呢，炼厂的一个排产是持续维持在一个低位，那十月的这个地炼环比出现下滑，同比降幅呢是高达50%，炼厂以及社会库存的这个情况呢均是降至了历史的低位，而且有一个继续的去化的情况。那所以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呢，在当前的这个供应啊与这个库存双低的一个格局下啊，那可能短期沥青的这个回调空间相对比较有限。我们提醒大家去关注这个原油成本端啊与需求走弱的一个博弈啊。那后续呢，如果油价有一个反弹的话，反弹的延续的话呢，可能沥青会维持一个偏强的走势啊，但是如果美伊啊这个协议有一个向好的一个迹象啊，或者说地缘溢价有一个回吐，海峡恢复通行的话呢，沥青可能会有一个跟随的承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苹果的情况。那我们看到苹果的期价呢也是维持一个弱势的运行。那在现货方面来看的话呢，近期优质的早熟苹果供应还是有所增加的。那成交价呢有一个小幅的回落啊，山东产区方面呢冷库的苹果价格

0: 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1: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

0: 一下。
1: 是的，四八罐装了。我们之所以从北京一个店，现在开到全中国有五六十。
2: 地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啊。这个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8: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市场当中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42.19点，全天涨0.31%；深证成指是12887.62点，全天跌0.11%。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啊，看一下黄金这个 COMEX 黄金4226.80啊，目前盘中的这个涨幅，盘中的涨幅是达到了0.28%。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个课程。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四季度投资窗口开启 ，A 股市场震荡反复，那么节后市场又该如何来布局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主流私募普遍判断，四季度 A 股将延续结构性分化行情，而非全面牛市。数据显示，79%的受访私募坚定看好结构性机会，行业个股之间的表现差异会持续放大，市场进入到再平衡阶段。从私募仓位数据也能印证机构态度。

0: 度。截至到9月18日，股票私募仓位指数达到82.73%，连续两周回升，结束此前震荡回落态势。其中有超过60%私募处于满仓状态，空仓比例不足4%，整体保持高仓位积极运作，既不悲观看空，也不盲目追涨，专注挖掘细分机会，成为当前机构的核心共识。那么大热的 AI 板块，四季度还能重点布局吗？业内人士表示，对于 AI 赛道，私募整体谨慎乐观，分歧明显，短期难有全面行情。超过60%机构认为 AI 板块当前处于震荡验证阶段，多空博弈激烈。目前算力端资本开支热度依旧高涨，但行业核心痛点显现，那就是大额资本投入之后商业化回报、年度经常性收入能否匹配，以及全新大规模应用场景能否落地，成为制约行情延续的关键。业内机构测算，头部大厂巨额资本开支需要千亿级收入增量匹配，当前产业兑现速度尚未跟上投入节奏，不过细分机会仍可挖掘。国产大模型、自主可控算力芯片凭借性价比优势，叠加国内 AI 云市场高速增长，成为机构重点关注的细分方向。那么四季度具体怎么布局？私募核心选股思路又是什么呢？各大私募统一思路，放弃赛道博弈，回归基本面选股，均衡配置，攻守兼备。首先，成长赛道聚焦 AI 应用端和估值合理的半导体标的，避开高位炒作的纯题材个股。其次是配置高股息稳资产，优选分红稳定、经营扎实的标的，作为底仓对冲市场波动。最后是布局低位周期反转机会，挖掘股价低位、基本面边际改善的优质周期股。整体来看，四季度投资逻辑彻底转向盈利兑现和产业驱动，摒弃纯情绪、纯叙事炒作。机构建议淡化指数波动，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同时布局核心资产估值修复机会，坚守低波动红利加优质成长的均衡组合，规避高位无业绩支撑的题材炒作风险。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啊。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呢，整体是医药股走强，半导体跌幅居前，然后呢，这个银行股啊，因为受到昨天晚上房贷贴息的这样一个消息刺激啊，这个涨幅居前，还有食品啊，包括化学制药啊、白酒啊，都是出现上涨的。那么如何来理解呢？来，我们来分析啊，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夏银凯，夏银凯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怎么看待今天的这样一个超跌之后的反弹？
4: 整个节前的话，这几天三天连续看下来的话，还是重心向下的。和我们之前判断的说，这个加息的影响逐步发挥它的效用相匹配。就当前我还是偏谨慎，整体还是防着说，或者说过完节吧，今天算最后一天啊，十月份还是防。要防止一次急跌的发生，尤其是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主要的进攻方向，也就是双创指数、这个创业板指以及科创综指都破位了，那么这个趋势还。

0: 是比较难看的。再加上这两天虽然说反弹了，但是很明显啊，除了一些权重的这种护盘的动作以外，整体表现还是偏弱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也就是反弹而已。那节后的话，也就是十月份，还是要防止这个周线级别震荡向下破位的可能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觉得仓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第一时间要控制仓位才是上策。
1: 嗯，眼下这个市场，知道你是不是一直比较看偏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个市场，整体的这个四季度行情是不看好的，对吧？
0: 对，从上周的这个加息落地开始，我们觉得整个宏观的大的拐点已经出现了，不是可能出现，是已经出现了。
1: 嗯，
0: 我们也看到全球各个主要央行也开始了这个加息的进程。
1: 嗯，
0: 而且我们根据沃什的发言来推断的话，也应该不是一次短暂的加息，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加息周期的开启，这个时间持续至少有半年左右，
1: 嗯，
0: 半年以上。所以基于这样的宏观背景的话，我们确实啊，这个转谨慎，尤其是一再提醒啊，在这个时候仓位才是最重要的。而且

0: 在于101.40附近波动。那近期美联储的官员呢，集中释放了鹰派的信号，美指与美债的收益率齐涨数日。昨日纽约联储的主席威廉姆斯，虽然重申了继续加息的必要性，但亦称短期没有进一步加息的急迫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央行最近出台了哪些稳增长增量政策，对地产和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
0: 那目前呢，央行释放出了多项的稳增长的增量政策。那比如说，下调了抵押补充贷款的利率0.25个百分点。那同时也将六张网的建设呢纳入了 PSL 的支持领域。那此次的调整呢，体现了一个总量克制、结构精准的一个特征，既避免了资金的空转呢，也为后续总量的政策留出了空间。
1: 好的，谢谢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有收盘点评，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今天收盘之后整体的这个表现情况啊。我们再稍事休息啊，一段之后再回来关注今天这个市场，节前最后一天，然后如何来分析它的这样一个波动情况。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

0: 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7: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啊，整体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表现情况啊，表现的波动的这样一个这个变化。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啊，林毅你好。
18: 欢迎好。
17: 嗯，今天我们看到啊，经过超跌之后有两个反弹，是不是因为节前啊成交量低迷啊，就很多人可能能走的就走了，早走了，所以市场会出现这样两根的超跌反弹，而节后市场可能又会走入到疲软的状态呢？
18: 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节前这个，特别是房地产，大家这个早盘是有一波杀跌的，然后完了之后被资金拉起来，说明这里面大家的风险偏好其实还是蛮高的。大家感觉在科技领域里面有点泥潭里面这个陷战的这种状态，但在非科技领域，大家好像还都是有信仰的。你看今天黄酒又再次涨停，包括汽车里面的江淮也走得很好。
17: 嗯，
18: 所以实际上面的风市场这个风偏啊，没有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弱，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地量见地价了啊，然后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无论从海外或者国内的话，其实都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的这个值了啊，也极值了，有可能都会存在缓慢的好转、帕雷托改进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感觉市场没有像大家想象的，或者说焦虑啊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其实是有可为的。然后呢，就今天是过节啊，后面马上就要过节了。那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根据这个市场的一个节奏啊，后面我觉得节后还是会有一些交易性机会出来，陆陆续续出来。它的改善不会一触即发，当然改不改善，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几个点啊，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10月2号晚上，老美这个非农数据啊，如果美国的非农数据就业情况一般的话，那它的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就会大打折扣。其二的话，就关注油价能不能真的下来。我觉得油价跟地缘跟这个长端利率，美国的长端利率都休息相关，所以这两个因素可能是我们 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两天过节期间，如果是按耐不住关心关注股票市场的，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两个点。主持人，
17: 好。那么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海外的这个 AI 的这块不确定性啊，就是可能会传一些小作文出来。之前周一的这样一些海外的下跌，包括日本、韩国的这个跳空低开，也就是因为海外的这些 AI 的一些利空。那关键是我们这边休市啊，休市几天，虽然港股只休一天嘛，对吧？那么会不会对于市场那种扰动集中在10月8号释放出来？你怎么看？
18: 这个科技这个东西，我觉得来表达确实有点说不出口啊。现在最近市场上面的一些呼声，仅供大家参考。有一些人觉得是非科技股涨，科技股都要调整，说科技股进入到了长期熊市了。这个观点好像有点这个颠覆大家之前的一个三观。大家觉得呢，核心逻辑呢比较也比较容易被理解，就是 AI 的资本开支，现在整个 AI 零的资本开支就1.5万亿左右美金嘛，全年就10万亿。那不可能二阶岛加速了啊，这个除非有大量的应用出来，有重磅的应用落地，你推理需求增加呢，带来的应用资本开支再提高，不然就这么回事。所以这个故事它最近讲了3年了，讲差不多了啊。这个然后高估的有些品种，我们现在像上游的什么 CW 光源、EML 芯片的，很多公司都是100多倍、200倍的市盈率，虽然增速很快，那后面增速要放缓了，那你200倍市盈率也站不住了。那后面就是估值要下来，所以它会有个慢慢说回归之路，可能整个2027年都是这样。这个现在反过来说的话呢，确实市场走势也在验证这样的观点啊。科技领域一直是没有持续资金的，那你在非科技领域，你农产品炒了一波，你黄酒炒了一波，你汽车现在也在炒。啊，包括创新药啊，这都有这个持续性的机会。你看着黄酒好像要倒了，那今天又拉上去涨停板。所以感觉科技股啊，真的是，被大家有点这个有，或者说部分资金还在有一些唱衰这个方向的。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人家是得出理性的这种认知的。但是呢，我觉得你哪怕对科技筹码结构上面，或者说对未来增长上面有一些担忧、有一些疑问，但是我觉得局部性的结构性的机会肯定是有，因为科技进步太快了。这个就是比方说之前我们只是说拿来这个 AI 人工智能跟它作为一个对话框，作为一个助理的，现在它就是 agent， 实实在在能够帮你去解决任务的。这个我觉得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那这3个月一个大改观，那所以我说完全去看空科技，觉得好像科技里面大多数筹码都会下行，这个观点我也不是很认可。所以我对科技的话呢，就是有选择的接受啊。第一个就去选择一些关注一些就是科技里面的一些硬件的新东西啊，比方说什么机架母线啊、 DFAU 啊、什么金刚石散热，我会去研究就增量的东西。第二个呢，我有可能会去研究一些就是应用端，像创新药，其实就是一个AI 人工智能跟制药行业的这个链接，就是物理 AI 的东西，包括后面的话人形机器人，可能也会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功课在这个长假。所以我觉得科技好像筹码结构现在确实一般般，那但是不是说完全一无是处。主持人，
17: 好，那么我们再看看老登啊，今天这个房地产啊，这个跌停地天板的是蛮多的，对吧？另外就是今天白酒也是大反攻啊，就感觉好像这整个这个传统的一些赛道都起来了，食品饮料今天也是拉起的。你觉得这种风格红利的风格的启动在十月的行情中还会延续吗？
18: 感觉会有，因为我们也在身边观察啊，大家这个炒股票的人都在身边这么言论的一个变化。原来他们是只玩科技，现在大多数人就觉得我去参与一些非科技的东西。核心的一个逻辑呢，可能觉得比方说8月的社融数据确实挺揪心的啊，这个会不会否极泰来啊，这个包括他们也有一些想法，就是说这里的面的一个刺激，像昨天晚上对于基建、对于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刺激政策会不会有个广谱性的？因为广谱性的就像2年之前一样，它是消费、金融、基建、地产，它是有一个全面的这个振兴的。那现在才对于这个基建跟房地产，那后面会不会延伸到这个消费呢？会不会有一些稳定金融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17: 对，
18: 所以也有一些人对这种传统的东西开始有遐想了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科技里面的资金确实是比较多，因为科技现在有些股票上万亿的市值，随便走出来10%的筹码就是几千亿的交易量。那这个现在你这个老登这些股票其实已经瘦身的不成样子了，从当年的大胖子变得特别苗条，所以稍微风吹草动，我觉得老登里面也会有机会。 所以我感觉十月份可能老灯也好，科技的局部性的东西也好，其实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十月份应该不会比九月份难吧，主持人。
17: 嗯，那十月份最大的这个风险还是来自于美股，因为美债收益率你看跌创新高啊，这个随时随地大家感觉美股好像崩盘的架势啊，每一次这个这么创新高，那万一人家崩盘，我们这儿受到冲击力会更大呢，还是我们有自己的独立性韧性？
18: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提前在调整啊，这个现在成交量一点几万亿吧，是成交峰值的三分之一，一般我始终认为就是地量见地价，这个什么叫地量呢，就是乘着本轮行情成交峰值乘以0.3，那就是地量了。那现在1.3、1.4万亿、1.5万亿就是地量了，就是我们提前在做主动性的调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美债你再恶化能到哪个位置呢？现在美国的长端利率5.3、5.4是2004年的新高，你的边际的这个恶化的空间有限，你不是2021年。2021年0.2几的这个利率，然后给你加11次息，那是大家受不了啊！这个进入快速加息通道，现在已经是5点几了。你这个短端的一个利率可能也是近15年的新高，长端利率20几年的新高。其实你的恶化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反倒来说，外围会对你产生干扰，但不会特别明显。主持人，
17: 好的，谢谢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我们节后见，再见，
18: 再见。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叫中石科技啊。中石科技为什么会被中集旭创看中啊？中石科技的散热材料在算力产业链中有着怎样的价值？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石科技，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静华老师。
2: 中石科技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在北京，股票呢是2017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然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叫做吴汉、吴晓宁、叶璐，这三个人呢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从上市到现在呢一直保持着对公司的共同控制。那么中石科技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呢，是帮助电子产品解决散热和电磁干扰的问题。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呢是达到18.3亿，其中97%的业务呢都是来自于导热材料相关业务。那么这项核心业务的年收入呢是17.9亿元，在25年的时候呢是同比增长20%，然后毛利率呢是36%。导热材料的具体作用呢，是解决电子设备芯片运行时的一个发热问题。那么所有的电子产品在工作的时候呢，芯片都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这个热量不能及时导出呢，设备就会降频变慢，甚至造成损坏。那么中石科技提供的产品呢，是包括高导热石墨膜，还有导热硅脂，还有均热板、热管，还有完整的散热模组。那么高导热的石墨膜呢，就是类似于一层非常薄的导热层，它是贴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的芯片上面，将热量呢是横向快速铺开，帮助机身散热。导热热纸呢是填充在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缝隙材料，比如说像电脑 CPU 上涂抹的灰色导热硅脂。均热板和热管呢是属于更高效的导热部件。均热板呢是相当于把导热路径从线扩展到面，那么散热面积就更大了。散热模组呢是将风扇、热管还有散热片这样一些东西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模块，可以直接安装进笔记本电脑或者是服务器当中。这块业务它盈利的本质呢，是向各类电子设备制造商提供散热解决方案，那么从而销售这个材料还有组件。比如说智能手机，它的散热方案一般都是采用石墨膜还有均热板的一个结合。那么光模块产品的散热主要是使用就是导热材料和 VC 散热模组。 AI 服务器呢是需要高性能的导热材料配合液冷板。然后公司呢是从基础材料到核心组件再到完整模组呢，都是可以进行自主生产的。产品的附加值呢是随着集成度的提高呢上升。中石科技它的主要客户呢是覆盖了全球消费电子还有通信设备领域的头部企业。消费电子方面呢是包括像苹果、三星、微软、谷歌、亚马逊、华为、荣耀这一些。通信设备方面呢是包括像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思科。然后光通信领域呢是有像高毅还有索尔斯这样一些厂商。汽车电子领域呢是覆盖了像小鹏、比亚迪、大疆这样一些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外销收入呢是达到了9.4亿，占营收的比重呢是51%，海外收入呢是首次超过了国内市场。在市场竞争方面呢，中石科技面对的全球主要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杜邦、陶氏化学，还有德国汉高。这三家企业呢是在全球导热界面材料当中呢是名列全球前三位的。国内的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飞荣达、思犬新材，还有英维克这一些公司。那么在人工合成高导热石墨这样一个细分领域呢，中石科技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另外呢，在国内导热界面材料厂商当中的市场份额呢也是排名首位的。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导热材料，中石科技呢还保留了一小部分的电磁屏蔽材料业务。这一块业务呢主要是为了防止电子设备内部的各模块之间的电磁信号产生互相的干扰。 但是这块业务的体量呢非常小，2025年的时候呢只有3381万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2%。那么综合来看呢，中石科技这家公司它的业务呢是高度集中于电子散热领域，依靠为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提供导热材料还有就是散热组件来实现盈利的增长。
1: 嗯，中石科技在散热的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2: 是处于一个中游的一个位置，它的上游呢是像石墨还有金属等原材料的就是一些供应商，那么下游呢就是面对像消费电子、通信设备还有数据中心这样一些终端的一个制造商。从溢价能力上面来看呢，就是中石科技是面临一个明显的矛盾的。一方面呢，公司是掌握着一定的就是技术壁垒的，那么在人工合成、高导热、石墨领域呢是全球龙头，拥有核心材料到散热模组的全链条的一个供应能力，是国内少数能够覆盖就是光模块散热还有 CPU 热管理的就是多条技术路径的这个散热平台型的企业。这种技术呢让产品就是让公司在竞争当中呢是具有一定的底气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客户的集中度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在2025年的时候呢，前五大客户呢是贡献了73%的营收，其中第一大客户呢就占到了28.5%。因此，就是中石科技执行的呢是大客户战略，就是深度绑定全球的头部企业。这种高度的集中的一个客户的结构呢，可以说是削弱了公司的一个议价能力。因为就是大客户他的采购量大嘛，但是就是同时就掌握了更高的一个定价权，所以呢就是说中石科技在那个新产品的一个定价，包括就是价格的一个谈判当中呢，对于大客户来说呢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这么一个位置的。再来看散热材料这么一种就是市场竞争格局。那么全球散热材料供应商呢是形成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梯队。第一梯队企业呢只有三家，像是日本的松下、美国的陶氏化学还有中国的中石科技。这三家公司呢是合计占据了全球高导热材料市场28.9%的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共同的特点呢是具备全品类的产品覆盖能力和全球化的大客户资源。像中石科技呢，它就是在导热材料方面呢，客户是覆盖了像苹果、三星、华为、中兴这样一些头部的品牌，全球化的认证呢已经完成了。那么第二梯队是包括像碳源科技、飞荣达还有像莱尔德这样一些企业，这些公司呢它通常在就是特定的细分领域呢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产品线呢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如果把就是视线从石墨膜还有就是像高端散热模组转向就是导热界面材料这个更细分的市场，我们来看呢就是在这个领域呢，像德国汉高还有像美国 3M 还有像日本的信越化学这样一些国际的化工巨头呢，它是凭借着就是几十年的一个专利壁垒，是牢牢把握着半导体封装还有高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0: 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42.19点，全天上涨11.74点，涨幅0.31%，成交6793.9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887.62点，今天下跌14.33点，跌幅0.11%，成交7586.19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39.61点结束交易，全天涨7.25点，涨幅0.70%，成交122.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29%，创业板指下跌0.23%，科创综指的跌幅1.81%，上证50最后上涨0.4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13.10点，全天涨89.53点，涨幅0.37%，成交1693.0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07.32元，今天涨了9.79元，涨幅1.09%。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星期三，9月30号，对吧？明天开始就放长假了，来，是啊，下午还开玩笑说，昨天就有听众朋友来讲这件事情了，对吧？接下来这个长假，对于 A 股市场的投资人而言，我们把 T 加1的市场变成了 T 加8。于是，这个成交量的减少好像是有理由的，对吧？今天收盘一看的话，京沪深三地市场的成交金额

0: 拐头向下的话嘛，也就是说，基本上，在大盘弱势的时候，它如果是上涨的话，最后还是一个补跌的什么这个要求。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参与短线的话，在这个里面参与短线的话，如果你去搏一涨，去操作的话，那就看你自己的运气和什么水平啊。那么从我个人来看，我自己现在也不参与这一块。我也看到有些行业指数走得很蛮好，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比这个这种趋势，80%的股票基本上也是跟着大盘走的。那么20%的股票，那也就是说就是凭运气在运作这一块。那么我就不会去参与了啊，目前来说不会去参与的。对，
1: 其实我
0: 因为前因为前两年，比如说我做 A 股刚刚入市的时候，我确实不懂，然后呢也感觉这个，比如说这个追涨杀跌也好，赌盘也包括图表也去看看也好，这最终我个人的总体收益还是失败的。那么我要总结自己，可能自己操作上还是确实没有判断很准，而且没有对这个 A 股有一个什么很深刻的了解。对，
1: 好，我有数了
0: 啊，
1: 谢谢姚师傅，我们先聊这些啊，谢谢您，
0: 谢谢包老师，
1: 客气，长假愉快，再见。这个其实听姚师傅说，你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看过跟没看过，可能真的，咱不说能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吧，但是看过和没看过，客观事实摆在那边，我们不讨论客观事实的事情，对吧？在万德的软件里面，各个行业的分类指数，我报几个吧，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行业分类指数站在年线之上的，比如生物科技指数，下面这个不是，下面这个不是，下面这个不是。然后呢，日用化工指数啊，然后，这下面是哪一个？林木指数啊，居然还有这个银行指数，保险指数啊。再往后啊，再往下看到，有一些真的是离年线非常之远，但有一些公路指数啊，海运指数啊，这个好像煤炭指数，对，是的，那真的去翻的话，你又会发现说，不完全是我们看那些宽基指数的样子，长得一模一样，各个行业不同。那当然，再仔细的话，你会发现刚刚报的那些，每一个行业里面的这个行业指数，它所占权重最大的会不会跟那只个股的关联度有关，或者只是跟近期的表现有关联，不确定，对吧？但还是那句话，当我们想去了解全貌的话，我们除了看到一句总体句以外，总需要像当年学语文一样去了解里面的更多的细分，这对于全貌可能会知道的更加准确，更加清晰一些，会吧？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十几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肖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经常行情看对了，但账户上依然亏钱，根本原因啊就出在仓位管理上。今天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开盘30分钟后的仓位管理。其实啊，我们买卖的仓位啊并不是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是根据市场情绪决定仓位。比如啊，昨天涨停的股票今天集体被砸，跌停板股票比涨停的还要多，最高连板的啊也打开涨停了，这是情绪的冰点。这个时候最好的策略啊是空仓观望。相反啊，如果早上开盘昨日涨停股集体高开，赚钱效应扩展到后盘，涨停数和连板高度不断刷新高，这个时候市场的容错率较高，可以把仓位啊加到5到7成。其次啊，对单只股票设好上限，比如一只股票啊最多占总资金的3成，哪怕你再看好，逻辑再硬都不要改变，这样可以防止突发利空事件的发生。记住啊，分散不是胆小，而是让你还有第二次的机会。第三，要分批建仓而不是一把梭， 如果看好一只股票啊，先买计划的1/3。

0: 等站上均下线，量能跟上了，再加三分之一。如果放量突破早盘高点啊，再加最后的三分之一。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啊，亏损了要强制降仓位，如果连亏两笔，后面再做啊，仓位要强制降一半。如果连亏三笔啊，关掉软件，休息几天再操作，不要情绪化交易。以上这几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产品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南方原油，一周收益1.54%；第二位嘉实原油，一周收益0.65%；第三位易方达原油，一周收益0.22%；第四位富国亚洲收益债券，一周收益零；第五位已经变成跌的了啊。好，我们看看后五位。后五位的话，第一，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近一周-10.00%；第二位，中欧港股数字经济-9.72%；第三位，南方港股数字经济-9.12%；第四位，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6.90%。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就在今天上午是吧，还是中午，我忘了，就有小伙伴还在网上，我们一块聊天，就在讨论，哎，好多 QD 限购，限购的原因当然很多啊，对吧？比如说这家公募基金公司正好外汇额度用完了，比如说因为考虑到后面长假那么长时间，万一市场不确定，对吧，或者之类的，大家会不会这个要避免一点损失，减少一点风险，是吧？还有好多其他个，好比方说我就写了其中一个嘛，就是说如果完全放开申购的话，它原本的这个 QD 的产品额度、规模，比如说5000万，忽然之间节前冲进来了5000万，那就变成1亿了。而在这个长假的7天时间里面，这个 QD 所对应的底层资产涨了5%，甚至涨了10%，然后到了过完节以后，那个冲进来的5000万瞬间就走了。那么对于这个待在这个盘子里面的原本的那些老投资人而言的话，其实长假的10%的收益对他而言，他只赚到了一半，剩下一半被忽然之间稀释冲进来的规模大的资金拿走了好多，对吧？这对于老投资人而言可能也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所以 就各位今天能够选择到的 QD 的工具很多，但他的确或多或少都会有场外的限购啊，或者场外的暂停申购啊等等，这些事情也需要去做更多的了解。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现货2.93巴黎，涨0.55%，期权成交面额1499120万元，期限成交比0.14，权利金成交金额2.00亿元，合约总成交505718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34%，总持仓1,186,45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9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43厘，涨0.36%，期权成交面额240亿76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2亿7850万，合约总成交51602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82%，总持仓11396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5%。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7.42厘，跌0.05%，期权成交面额649亿611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9亿6490万，合约总成交823106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0.65%。总持仓117万194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8%。

0: 来，继续往下听啊，02-1627-8097，3号线是一位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张先生吗？喂，张先生能听到吗？让编辑老师要不帮我们再联络一下啊，我们看看网上大家伙都在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河北号2740、明阳啊都跑过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打招呼。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各位讨论的，哦哟，都开始来聊聊房地产啊，而且是在聊房价、聊房子，是吧？对啊，所以还是有时候可能是需要提个醒吧，需要提个醒，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对吧？就像有些小伙伴前段时间看，哎，黄金、白银，买的黄金股，对吧？这也是两个东西啊。好几年之前曾经有一次这个《读念报》的直播的时候，还问过嘉宾啊，因为嘉宾是卖方，我记得是卖方港口航运等等方面，也对一些有色金属会有，就或者是对一些大宗有关注度的这个行业研究员。那我当时问过他，比如说看好黄金的话，是实物黄金？是纸黄金，好比方说，当然现在没有纸黄金了，但就类似于这样的，或者黄金 ETF 啊，还有黄金股票，对吧？等等，那你怎么看？怎么选？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些风险的提示？因为的确，以前有一位嘉宾提到过这件事情，任何的客观存在都有利弊啊，就像任何的工具都可以用好和用坏一样，标的。也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不存在好标的或者坏标的，只不过它在某一个维度上面更接近于你所要的好，对吧？你心目当中不希望它涨得更多，只希望它更安全，那么就是一部分是好标的。你心目当中不在意它风险怎么样，只希望它只要能蹦的时候蹦得更高，那么另外一部分是你心目当中的好标的。02-1627-8097。1号线先是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喂，鲍老师你好，
0: 哎，小陈你好，你好，
1: 你
0: 好
1: 好
0: 久
1: 你
0: 没
1: 好你
0: 听到
1: 好，
0: 了。你说说。
1: 首先祝你节日快乐吧，
0: 哎，谢谢谢谢，节日快乐。
1: 操作嘛，最近嘛，我是这么感觉的，这个市场我感觉科技嘛这一块跌嘛，我感觉它要么反弹是肯定有反弹的，但是说还是不敢动，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一部分手上还是红利嘛，也有涨的，也有跌的。但是我是这么认为，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一部分拿红利，就是拿那些央企的，就是那些公司拿的，那个是做长期配置的，就是说我买的，假如说它跌了，我就买的部分，包括大水电呐，包括像什么好多那钢铁我也有，我买了，但是说它波动性也不是特别大吧，就是那些央企的，就是包括好多那些。就是中字头嘛，中概股嘛，一部分是这样的，这还一部分呢，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也猜不到顶，也猜不到底，但是说我一部分我就是定投指数，包括中证 A500，但是我现在是定投的是中证 A500，但是说以前的沪深三百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但是说那一部分的话，因为还是持仓的，因为也是在盈利的，因为我也没动，因为。一部分嘛，不是减的嘛，中证五百一开始不是减的，包括那些指数基金减的，包括现在也没加的也不多，等于说一部分嘛，就是债券嘛，就债券型基金嘛，债券型走的也还可以，就这样的，我的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哎，其实至少最近这一两个星期，红利什么应该市值还可以吧？是不是？
1: 对，还好。
0: 那然后这段时间还会有没有这个其他，比如说仓位啊或者之类的调整啊之类，有这样的想法吗？
1: 因为红利买的我也放在那里，也不卖的，就是说买的就是当拿着，再就是说这也没有大的调整，就是说不是说科技嘛，包括科创五零，我感觉现在跌了，不是说不敢去做，因为我也知道它会有的时候就像弹性大嘛，就是下跌的时候买弹性大的，有时候做反弹它还是可以的嘛，但是我总感觉买的心里不踏实嘛，就是说，因为波动性太大了，就是这样的。
0: 所以其实首先还是放低自己的预期，然后这个可以承受波动，但是太大的某些标的。

0: 就不是自己的菜，是这样吗？
1: 对，就是想法是这样一种想法。我感觉长期来讲，我说红利的嘛，红利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说，长期来说，我说这个市场嘛，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说，就是踩准点嘛，就是这段时间你没看到防守型板块，包括医药啊，对吧？房地产呢，就最近不是政策出了吗？房地产不管那个某某科，不是涨得也是蛮好的吗？包括。
2: 分对话，以洞见为矛，为时代导航。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10: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王广仁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不幸的朋友。
11: 交运股份是我市值回撤最大的一次，当时因为自己没法卖掉，对他印象深刻。因为我别的股票基本上遇到风险的话，基本上有的时候直接就把它卖掉了这样的。我在股灾的时候，说实话，2015年6月12号这个三次股灾，我资金基本上是没有回撤。然而千股涨停的时候，我当时还抄了底，应该是7月9号，当时很多股票直接从跌停板到涨停板，然后差不多连续4天股票是天天涨停，千股涨停，就是可能做股民这一辈子可能也不会遇到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千股涨停，千股跌停。我刚才说这个股票交易股份，这个是幸运的事情，还有不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朋友他停牌的股票一两个星期就复牌了，我这个股票因为到1个多月才复牌嘛，如果当时他2个星期之内能够复牌的话，我这个股票当时按照当时的这种牛市氛围啊，包括他大股东是定增包揽了30%的这个发行股份嘛，这种利好的话应该是直接一字板涨停的。因为复牌的时候很多股票都已经腰斩了，我那个股票等于说股灾的那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停牌没有跌的，然后还处在高位，然后我当时肯定要把它卖出的。我是说实话，那个2、3天呢，的确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吃饭都吃不香，因为很难受的。它就是非人力因素所能左右的，它就是直接，就是不是你的技术，不是你操作的原因，知道吧？然后就是直接是想卖卖不出去，那个几天的确是很痛苦的。它打开之后，我直接把它卖掉了，基本上就是当天一字板，然后我直接把它卖掉了。后来它直接是跌到什么价位，我是当时是19.88块，最后是跌到9块多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的，当时应该说有很多的高手啊，在牛市里赚了很多的钱，后来也遇到了跟我类似的情况，就是停牌了， 然后复盘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我幸运，正好在救市的前夜，他。

0: 是在股灾呢下跌的初期复牌了，然后直接是一字板，天天是直接跌停板，他想卖也卖不出去，自己牛市里赚的钱全部回去了，包括那个时候很多家融资的钱嘛，很多的爆仓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是这个原因。融到后面当时应该是年底的时候，这个政策就是实行了好像也就是一周多时间嘛，然后就是把它暂停了这样子的。我当时的话就是对股市应该说有点入行了，我基本上垄断的话基本上都是空仓的。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这个以前曾经问过大家对吧，就包括采访的时候都问过，你进市场赚的最多的那只股票是什么，记得吧？你亏过最多的股票或者最大的那笔损失的交易又是什么，记得吧？更重要的是记得的同时，那时候总结一下是为什么会赢或者为什么会亏呢？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黄老师。
1: 你好，哎。
2: 您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就是说盈利最大的和亏损最多的股票吧？是说这个主题？
1: 您想聊啥都可以，您告诉我一下，您刚才准备好的是想聊啥？
2: 我上次打过一次电话，您就说要我聊一聊。就是我是怎么做投资的，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一下，然后也听听您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吧。我就是我的操作就是这样的，叫做低估买入，底仓长期持有，浮动仓网格交易，期权管理陷阱，我是这样一个交易框架。
1: 解释一下吧，这个太专业了。
2: 这就是说，我也是所谓的这个价值投资者吧，就是说，尽可能在有价值的股票，这个价位低的时候去买入，买入了之后就选择长期的持有。但是在这个长期持有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它还是有一些交易机会的，所以呢，就是拿一部分浮动仓去做这个网格交易。去套一点利，然后再就是一部分现金呢，是用期权管理的方式来做。期权管理方式呢，就是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是和你聊期权的，大概是姓陈的还是什么的，我和他做的那个交易框架就比较像，就是实际上是只做卖股，只做卖股，然后收权利金，就是是一点。就是这个现金的一点点增强。
1: 对，张先生，咱们一样一样说。你要先说期权，那我就好奇问你，您做的期权的那个动作跟您的个股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2: 对呀，我是整个的交易框架呀，我是有一部分现金呢，就是怎么管理现金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些投资的一些大家，他们说他有多少多少现金。其实他们的现金是怎么管理的，他不仅仅是拿着去收利息，他有好多去一样的去做衍生品。所以上我就是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就去想，我们如何去在手上持有现金的时候等待你有机会去低估买入股票的机会，因为低估买入股票的机会它是比较少的，你在这个过程中哪有的现金怎么去管理，我就用期权去做管理。
1: 您
2: 增强一点收益，这样的思路。
1: 您自己如果做现金管理的话，您的预期收益大概多少个点？
2: 现金管理的话，也就是比这个国债逆回购会要高一点，或者两倍三倍，就算作为现金管理就是比较满意了。因为你是现金管理的话是
1: 不是？
2: 是
1: 张先生，您刚刚因为专业名词特别多，我就直接问您，现金的那一部分您年化收益多少，对您来讲心里是舒服的？
2: 5%以下吧。
1: 那至少4.5%了吧？得，

0: 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购房贷款贴息明天起全国实施，首套刚需购房家庭每年可以享受1%的利息补贴，六大行公告系统自动扣减，无需额外进行申请。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首日出行将达到3.4亿人次，接近日常的2倍，夜间高铁出行成为了新的选择。国家发改委通报，2026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已经全部下达。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重新回到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回升。个人养老金再度扩容，26只基金可以进行投资。网红超长蛋挞8天上市，相关的曝光量突破了10亿，却被质疑全是蛋挞皮，并没有蛋挞液。流量时代如何守住品质的底线呢？国际方面，英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超预期，上半年总体表现稳健。法国10年期国债风险溢价升到了120个基点。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下跌个股超过了2800只。亚太市场收盘目前是全线收跌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涨势，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小幅下探。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就是明天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实施期限暂定1年。那么享受这项政策的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的优惠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2: 根据三部门的通知，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政策明确，享受贴息支持需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以1笔100万元长期性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为例，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进一步算了一笔账，
3: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这个贴息呢，实际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平均到这个12个月，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1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指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而新政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4: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2: 在政策执行时间上，此次贴息政策的起始日为今年的10月1号，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

0: 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均可享受财政贴息支持，执行中资金总规模不设上限。在具体操作层面，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受政策红利，通知明确，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业务。这意味着购房人无需额外寻找特定机构办理贴息手续，在现有贷款经办银行即可完成全部流程。具体操作流程上，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系统将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在审核机制方面，由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由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罗志恒进一步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先后发布了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明确从明天开始，将为新发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贴息政策服务。在公告当中，多家银行明确表示，为购房者提供免申即享服务，即按月收息的时候，在每月应还款金额当中自动扣除对应的贴息金额。同时，上述银行提醒购房者，该项服务未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人员代理，也不收取任何的相关费用。继京沪两地之后，广州市今天也发布了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其中提到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现房销售定金的时候呢，应当取得住房住宅建筑工程实施许可证，并且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的金额不高于房屋总价的5%。购房定金合同需要约定定金的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的时间以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相关内容。监管方面，广州市房屋监管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房定金的监管工作，购房人支付的现房定金应全部存入定金的监管账户当中，监管期间不得使用。待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之后，水电气等配套设施同步交付条件，居住社区配套公共服务也设施实施建工之后呢，才能解除定金监管，并且注销监管账户。28号的晚间，上海四部门联合发布贯彻落实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实施意见。昨天，上海举行了细则落地之后的首场土拍。由于新政出台之后稳定了开发商的预期，本次的四宗宅地也属于预售条件适用的原政策在途项目，现场竞拍热度不减，两场土拍纷纷拍出了竞价轮次破百、溢价率突破20%的好成绩。
3: 上午，杨浦五角场地块率先开拍，作为本批次最受关注的地块，共吸引了5家头部央国企联合体参拍，最终历经109轮叫价，由招商南山组合体成功拿下，成交总价约29.2亿元，溢价率21.46%。
4: 联成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诗杰 杨浦地块如果在2027年年底前上市的话，预售资金监管执行新政

0: 但是预售条件仍可申请按原有政策执行，在政策窗口期内仍以超20%的溢价率成交，体现出市场的积极回应。
1: 五角场这块地从区位来看，西侧紧邻成熟商办地标，南侧衔接五角场商圈，北侧则背靠上海科创园数字经济总部基地，字节跳动、 B 站等企业都汇聚于此。成熟生态在周边新江湾的住宅产品里也已经得到了市场验证。
2: 杨浦新江湾某在售楼盘销售经理施超：
3: 我们现在去化套数的话差不多在90%的样子，那签约的话已经到70%左右了。业主的话基本上都是复旦包括上海财大、同济大学的一些，还有一些科创企业的这种高管包括创始人。
1: 下午新政落地带来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闵行古美地块总面积超4公顷，容积率2.2，采用住宅加文化社区的组合模式出让，共吸引3家联合体、7家企业参拍。在经历177轮竞价后，招商南山这一组合拿下重磅地块，以超64亿元的总价，24.44%的溢价率成交。除杨浦闵行外，虹口北外滩住宅科研混合地块及宝山炮台湾公园地块也顺利拍。

0: 把握政策口径，科学开展资金测算，理性做出拿地决策。
1: 28号的晚间，上海四部门联合落实了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

0: 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决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十一假期临近呢，有记者问及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有哪些便利措施。张涵表示，大陆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的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到了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呢，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针对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推动打造欧版301工具，商务部新发言人进行了回应。该工具属于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中方指出，欧盟也曾是类似工具的受害者，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更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呢，中欧正在通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持续对话，若欧方一边磋商一边加码恃强，将会破坏互信，干扰磋商的进展。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并将密切关注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9月30号，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易会满作出逮捕的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易会满利用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及中国证监会等多个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依法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进一步调查调整完善多项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四方面调整：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6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万亿元增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0: 国家发改委公众号近日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呢，全年的2500亿元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的1到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1.55万亿元，补贴惠及了2.08亿人次，其中的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6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 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一

0: 2.08 亿件，在政策的带动之下，通讯器材、高效能的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当中的占比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了60%。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优化资金的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的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发挥政策效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0.2%。
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1: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4: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1: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3: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内生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0: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止到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1200余个县级的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的服务站，不断下沉的物流网络带动业务量稳步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深度渗透到收、转、运、派各个环节当中。机器人仓配、全自动分拣广泛应用，无人配送车覆盖了200多个城市，无人机年运快件量达到了400万件，投递效率持续的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电子病历版式的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的4月29号正式实施。电子病历呢是医疗机构智慧化建设的核心，2025年全国总诊疗人次达到了106.5亿。新标准针对我国电子病历格式的情况、系统互通难等问题呢，以我国自主研发的版式文档标准 OFD 为基础，建立了统一的规范，并采用国产商用密码，加强病历安全防护，防范内容被篡改。标准实施之后，医疗机构呢可以适配及跨机构进行查阅、核验相关的病例，便利转诊和区域医疗协作。 降低

0: 病例存储及交换成本。从昨天开始，首批固收加资金正式增设了个人养老金的专属份额，共涉及到26只产品，给个人养老金投资者带来了便利。
1: 从29号起，易方达、汇添富、工银瑞信、南方等多家基金公司旗下26只产品正式增设个人养老金专属 Y 类份额。从产品构成看，此次新增的主要是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即市场常说的固收加产品。这类基金主要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同时配置一定比例股票等权益资产。
2: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3: 此次啊，将26只固收加产品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目录，匹配个人养老金追求中低风险的特征。这相当于丰富了养老金账户配置的选择。
1: 此次26只基金增设的 Y 类份额专门面向个人养老金投资，只能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与同一基金普通份额相比， Y 类份额通常在管理费、托管费等方面有一定优惠，更突出长期养老投资属性。
2: 南方基金产品开发部业务董事刘前：
4: 养老金天然具备长期线、追求稳健的属性，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封闭运作与长期考核，可沉淀为资本市场的耐心资本，形成居民养老储备增值，资本市场获得长期资金的正向循环。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上午，深江铁路的红旗丽水道路公铁大桥成功进行了贺龙，为实现全线通车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该桥是深江铁路全线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跨越广州和中山交界的红旗丽一级航道，全长1.411公里，主跨808米。采用上层八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四线高速铁路的分层共建模式，两座主塔高258米，总用钢量超过了6.1万吨，相当于6座埃菲尔铁塔。深江铁路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路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新建的深圳西丽站，向西经过了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门至湛江的铁路江门站。全线正线为116公里，设7座车站，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10时起，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了52条产业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通关效率提升了约65%，秦澳往来变得更加便利。数据显示呢，2025年横琴口岸年出入境旅客突破了3000万人次。2026年日均客流超过了10万人次，新通道投用将会有效地缓解高峰通关的压力。最近，一款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上市8天时间，相关的曝光量突破了10亿。但是热度背后呢，不少消费者吐槽它只有皮却没有蛋液，吃起来口感像油条。网红美食靠造型出圈，到底该不该只追流量呢？又该如何守住食品的品质底线？
2: 凭借超大尺寸的猎奇造型，60厘米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走红，多家烘焙门店门前排起长龙，不少年轻人专程打卡。
3: 还没吃过，但觉得它很特别。
4: 它网上蛮火的，然后进来就看到有，我就想试一下。
2: 数据显示，

0: 京的最后一家大时代。
1: 那借着这个由头呢，崔硕这次是采访了商场美食广场的经营者，经营美食档口的人，他是想试着解释大时代是如何兴起又如何衰落的，而商场里的美食广场这种业态又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今天就替他转述一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开头我们可以先讲一下美食广场这种商业业态的源头出现在哪里。
0: 主要就是在新加坡。
1: 在新加坡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叫做食阁。
0: 对，阁楼的阁。
1: 嗯，
0: 其实源头还在上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的新加坡刚刚开始发展嘛，但当时街头是有很多流动摊贩做小吃的。那么这些摊位呢摆在路边，那没有自来水，然后垃圾也没地方倒，所以呢既是一个卫生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城市道路管理这个问题，对吧，城管问题。当地的政府呢就从1968年开始给全岛的街头的小贩做登记，然后再发临时的执照，最后呢就是把他们都挪到了这种比如说他们居民区的这个后巷啊或者停车场那些有棚的空地里面去。接下来十几年啊，经过统计，就新加坡大约有 1.8 万名街头小贩，他们迁入了110多个新建的食阁，或者他们也叫熟食中心里面去。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一个项目，它和新加坡那个比较著名的祖屋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捆绑的。当时的目标就是给祖屋做一个熟食的外食的一个配套，确保每个祖屋区它这些居民啊，你走路步行或者是呢坐一站公交就可以到达一个食阁。
1: 嗯，所以说最早的美食广场其实就是一种居民区的配套，它是跟整个城市的建设紧密捆绑的。香港其实也有类似的，就是所谓的熟食中心。
0: 是的，
1: 它是跟菜市场连在一起的。
0: 没错，
1: 也有点像我们现在比如说一线城市有一些社区食堂。
0: 是的，
1: 和社区的服务中心是连在一起的。
0: 新加坡有一些也是跟菜市场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那那个时候对于摊贩来说呢，实际上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他们这个经营规范化，因为场地水电这些东西都不用自己操心了，然后呢他只要管做自己档口的食物就可以了，省下来的这项装修啊什么比如说卫生间啊座位区这些租金，就如果你要单开一个店面的话你就要付这些部分。
1: 嗯，
0: 这些部分的成本其实不管是一次性还是持续性的这个投入都还是蛮大的。省掉这些费用之后呢，其实食阁或者说熟食中心的菜品啊它的价格就可以做得比较低。
1: 嗯，
0: 随着食阁的流行呢，有人就意识到这个模式其实它不限于居民区的一个公共配套，也可以做成一个生意，也可以进入商场，甚至复制到更多的城市里边。那这个人呢就是新加坡著名的潮州商人，叫郭明忠。
1: 这个模式竟然是有一个创始人是吗？
0: 郭明忠他的经商起点其实不在新加坡，是在台湾。
1: OK，
0: 郭呢他家境比较贫寒，但是他很热爱美术，也有这方面的天分啊，所以他其实在新加坡的叫南洋艺专毕业之后呢，是想要到台北的这个艺专啊去深造的。
1: 嗯，
0: 那么家里边很辛苦的凑了2000元的这个新元送他到台湾去，但到那边呢他其实求学不是很顺利，然后这个钱一会儿就花完的。那么为了生计呢，他经过朋友的介绍就开始在当时的超市门口啊摆摊卖龙须糖。
1: 非遗传承。
0: 对对对，龙须糖就可以借用到他美术生的一些才华，
1: 就是拉糖人。
0: 除了拉糖人设计一些很有画面的这些龙须糖以外呢，他还把摊贩的这个小推车啊设计得很好看，
1: 嗯，
0: 很吸引人，就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好。后来呢他从超市门口就变成了到商场的室内开了个小档口，我们看到有些商场不是一楼进去也会有些这样的位置吗？越做越大，开始一个连锁的了。后来呢从龙须糖又扩展到了很多南洋的美食，什么肉骨茶等等都开始卖了。到了1991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餐饮业的商人了，他呢就回到新加坡来发展，瞄准的那就是在商场里边开美食广场这样一个业态。在1993年的时候呢，郭明忠就在新加坡创办了第一个他的美食广场，他那个名字叫做福酱坊，
1: 嗯
0: ，Food Junction。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呢，他就很快把这套模式复制到了中国内地的上海，在梅龙镇广场开了第一家的大时代。大时代的英文呢是 Food Republic。
1: 所以说追根溯源，大时代其实是一个中国原创品牌是吗？
0: 是，至少是在中国原创的品牌。当然啊，就是郭明忠他个人创的巅峰并不是这些，其实在后面就在2000年的时候，他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个连锁的烘焙品牌，就是面包星语 Bread Talk。
1: 面包星语其实我在讲美心的时候就很想讲的，因为他也是一个特许经营大王，
0: 嗯，
1: 但是面包星语跟大时代是同一家公司的。
0: 是的，没错。
1: 所以面包星语的星是新加坡的星。
0: 对，就是你想 Bread Talk， 不是，我这是我们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你想 Bread Talk， 它应该就是面包说话，所以它有的地方是翻译成面包物语的，它只是在内地叫面包星语。
1: 啊，
0: 嗯， 总之呢，就是面包新语那个时候在新加坡是一炮打响的，而且呢跟他之前做的生意

0: 跟这些特长是有关系的嘛，就是因为传统的卖口粮的面包店，它就比较普通，对吧？但是面包新一轮那个时候就是主打比较明亮的店面，然后比较有设计感，然后呢产品也一直推陈出新，像它早期的一个爆款就叫做肉松面包，
1: 相对于传统的那种面包店，它更像是烘焙店。
0: 就是烘焙听上去就更 fancy 的那种 感
1: 对对
0: 觉，
1: 对。
0: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总之后来这个业务是越扩越大了，就据说他头一年就1000家像你说的想要来加盟做特许经营的商人来问讯了啊。所以整个公司呢，后来也就改名为面包新语集团。
1: 我想起来，我们之前讲鼎泰丰的时候也讲
0: 提到
1: 过
0: 过他，
1: 面包新语，因为鼎泰丰的话，它在新加坡、泰国和英国的门店都是面包新语代理的。
0: 是，反正都串起来了啊，这些餐饮节目。OK，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大时代的一个创业背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到它的商业模式了，就是为什么在1997年创立之后，大时代能够在中国的大城市快速的铺开，以及它到底做的是什么样一个生意。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大时代是一个吃上了中国商业地产爆发初期红利的二房东。
1: 我们先界定一下这个爆发的初期有多初，好
0: 啊，
1: 吗？
0: 对对，主要指的是世纪之交，尤其是21世纪的头个10年
1: 也
0: 和
1: 太初了。
0: 第二个10年的前半段吧，就15年之前。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那些商场啊，它的主要的形态还是百货和商场，你理解吗？
1: 的结合，就
0: 对
1: 比如
0: 对
1: 说
0: 对。
1: 你前面说那个梅龙镇广场，它其实一半是伊势丹。
0: 对，就是这种性质。每个城市其实都有一些这样的，就是传统的一些商场，然后嘛，他们有时候新开了一些百货，
1: 嗯，对
0: 这
1: 对
0: 种
1: 对。
0: 状态。对，但在这些场所里边，其实有一个现象，大家可能有点忘记了，就是零售是绝对的主角，餐饮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角。
1: 对，就是那时候百货公司里面是没饭吃的，简单
0: 是，
1: 来说。
0: 就你逛完了百货之后，你要吃饭，还要走出商场，到外面找街铺的一些餐厅来吃。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外食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事情，就是可
0: 是
1: 能
0: 是
1: 有一些
0: 是，
1: 小吃，但是没有太多正餐。
0: 肯德基、麦当劳还是一个非常 fancy 高端的一个
1: 嗯
0: 选择，那
1: 嗯
0: 种
1: 嗯。
0: 时候啊，那种情况下面，对于商场来说呢，他也意识到要引入一些餐饮，对吧？有这个需求，但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他引入大时代呢，对他来说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帮他解决边角的这些位置。那个时候的边角位置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地下1层啊，或者是比如说顶层5层、6层啊这些位置，因为对于零售的品牌来说，它是非常吃自然流量的，
1: 对，
0: 那肯定是1楼、2楼网上越来越好。地下1层这些地方，或者是很高的一些楼层呢，就没地方去，然后零售品牌都不太愿意租。那么大时代把这些地方给包租下来，就能够帮他解决这部分的租金。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稳定，因为你一次性整租了一整片区，而不是一个店铺或者一个位置，所以他可以拿到一个很固定的租金，对商场来说也很舒服。第三个点呢，就是省心。你想，一个美食广场，这个大时代它有20多个档口，一般来说是20-30个啊。如果你一个个商场自己去租的话，那你就要20-30份合同，还要解决他们每个的这些硬件的问题，对吧？什么消防啊、卫生啊、证照啊等等的。对那个时候的商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1: 就等于说引一个大时代进来，对他来说是很省心的选项。
0: 是的，那对于大时代来说呢，他赚的就是一个二房东的租金的差价。
1: 也就是每个档口收的租金的总和是要大于他付给商场的租金的。
0: 是的。当然，问档口收的租金呢，实际上是一个更比较宽泛的概念。实际上面他收的钱呢，会更加细一点。比如说像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大时代，其实他向档口收的不是固定的租金，一般来说是营业额的抽成。
1: 这个其实，在很多商场里面都是类似的，就或者二选一的，就是哪个高收哪一个嘛。
0: 是，然后大时代因为它有这个先决条件嘛，就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它是统一收银的。
1: 如果有朋友进过大时代的话，你应该有印象，你得先去办一张卡，
0: 对，
1: 然后往这个卡里充钱，去每个档口的时候刷你这张卡。
0: 对，就是像什么翻斗乐啊，或者什么游戏城那样的同样
1: 有
0: 的
1: 一
0: 操
1: 点，
0: 作，是
1: 就
0: 吧？
1: 是一个食堂的感觉。
0: 是是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营业额抽成，不然的话，大家各自收钱，你就抽不了成，对吧？你管不
1: 是
0: 了。
1: 的。
0: 我们了解到的比例大约就是20%嘛，有的有可能低一点，18%，有的高一点，23%啊，等等，就差不多这样。除此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增项的费用，其实也挺多的，就是拉拉杂杂加在一起，比如说这个物业费、清洁费、推广费这些加在一起，还有就是开业时候，一般来说一次性会有一个进场费，如果你是个比较热的一个物业的话。所以对于小餐饮的个体户来说呢，就是你在这边做，实际上是一个资金门槛比较低的一个轻量化开店启动的一个方式。
1: 就所谓资金门槛比较低，是指相对于他自己开一个独立的店来说，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更
0: 对
1: 低
0: 对对，
1: 一点。
0: 是，因为你不用自己租一个店面，对吧？然后你也不用去自己办那么多的事情。然后如果你是用这个营业额抽成的话，其实你只是流水下降了一些，它是这样一个状态。呈现到消费者面前的结果呢，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个干净的，对吧？有空调的商场的室内空间里面，享受到比较廉价的且选择丰富的美食。
1: 这个所谓的廉价，我记得原来大时代的均价可能是二三十左右，当这两年稍微高一点，可能四五十、五六十也。

0: 有，但总体来说，你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吃这个饭，你会觉得还可以。
1: 还不错的，对。而且说到选择丰富这个点，还有 Q 一句。97年他在梅伦顿广场开了第一家大时代之后呢，其实连续三四年是不怎么赚钱的。那几年还没有怎么扩张啊。唯有什么原来不赚钱呢，是因为他原来引入的比较多的还是像福将坊那边的一些东南亚的美食。餐饮还没流行到那个部分去呢。
0: 嗯，是。
1: 中国的消费者还是比较喜欢一些中式的小吃啊，或者是米面的一些主食，这个在大时代里面还是主流嘛，就现在其实也还是主流。改成这些之后呢，他的生意很快就好起来了，很快就可以铺开了。到了2010年代的巅峰期呢，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它数字就是店面开了40多家，且一个大时代生意也很好。一个大时代这样一整块地方，一天做个20多万的营业额是很正常的。对他们大时代的招商来说，就是二房东的招商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就是朝南坐，他坐在办公室里面来等着人家来上门来谈招商的。
0: 如果说一天20万流水算是一个比较正常数字，然后对应到比如说20个档口左右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档口一天流水10000嘛。
1: 是。
0: 啊，我们看过勇哥的都知道，这个对于小餐饮来说是很好的水平。
1: 对，你就算比如说把那些杂费都算进去，扣掉个30%，对吧？我不说8000，我说6000，
0: 6000也很好，
1: 也很好了。
0: 嗯，一天哦。
1: 如果你是那些米面的东西，它的毛利还挺高。

0: 所以很多的一些新一线的城市啊，其实它的头家大时代都是跟着万达广场开进去的。
1: OK，那简单小结一下，大时代之所以能在2015年之前快速的扩张，是因为它成功的实现了一个四赢的局面。首先，商场获得了一个省心的稳定的租金来源，而小餐饮能够低门槛的获得商场的客流，消费者能够在这里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场的餐饮，而大时代赚到了他作为二房东的钱。
0: 那大时代的模式之所以开始没落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些条件开始动摇了。
1: 那这里首先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餐饮业发生了变化，大量的连锁餐饮品牌开始出现，其实对大时代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连锁还不是指那些比较大的那些餐厅啊，就是指现在我们在地下一楼或者地下二楼能看到那些比较廉价的一些便宜的餐厅。
1: 嗯，
0: 他们都是一些连锁的品牌了。
1: 嗯，
0: 相比较于大时代档口来说呢，这些连锁的品牌他们就有更强的辨识度，也能吸引更多客流。为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意识到，初代的大时代啊，我说初代啊，
1: 嗯，
0: 很多的档口它是没有品牌名字的，只有品类名字。
1: 嗯，比如说我是去大时代吃云南米线、麻辣香锅、刀削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档口具体叫什么，我反正只要走到那个位置就是了。
0: 它就很食堂嘛，就像我们食堂里面那些档口，它就是写的是这个品类，它不会写什么什么牌子的猪脚饭。
1: 对，
0: 相比之下呢，比如说老乡鸡，对吧？和府捞面，什么喜家德水饺，它这个显然就更加有吸引力，更加有辨识度了。
1: 嗯。
0: 与此同时呢，这些连锁的品牌它又避免了过去你开一个独立店面的一些缺点，比较贵，虽然一些租金啊等等成本更高，但是它的毛利可以做得更高，因为它能有比如说中央厨房、
1: 集中采购
0: 啊，规模效应，使得它的毛利会更高一点。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地下一层开这些餐饮，它这个价格跟大时代相比它没有很大的劣势
1: 啊。
0: 这个呢就是餐饮业方面的就新的竞争者。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出现呢？归根结底还是商业地产或者我们说商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商场主要是自己的零售的业务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时候，他会找新的出路，其实找来找去是餐饮。
0: 对，就是这些连锁餐饮能够出现实际上是因为商场的普及，对吧？这是一个概念。那么商场这边自己对于大时代这样的二房东呢，他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看法了，就是岳老师刚刚讲的，餐饮既然在我们整个商场的尤其是吸引客流这个方面有那么大的作用，那我就要自己来做了。大多数的这些现在的购物中心啊，它都培养了自己很强的餐饮的招商的能力，这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了。那就不需要你二房东来帮我招商了，就不用你赚这个差价了。另外呢，就是租金收入的角度来说，同样一个面积，现在我租给一个独立的餐厅，收到的这个租金的总和还是会比大时代整租拿下的这个租金要高的。
1: 嗯，
0: 然后现在我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不多赚一点呢？
1: 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购物中心在中国整体都在餐饮化，
0: 对，
1: 尤其是它的比如说地下一层、地下二层，甚至在每一层的边边角角上面。那随着说大城市里面地铁的普及、地下车库普及，包括说扶梯数量的增加，这些楼层过去的边角的位置现在都是挺好的流量入口。
0: 是
1: 在这些位置如果能招到好的餐饮品牌，其实对于整个商场来说它提升客流是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0: 是，我们举个海外的例子，比如像日本的地下一层的这个餐饮或者食品，不是一个很著名的他们那些百货或者是购物中心的一个标签吗？
1: 但是它不是跟超市连在一起的吗？
0: 对，但是他们也很重视，就一直在改啊，或者是自己会有很多的为了竞争要推陈出新，也能看得出就那个地方本来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流量入口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商场它想要维持一个集中座椅的然后有一些档口这样的一个美食广场这样一个形态，它也可以自己做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餐厅地下一楼还是这种业态，但是他们实际上是
1: 感觉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出来都是有牌子商场统一组织过了，
0: 组织过的，然后比如说收费也是各自收的，对吧？他赚的实际上是个租金的这个部分了。那对于大时代来说呢，其实他二房东的对餐饮的招商能力这个部分他的优势也被大大的削弱了。
1: 嗯，
0: 其实也不是说他没有抵抗或者说是没有竞争过，我们也看到他们会有时候会尽可能的引入一些新的有潜力的餐饮品牌。
1: 嗯，
0: 比如像崔硕他做过几家美食广场招商，
1: 嗯，
0: 他又提到说他当时在那个业态里边引入过一个比较有潜力的螺蛳粉的品牌到这个城市来开首店，
1: 在美食广场里面开首店啊？
0: 对，就虽然我觉得螺蛳粉，你看那边是不是有点味道有点太冲了？
1: 嗯，没有，现在的美食广场
0: 都有螺蛳粉了，
1: 在这个方向上面都是做的很激进的。
0: 是 ，OK， 行吧。但是呢，那个店开了一年之后，他就去独立开门面了。
1: 啊，果然是首店
0: 的。对，就是这个必然的一个悖论嘛。档口的生意做得好的话，他自己就会去开独立的门店。
1: 就是你只能做一段时间孵化器，你不能长久把它留在那里。
0: 是的，这种竞争的状态之下呢，其实大山的生意逐渐开始冷清，就不是很奇怪了。像崔硕他采访过这个东方新天地的一些档口的经营者，这位大姐她就是2022年的时候在大时代做过一段时间，后来呢跟着一些别的这个业态

0: 他出去一段时间之后，在2020年的时候又回来开了一个快餐的一个档口，而且拿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啊，就是进门直走到底正对着的一个地方，就是视觉的一个最显眼的一个位置。但是他说跟4年前相比，这个生意就差了很多。具体而言啊，就是他4年前他工作日每天可以卖100多份的正餐，但现在的话就一半，然后如果是周末的话，就原来的三分之一就更少了，量下滑的实际上很厉害。然后他就面临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就是他刚刚租了这个档口，开业了一个月，在某天的晨会上面，经理就通知说，再过一个月，这个大时代就关门了。就是我们开头说到那个6月份那个关门，他刚刚购置了10000多元的新设备，现在就只能把这个东西吃尽。
1: 49年入国军的感觉，而且他为什么要买新设备呢？为什么不买一点二手设备？他现在设备只能变成二手设备了。
0: 他自己新购入的设备，我猜应该还是二手的，对吧？就是纯买新的，有点过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确实就是小商户他受影响是最大的。经济观察报有相关的报道里面也会提到，就是有的大时代在关门之后，其实并没有及时的把拖欠的营业额或者还有押金这些部分结算给小餐饮。
1: 这个其实也是常见的二房东会出现的问题。
0: 是的。这边我们可以再多说稍微延伸一点啊，就其实不只是商场里边大时代，一些别的物业形态里边的美食城也面临同样的一个不太景气的状况。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不是提到过写字楼、办公园区的那些更加下沉的美食城吗？其实那边也在收缩，崔叔踩到一些专门开这些美食城的业主啊，就比如说有一个业主他是23年开了5家，然后呢到了25年已经亏本卖掉3家了。他原本的预期就是他根据他对于客流的测算啊等等的，其实他觉得应该是1年就能回本的，但问题就是客流的测算会变的，这一些办公区的公司少了，那么人也会少了，人流少的话，那你前面那个整个测算这个基础都会变掉的。他看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有些租户开始退租，那么他把这个租金涨到7折，但是还是会继续的退租。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很麻烦的螺旋下沉的问题啊，因为你不是一个单独的店面，你是一个美食广场，你的邻家或者说是整个美食广场的人流或者租金的情况会影响到你的生意，
1: 就所谓破窗效应嘛。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你旁边的档口空了，你的生意肯定也会受影响。
0: 对，就是他们测算过，比如说20%如果空档的话，那就会不可避免的滑向30%、40%、50%、60%。
1: 我感觉我真的在很多美食广场看到过这种景象，
0: 是就包括都不用说美食广场了，我们看到有些菜场也是这样的状况嘛。对，如果你这个菜场空空荡荡的，人去的更加少，那就更空啊，就是这样一个破窗效应。还有一些负面的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第244期提到一些证照的问题啊等等的，也会让美食城难以为继。
1: 总而言之，就是不管是市中心的商场还是写字楼园区，美食广场这个二房东生意立足的这些地方本身是越来越难以为继的，那它这个依附在上面的东西肯定也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0: OK， 虽然我们刚才都在说美食广场这个业态 flop 的背后的一些原因啊，但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就如果我们消费者肉眼可见的话，像零售的业态里边，其实餐饮的比重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对吧？
1: 对，
0: 饭食堂的类食堂的这种形态也是越来越多的。
1: 比如说我们前面就聊到商场可以自己把地下一层打扮成他自己的美食广场，对吧？还有什么？
0: 除此以外其实有三类啊，可以简单的提一下。第一种就是超市。这个状态就是在盒马兴起之后也已经大家逐渐熟悉了啊。
1: 对，原来盒马做的是海鲜现蒸，现在是做的9.9块盒饭。
0: 对，包括其实比较早的一些精品超市里面就有这个业态了嘛，盒马也是学他们的，现在就是更加的普及化了。像永辉这样的超市，包括像物美下面的一些超市早就开始做了，像物美都开过那个什么物美大食堂啊、就是跟美食广场一样，都是一些主食为主的那些比较物美价廉的主食。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开在超市里边肯定不图这些东西来赚钱了，主要是引流
1: 或者是增加你的停留时长，你吃完饭再兜一圈再买点东西。
0: 对，而且像你说的，这超市本来就是有一些供应链嘛，把这些傍晚要打折清货的这些食材做成餐饮做出去，这成本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低的，
1: 或者说利润是更高的。
0: 是，而且就像你说的，因为他卖的主要是中午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实际上是很多超市生意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引流来是有一个填补谷底的这样一个效应。第二类呢，主要就是外卖平台。
1: 我怎么把它忘
0: 了？对，比如像美团京东都有嘛，美团那个就是叫浣熊食堂，
1: 对，
0: 其实非常像美食广场了。它引入的也是一些有品牌的一些餐饮，分成一个个像档口一样的一个位置，甚至我觉得它很多时候就是取代了写字楼园区里边那个美食城的需求。
1: 对，就是换了个牌子吧。
0: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崔叔采访的一些美食城老板，像这些平台都是跟他接洽过的，还是你来租，但是呢就是整体按照我们样式来改造，对吧，挂上他们的名头，招商我们可以帮你招一点啊等等的。这个当中据他们介绍啊，就是会新增很多的费用，包括他们对于整个环境啊装修的整改要求是比较高的，这部分投入之后他算一算就感觉更加难回本，更加难赚钱了。第三类呢，其实就是新一代的 商场的、美食广场的。

0: 经营者，新一代的二房东。
1: 那新一代的二房东跟原来有什么区别呢？
0: 在上海这两年大家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城市集市 City Mart，
1: 对，
0: 表面上跟你说的一样，它跟二大时代没有区别，商业模式也是一样的，
1: 没有任何区别，我觉得。
0: 对，甚至它招的这个餐饮品牌很多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连锁品牌，但是它会尽量的这个上面多有一些创意啊，开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核心其实跟原来不同的就是他会做一些场景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城市集市它火起来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上海的虹口，就是那个北外滩来福士，搞了一个老上海里弄主题的美食的广场市集，对吧？他们叫市集，然后在里面有一些老房子啊，然后旧的物件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这样引起了关注，然后吸引了人流。
1: 城市集市我本上理解它跟文和友没什么区别，
0: 对，没错，
1: 卖的就是一个创意和装修，那你靠视觉效应先把人吸进来，然后人在里面逛逛吃吃。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因为购物中心的竞争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阶段吧，或者说零售不行了靠餐饮，对吧？餐饮不行了靠一些新的业态，
1: 靠网红经济啊。
0: 对，没有办法做差异化，因为品牌都一样的情况下能怎么样呢？就是要靠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容，靠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度，这些呢就是像城市集市这样新的二房东的机会，其实也是对他们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嘛。比如说像过去大时代讲究的是空间利用的效率，每个地方都要有档口，不是档口就是位子，还有一些通道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但他们现在的话肯定要有很多的地方要留白，你要做更加精致的装修，有可能有30%-40%的空间是不能去放给档口的，你要去做一些设计吧。
1: 嗯。
0: 同时呢，比如说小程序啊等等配套的这些界面都要做得更加好一点，这个方面也要很多的投入，甚至你还要做一些新的零售。这个部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1: 就是原来是往零售里面参餐饮，现在是往餐饮里面参零售。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状态了。
1: okay.
0: 你去过那个上海西安梦中心 Blue Market 吗？
1: 那个是包给胡麻做的好像是。
0: 对对对，里面就是除了餐饮以外还有绿植，还有很多一些比较新的所谓比较 fancy 的一些零售，小零售、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业态，
1: 所谓的漂亮饭经营者。
0: 对，就里面你小的首饰啊，设计师的一些小的品牌啊等等的，他现在就往这个方向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主流的这个状态了、
1: 嗯、这个阶段所谓的大时代，这个吃这个东西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它相当于你对它运营能力跟运营一个小的商业综合体
0: 没什么区别。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不可能像过去的比如说万达推广的大时代那样直接的复制到每个城市、
1: 嗯、
0: 你必须要一店一策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对于运营能力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1: 感觉这个就是经营难度越来越高，就你的招商必须要不断去追求热度、
0: 嗯、
1: 追求新意，然后呢还会很快的被别人复制，被别人赶超。
0: 嗯，
1: 本质上还是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这个线下商业确实是太卷了。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如今的美食广场这些升级换代啊，或者新的一些玩家，其实大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完全的躺着不动，他也是试过直面下挑战的、
1: 嗯，
0: 比如说在2024年他就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开出了第一家升级版的大时代 Elite， 目标呢就是做精致时尚的生活方式，然后引入了瑞幸咖啡
1: 啊，
0: 不是引入了一些咖啡，至少过去大时代没有咖啡、
1: 啊、
0: OK
1: 好好好、
0: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人均50元以上的一些比如说是烧肉饭啊等等的，就反正这个价格也提升，就像你刚才讲的，
1: 嗯，
0: 做了更多的一些精致的装修等等的，但是呢动线没有大改，你还是那种周围一圈档口然后当中是位置的这样一个形态，现在这个业态没有开出第二家、
1: 嗯、
0: 啊，就这么个状态吧。
1: 嗯，
0: 对于北京的关店呢，其实大时代给的回复就是所谓的租约到期，并且说呢就是他整体这个公司在中国经营还是比较稳定有序的，同时呢他也已经成功的拓展了多家优质企业合作伙伴，还积极的布局东南亚市场。
1: 什么叫积极布局？这不是你老家吗？
0: 就是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市场，他有的地方会用大时代这个品牌而不是福江坊。
1: OK，
0: 刚才提到一个他的生存方向叫拓展企业伙伴，这个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方向。我们看大时代发言人在6月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会说，公司正在尝试与企业教育机构合作去运营内部食堂。
1: 这个听起来倒是不错，但感觉对资质的要求就更高了。
0: 对于某些教育的场所里边，如果有大时代来做食堂的话应该会
1: 还是会好那么一点点，是吧？
0: 好一些的。对，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近期接触过大时代高层的这个业内人士啊，他们对崔硕说，基本上他们认为原来商场里面的那个美食广场已经不被中国内地需要了，那个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才会探索一些完全新的一些合作的方向。
1: 那回过头来看，大时代精准地满足了某一个时间段中国商业地产的餐饮需求，而随着这些需求的转变呢，大时代也就自然地走下了它的舞台。与其拼尽全力地去保留这个业务，自然的收缩退出也不失为一条路径。而对于大时代的档口经营者来说，他们的退路反而没有那么多。商业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于小亚。之前我们讲西南航空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点，就是美伊战争期间导致国际燃油价格上涨了，这个对于航空业来说是比较大的打击。那如果我们看中美两国航空业的成本结构，会发现美国航司的燃油成本一般占它的20%到30%，中国航司是更高一点的，是一般要占到30%到35%，是它的第一大成本。
5: 而且今年5月有个新闻嘛，就是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它不是涨过嘛，就涨到90或者是170元。那90元呢，就是800公里以下的航线，一百

0: 七十元，就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50元的基建费，就是这两项一加加在一起吧，就是所谓的绝对的便宜机票已经不存在了。
1: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机票价格的波动以及廉价航空是怎么把各项的服务拆包分别定价这个思路。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就是在这个票价之外的基建和燃油，才是你在选择机票时候最不容易感知到的一个额外费用，但是一定要交。那今天呢，我们就斗胆代表大家向这两项费用提几个问题。
0: 嗯，我感觉到现在的话，其实也已经很容易察觉了啊。
1: 嗯。
0: 先来一个基础问题吧，我提一个啊，就是这个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到底是交给谁的？你像我给这上海两大机场交过那么多的建设费，并没有觉得他们把比如说什么网约车的那些接驳的地点建设得更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厘清的一个基础问题啊，但是需要分开讨论。先说机场建设费。机场建设费最早是在1992年开始征收的，而且这个费用就是在机场里交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就是更早一点坐过飞机的朋友，就是可能有这个体验，你在机场交了这个钱，拿一张小票你才能去坐飞机。
0: 哦，它不是包在你买机票的时候？
1: 不是。
0: OK。
1: 这部分费用一半是机场自留的，另外一部分会交给民航局。但是呢，机场建设费是一个老的说法，现在的官方叫法叫民航发展基金。这个基金里面其实包含向旅客和航空公司征收的两部分。那向旅客征收的部分呢是固定的费用，那国内的航线一般来说是50块，那国际航线是90块。航司的部分呢是根据飞机的重量和它的航线的种类有不同的好几档。那这两笔钱呢最后都是上交给国家财政部，它属于政府性基金。
0: 嗯，这么听有点像这个社保或者公积金，对吧？
1: 哎，对对对，
0: 个人和公司都要缴，只不过个人的部分这个公司代缴。
1: 是的是的。燃油附加费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它就是交给航空公司的。简单来说，当航空燃油的这个价格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一个基准价，目前是5000元人民币每吨以后呢，航空公司就可以在国内的航线上收燃油附加费。那民航局和国家发改委会每个月共同确定当月燃油附加费的上限是多少，那在800公里以下和以上各有一个数。只不过呢，就是这个上限航司一般就是按照这个上限来收费，因为这是航司自己的收入，谁不想就是合理范围内多赚一点呢？另外呢，这个国际航线也收燃油附加费，但是它的水平是由各个航空公司自己确定的，只是需要提前向民航局备案，那所以说它也不能说得太离谱。
0: 嗯，所以民航发展基金呢是给国家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呢实际上就是国家规定了你要交给航空公司的
1: 啊，
0: 也就是它定了一个让大家这些乘客共同承担这个航司这个燃油成本大涨大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这个问题吧，对吧？
1: 我们后面还会讲啊。
0: OK， 这个部分大家明白了啊。那么我接下来一个问题也比较基础啊，就是这个燃油附加费我们能感觉到时不时会变，但是民航这个发展基金长期不变，就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区别？
1: 我先说一个个人看法，就是价格如果一直变化来说，对消费者其实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在之前讲机票价格和讲动态定价的节目里面都有过讨论了。但是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本身啊，我觉得可以先解释民航发展基金是怎么用的，这个用法可以帮助我们间接理解这个问题啊。那民航发展基金它是一个统收统支的模式，那如果看公开披露的话，它的主要流向是三个方面，一是民航机场建设，二是空管系统建设，还有就是航线和机场补贴。那很显然这三个方向其实都是投在那些还在造新的机场或者还在拓展航线的那些地方。那如果在这些地方你收更高的基建费，那其实大家坐飞机的这个积极性可能就比较低了，
0: 就这个东西就别价格调节了。
1: 哎，对，那各地统一收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很高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费用的话，那先把这个规模基数就做大了，然后再去做二次分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0: 嗯，你从这个点来说的话，其实有点像让成熟市场的消费者补贴发展中市场的这个机场，
1: 对，
0: 有点转移支付的味道
1: 味道。哎，那如果说民航发展基金这个稳定比较像政府调控结果呢，那么燃油附加费波动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跟市场调节相关的。实际上在油价比较低迷的时候，比如说2009年的1到11月，以及2015年到18年有超过3年时间里面，买机票其实是不需要交燃油附加费的。如果有朋友在那段时间买机票可能会觉得很便宜，但是2021年以后呢，国际油价整体是一个上行趋势，所以说大部分时间里面都要交燃油附加费，只不过是就是小几十和大几十的区别。
0: 嗯，所以它有点像这个我们成品油这个汽油价格的这个波动是一样的。
1: 对。
0: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就是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这个上下波动啊，它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
1: 其实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收费标准非常的复杂，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指标，而且非常专业。我们这里只说几个

0: 核心变量是什么。那首先呢，这个价格肯定跟国际油价挂钩，但是不是跟原油价格挂钩。
1: 嗯，
0: 航空燃油实际上是一种煤油，然后这种特定的煤油它的期货和现货的定价中心都在新加坡。
1: 哦，
0: 所以说呢，就是我国首先会参考此前一个月内的新加坡航空燃油现货均价。
1: OK，
0: 这是一个核心变量，最大的核心变量。另外呢，还要考虑各种中间费用，比如说汇率。
1: OK，
0: 再比如说航空燃油从国内炼油厂走到航司的这个油箱里面，还要经过一个批发商，就是中航油。中航油会收取一个官方规定的进销差价。另外呢，定价还要用到一个调节系数，叫单位收取率。然后这个系数呢，是根据上一年国内航司的平均油耗水平计算出来的。
1: 我已经晕了啊，反正就是这个函数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它不是几个参数就给你算出来的。
0: 对，就到底收20块钱还是收30块钱，这个要算半天呢。
1: OK。稍微打个补充，刚才岳老师不是提到那个航空的那个实际上是煤油嘛？不是说它是煤做的啊，就是航空煤油只是一个惯常的叫法，它还是从石油里面来的。
0: 对，它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柴油。
1: 对，但是它跟就是我直接挖出来这个原油不是一个东西，
0: 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OK， 反正就是说了半天，就是总之它就是很复杂的公式算出来的，
0: 但是是市场化的定价。
1: OK，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收上来的这个部分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就是我像我前面说的，等于是把油价的这个上涨这个压力就转嫁给我们消费者？
0: 肯定不是完全的转嫁。那首先呢，民航局有规定，就是在这个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的时候，航空公司自己消化的比例不能少于20%。
1: 哦，它还有这么一条线在的。
0: 哎，对，你首先
1: 虽然只有20%，但是它至少给你规定了。
0: 对，
1: 谢谢他。
0: 那其次呢，你看他在那里算了半天，其实想得出来的就是一个基于行业平均水平相对比较合理的数字。而不同航司的航线规模以及它控制燃油成本的水平其实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看到国联民生证券有一个研报推算过，对于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而言，就是燃油附加费收的比较高的时候，理论上可以覆盖当时它60%左右的燃油成本上涨。
1: 嗯，
0: 但是对于三大行而言呢，一般来说也就覆盖50%左右。
1: OK， 这个其实跟每家的经营能力不同相关了。
0: 对，而且这还是一个理论上的数字。其实我们开头就提到了一个经典的这个运营悖论，就是消费者发现它整体的出行成本在上升的时候，它的出行意愿大概率就会下降。
1: 嗯，
0: 那么燃油附加费高了，就会导致上座率降低。
1: 你收的越多就收的越少
0: 啊。对，所以说最后对于航司而言呢，收入和利润的层面有可能还是下降的。所以呢，在油价较高的时候呢，航司需要更精准去把握票价、上座率和成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就要考验它的运营能力了。
1: 嗯，感觉今天这期小样是我们这个航空公司或者说机票系列的一个 DARC 啊，一个增补版。那基建和燃油附加费本质上它都是为了促进民航业的发展而设置的费用，但引入了这两个新的变量又会继而影响我们的消费决策。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都知道，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引用一些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做分析和对比，
1: 而且每次都要加一句免责声明，就是这些内容不做任何投资的建议。不过这的确是财经报道当中常见的一个合规的要求啊，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证券从业的资格证，那直接讨论上市公司的话会有荐股之嫌。
2: 也是趁此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次都有这句话啊。话说回来，在引用上市公司财报数据的过程当中呢，我其实经常会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涉及到对比多家公司业绩的时候呢，他们的财年的起止点很容易对不齐，造成实质上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1: 这个对不齐其实比较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有的公司的财年是截至到12月31日的，有的呢什么3月31日，所以就对不齐这种情况是吧？
2: 对，你说这种其实还算好的，因为比如说像后面那个公司3月31号截止的，如果它能够披露季报的数据，那我们其实可以按照季报数据把它手工调整一下，把它对齐嘛。
1: 因为它差的是一个季度，正好。
2: 对，正好是一个季度。直到后来呢，我发现有些公司的财年的截止日期堪称是随

0: 心所欲。
1: 确实啊，你举点例子要不？
0: 随便举两组例子啊，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而且正好都是同行业的。一组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过的沃尔玛和 Costco。 沃尔玛的财年截止日期是1月31日，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从自然年的2023年的2月1日覆盖到2024年的1月31日。
1: 明明叫2024财年，其实真的跟自然年的2024相关的只有一个月。
0: 是，嗯。而 Costco 的财年截止日期呢是9月的第一个周日，比如说它的2024财年就是从自然年的2023年9月4日开始到2024年的9月1日。
1: 这是什么感恩节吗？第几个周六周日的这种感觉啊，这都不是一个财年截止日期不固定的问题了，这都没有按照365天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关于为什么 Costco 会用这个方案呢，我们之后再解释啊。那再举一组例子跟这个类似的，分别是 Nike 和 Lululemon。Nike 的财年截止日期是固定的5月31日。
1: 对对。
0: 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自然年的2023年6月1日到2024年的5月31日。
1: 嗯。
0: 而 Lululemon 的财年截止日期呢是1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自然年的1月29日开始到2025年的1月26日。
1: 随便吧，其实你后面报那些日期我已经完全晕了，都没有过脑子啊。不过我相信听友们应该能够非常清楚的理解什么叫做对不起了啊。刚报的有一月的，有五月的，九月的，还有按照什么第一个周日算的，最后一个周日来算的，这都是没有规定的嘛？就为什么他们会对不起呢？
0: 举完例子感受以后，我们确实就可以具体聊聊为什么会对不起这个问题了。答案呢，可以粗略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上市地或者交易所对于财年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另一部分就是行业内部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惯例。那先说第一个部分啊，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那美国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对于上市公司的财年没有什么明确要求的地方、
1: no.
0: 也就是说公司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确定一个财年的期指日期，已经上市公司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发一个公告来更改自己的财年计算方式。当然、啊、你这个中间改财年肯定会造成投资者的困扰，因为我就没有办法横比之前年份的数据了嘛，那这个就要求上市公司改财年的同时要把之前历年的数据也相应的调整好，然后再做一次披露。
1: 嗯，那你刚才说有的市场是没有规定的，那就是说有的市场是有规定的
0: 啊？对，因为对于 A 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呢，他们财年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的，统一是每年的12月31日截止，这个跟自然年是完全重合的，这就省了很多的麻烦，
1: 舒服。
0: 那对于香港的上市公司来说呢，大部分公司也会选择结在12月31号这一天，不过港交所对于公司财年的起止日期没有硬性的规定，你理论上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好日子，比如说新鸿基地产它的财年截止日期就是6月30日，
1: 年终吧也行。
0: 另外有个特例是阿里巴巴的港股 9988.HK， 它的财年截止日期是3月31日。这里有两重考虑，第一呢是因为它先在美股上市嘛，要两地上市最好是跟美股保持一致，第二呢是据说他考虑到了他的大股东软银有并表的需求，而日本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财年的截止日期是在3月底。不过日本在这方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
1: 是是是，
0: 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它的财年是划到8月底的，木槿母公司良品计划是划到2月底的。
1: 第一个的话就是讲了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没有要求，所以他们可以乱来是吧？
0: 是的。
1: 那你刚刚讲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0: 就是所谓每个行业的客观规律嘛。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例子里面不难发现，零售行业堪称是胡乱划定财年的重灾区、
1: 嗯、
0: 这个是跟行业本身的淡旺季有很大的关系的。在美国圣诞和新年肯定是消费的最高峰，如果是你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你想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就 Q4 的业绩最好看，大概率你就会选择跟沃尔玛 Lululemon 一样选择在1月份结束自己的这个财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假设这个消费者有退货的需求，他大概率是会在买完东西以后1到2个月提出来嘛。如果说财年是在1月份收尾呢，你整个 Q4 的业绩其实是比较真实也比较正常平滑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是在12月份收尾呢，你的 Q1 就会非常的惨淡。
1: 就 Q4 和 Q1 会差很多。
0: 对。那在中国呢，我们不仅每年有两轮大促，春节前啊，其实还有一波消费的高潮。而每年春节的具体日期又是会变化的，所以对于电商公司来说呢，最好就是把财年的截止日期定到春节之后，比如说什么3月31号这样数字，对应下来呢 Q1 有 618， Q3 有双十一， Q4 有春节，这个就每个季度都还可以。
1: 嗯，这就是零售行业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0: 是，另外还可以举一组教育行业的例子
1: 啊，这个就很合理。
0: 是，好未来和新东方。好未来之前是做 K12 为主的嘛，它收入的现金流基本上是和整个学校的学年的节奏相吻合的， 所以它的财年是从每年的3月1号开始的。
1: 嗯，
0: 而新东方的核心是高中和大学生的寒暑假班嘛，所以说他们的财年是6月1号开始的。
1: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东方甄选作为一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它的财年起止日期就是和它的母公司是一致的，就是新东方。但是它因为本身是一个电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考虑按照阿里的方案再调整一下。
0: 嗯，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之前说那个 Lululemon 和 Costco 这个财年截止日期不是一个固定的日子，而是什么第一个周日或者最后一个周日这样的设计。这个就要说到一种美国零售行业独有的季度划分方式，有叫454例也有叫445例的。这个东西说起来比较复杂，如果你手边正好有一份标准的年历，或者你能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把那个日历调整成你一页就可以看到全年所有日子的那个状态的话，对着这个东西看会比较好理解这个
1: 历、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把日历
0: 调
1: 出来看一下。
0: 简单来说呢，零售行业的每一个季度它都是由完整的13周来组成的，这样子它的每一个季度的天数就是完全相同的13乘以7天。那每个季度里面又可以具体分为三个月段，那454例呢就是按照4周月、5周月和4周月这样组合在一起的，445呢就是把后面两个调整一下，但反正都是13周。
1: 嗯，
0: 对于具体的每一周而言呢，这个公司可以选择从任意一天开始，假设说你是周六开始的，那你这一周的开始的两天，因为是周末嘛，这个销售数字就会比较好。从周一的开始呢，那你就是结尾两天销售数字比较好。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是按照周来算的，它要保证每一个划分的这个时间段它的周数都是一样的，具体的天数都是完全一样的，就这么个意思。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完全的都一样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0: 这种方法据说被设计出来初衷呢，是为了解决说有些月份的周末的天数更多就显得它的销售业绩更好，他们觉得是一个问题
1: 啊。
0: 另外像七月和八月因为连着都是31天嘛，天数多了其实也会影响判断。总体来说他们就是把这个日子人为的做了一些调整、试图把它搞得更一致一些。
1: 但它其实核心是为了每一个时间段里边的周末数量是一样的
0: 啊。对，
1: OK。 那这里边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每个季度是按照一共有13个周来算的话、那么13乘以7是91天、再乘以4的话就是364天，那这一年里边还有一天或者两天的，这个怎么算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采取这种日历的公司的话，他们的财年会有52周财年和53周财年的区别
1: 啊。
0: 就53周财年呢，就会把就是之前年份里面每年可能多出来一两天就是攒一攒、就相当于每隔五六年呢就会出现有一年的财年会有53个周嘛，
1: 闰财年。
0: 好奇怪的说法啊。这一周的数据呢会有一个单独的统计，而且会在财报里面明确列出它对于相应季度的明确的影响。虽然是很怪的，但是据说这种方法也是美国的证监会许可的一种财年划分的方法。
1: 行吧，就是他们真的很重视周末这件事情，一定要平滑平顺，要平均，对吧、OK， 好，理解了。
0: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是很怪。即使公司自己在这个财报里面写了，那读者在不了解他是这样来做事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也很难一下子判断这个公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想掩盖一些什么。而且我看了一下，竟然连苹果也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财年的。
1: 而且我觉得他们虽然达到了每个季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年和年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点细微的差别呀。虽然这个差别不是很大，对吧？
0: 反正这个问题主要就导致它跟你的认知是对不起的。
1: OK， 没错。
0: 从公司内部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的行业节奏以及财务、税务这些领域的实际需求来设计财年，这确实对公司自己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点。那财务方面，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是像 A 股那样每年都是12月31日财年结束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外部的审计机构在1到3月就会变得非常的忙，
1: 超级忙季。
0: 对，错开财年的话其实反而有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服务，
1: 对这个专业服务机构来说是一个抹平它这个服务波动周期的一个方式。
0: 是的，但是从外部分析的角度来说呢，上市公司财年设置这种自主权的确也会让公司之间的横向比较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即使是上市公司和公开财报在具体的信息披露以及在竞争对手面前掩藏自己的真实状况这方面呢，也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财年设置的参差只是这种博弈的一个小小的体现。
1: 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海外气象机构预警，2026年至2027年北半球秋冬出现极强厄尔尼诺概率超过90%，叠加印度洋正偶极子共振，全球极端天气风险抬升。那么什么会是本轮厄尔尼诺的核心风险点？它的价格传导逻辑又是什么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从投资传导逻辑来看，主要是两条主线，供给受限加上需求刚性。极端天气冲击主产区，会直接扰动农产品部分矿产的供给，高温冷暖交替又会抬升能源防灾物资的刚性需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天气事件不是立刻就反映到价格，历史数据显示，很多大宗商品的主升浪会滞后3到6个月，棕榈油甚至会延后4到5个季度。现在正处在从预期炒作向减少兑现过度的窗口，并不是事件一出现价格就会马上大涨。回顾历史，97至98年、15至16年超强厄尔尼诺阶段， 白糖、橡胶、棕榈油都出现过幅度可观的行情，但是行情兑现需要等待减产数据落地。除此之外，大家最关心的是厄尔尼诺之下哪些大宗商品和产业链会受到实质性的冲击。业内人表示，首当其冲是热带农产品，东南亚、南美遭遇干旱，棕榈油、天然橡胶、白糖会直接供给压力。除了农业，很多人容易忽略工业品，铜的核心产区智利、秘鲁强厄尔尼诺容易遭遇暴雨山洪干扰矿山开采运输，印尼占据全球过半的镍产能，干旱会造成冶炼厂供水不足，存在减产的风险。在当前紧平衡格局下，微小供给扰动就会放大价格波动。除此之外，还有能源与航运链条，极端高温拉高了制冷用电，水电出力下降，火电保供需求抬升。巴拿马运河因为降水不足，水位走低，通行槽位缩减，会推升集运油。

0: 运的航线成本，同时防灾减灾需求也会带动农药、化肥、水利工程的订单机会。那如果说落到 A 股市场当中，可以梳理出哪几条核心投资主线呢？业内人士表示，大致可以分成四条主线。第一是大宗农产品种植链，白糖、橡胶、棕榈油、种业、化肥、农药、水利工程，核心逻辑就是供给收缩，价格弹性最大，但是受天气预期反复影响，股价波动也会反复剧烈。第二条是能源电力保供，火电、煤炭、特高压电网设备，逻辑是来自于极端天气带来的刚性用电需求，防御属性更强。第三条是制冷白电、氟化工，受益高温带来的消费冲量，但要重点观察成本传导能力和终端真实销量，不能单纯博弈天气预期。第四条属于容易被忽视的支线，有色、铜、镍、锂，还有集运、油运、航运板块，交易的是产区灾害、运河通行受限带来的供给扰动。节奏上，一般供给收缩品种率先反应，需求刺激类紧随其后，水电部分消费端兑现时间会更晚。那么普通投资者参与这一类天气驱动行情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天气来告诉你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天气。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可以申购的新基金啊。另外呢，行业纵横栏目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因为电池板块呢它的热度此起彼伏，那么如何来甄别标的，守住风险底线呢？一会儿我们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公司叫做三环集团啊，它的 A 股 H 股呢同步大涨，但是与此同时呢，锚定投资者却在高位清仓离场了，背后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一起来听听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一会儿的解读。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司伟杰。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652的东财中证畜牧养殖指数 A， 首先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东财基金呢，它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东方财富的全资公募子公司，股东背景就是东方财富，它呢是主打指数类产品，那么依托它的天天基金渠道优势，专注宽基行业指数基金布局，公司目前整体规模约500亿左右，那么特色就是产品指数产品线比较丰富，费率比较低，那么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0: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那其实我们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到啊，它主要是跟踪这个畜牧养殖指数的，那么这种呢属于强周期的行业指数，相信大家关注市场比较多的都知道啊，在2019年到2021年，包括到2021年到目前为止，是经历了一个这种猪周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就周期轮回，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收益的话，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年化。那么我们把它具体分为两个部分，在周期上行阶段呢，那在猪周期上行阶段，基本上短期可以上涨30%到80%。那么在周期下行阶段，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其实畜牧养殖业一直是在处于大幅回撤的过程中，同类的养殖指数基金近一年近三年都是一个负收益。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这种基金呢属于一个行业贝塔工具，适合博弈周期，它并不是一个长期躺平的一个标的。那么这类指数的长期收益呢，也是呈现出

0: 非常强的一个周期性，长期收益也是跑输于宽基指数的，最大回撤也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明白一些。
1: 那我们也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啊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那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姚南燕，那么累计任职超过了6年，也是专注于指数产品的管理的。他管理过多只中证系列的指数基金，擅长控制跟踪误差。那么在这一类基金，它是完全跟踪中证畜牧养殖指数的。那么基金经理的核心工作主要是复制指数，不做主观选股，所以对于基金经理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么对于这一类基金的特色呢，它的就是完全跟踪养殖指数，成分股呢都是以生猪养殖为主，也包含了一些肉鸡啊、饲料啊、兽药等产业链。它是纯行业主题指数的，也不去做行业轮动选股。那么这一类呢，就是完全绑定猪周期。我们核心去跟踪生猪价格、能繁母猪存栏以及养殖企业的盈利周期等等。
1: 好，那么您对于这支产品啊，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呢？
0: 首先来说，它是被动跟踪指数的，那么这一类基金最明显的就是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么另外的话，普通投资者去博弈猪周期反弹的。那么去选股可能会面临一些，个股研究和一些其他的风险。那么这一类的话，其实比较适合去配置这些养殖指数的 ETF，或者就是今天的这种基金。那么这一些指数比较透明，持仓比较公开，以及费用比较低，都是适合普通投资者的。缺点就是这一类基金呢，周期性极强，波动巨大。在单边下行周期呢，会面临一个长期的一个亏损，并且要时刻跟踪这些生猪价格啊、母猪存栏数量啊等等，需要去做一个严密的一个跟踪。那么这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好，那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支基金啊，028950的中欧均衡增长混合 A，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中欧基金呢是2006年成立，是我国国内的头部合资公募，目前管理总规模呢超过了7500亿，权益投研实力很强，是国内主动权益的老牌大厂，在投研体系方面呢比较成熟，在价值风格、成长风格以及均衡风格都有，储备比较充足的基金经理。获奖的基金经理也是比较多的，在主动权益上，大家的认可度是比较强的。
1: 好，那么也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基金它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0: 它属于一个偏股均衡混合类基金，股票仓位在60%到95%，那么兼顾成长与价值。这一类基金呢，长期来看，3到5年同类年化中枢大概就在8%到12%区间。因为是涉及到主动选股，其实分化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熊市呢也会回撤，牛市的话，有时候根据基金经理的一个风格，有时候会涨幅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去年，有些主动基金就会收获80%以上的收益。那么这一点是大家的收益。所以分布还是比较分散的。
1: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该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柳世庆，他是北大金融硕士，证券从业经历呢接近20年，基金经理任职超过9年，之前在民生家银担任投资部总监，2024年呢加入中欧。投资风格呢是聚焦于均衡的价值风格，不单压单一的赛道，自下而上选股，重视估值、安全边际，兼顾成长质量。同时呢，该基金也是可以投港股的。历史管理产品呢，它也是完全是符合自己的一个风格的，在价值行情里面表现比较好，擅长在地产呀、家电呀、金融等价值板块里面选股，同时兼顾了一些优质成长。那么该基金的特色，首先它是。

0: 留言平台比较长，另外基金经理的从业时间久，那也经历了完整的牛熊周期，比很多新入市的投资者更会敬畏周期，更会去把握一个这种轮动的一个机会。另外的话，他的风格擅长于价值风格，不压赛道，希望通过长期权益配置去获取收益的。那我觉得最近的机会其实成长方向也是面临了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价值风格呢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下跌，可能会迎来风格的一个切换。整体来看的话，该基金也是通过一个管理浮动机制把管理费和业绩挂钩。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当下是一个，相对来看布局价值风格主动基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说该基金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的。
1: 嗯，好，最后来看到的是0275/84的鹏华远见证券混合 A，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鹏华基金也是我们熟知的一个老牌基金公司了，成立也是1998年，很早了。它是国内的老牌头部公募，那么在全产品线呢是比较齐全的，包括权益、固收、REITs 都比较强，总规模呢也超过了6000亿，在投研团队方面也是涉及非常广的，在科技、制造、互联网方向研究都是比较深厚的，这是它的基金公司情况。
1: 嗯，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啊，这一类型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怎么样呢？
0: 它其实跟上一个的中欧均衡增长是同属一大类的，就是偏股混合型基金。那么长期来看，年化中枢大概在8%到12%的。那么该基金呢，跟上一个基金不同，这个基金是主要偏向于成长产业方向的，就是主要是在成长赛道方面的。那么相比于价值均衡基金呢，弹性会更高。在风格比较明显的时候，尤其是去年，这类基金是涨幅比较大的。那么，其实经历本年7月的这种回撤，我们看到它们的波动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也要对此有一些预期。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只产品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我们看到基金特色有哪些呢？
0: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是王子健先生，那么他是硕士，2015年入行，2021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任职4年多。那么早期在嘉实基金做传媒互联网研究员，后加入鹏华基金，那么主要是擅长做产业趋势的成长股投资，聚焦科技、AI、互联网等长期赛道，自下而上精选个股，回避纯题材炒作的成长股。那么该基金的特色也是偏股混合，也是同样是支点式浮动管理费产品。那么投资思路是远见甄选，锚定中长期的产业趋势，优选成长行业的优质个股。那么在这一点的话，它的特色也是把管理费和业绩相挂钩，保证了这个利益的一致性。
1: 好，那么最后想问一下，您对这只产品的综合判断是怎样的呢？
0: 那鹏华基金呢，也是一个老牌公募平台了，在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相信一下这些老牌公募的一个口碑。另外的话，该基金经理呢，他也是深耕成长产业的，也擅长挖掘科技成长方向，弹性是比较强的。管理浮动管理费呢，也可以绑定业绩，实现利益的一致性。那么，我觉得对于一些想要投资成长股的投资者，又在选股方面积累比较薄弱的，缺乏这种产业研究的一个能力的，其实在把这只基金作为成长股的一些配置也是可以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提示一下缺点啊，首先来说，它也是一个新基金，那么以前的基金业绩并没有，所以说这些未来业绩怎么样也是需要观察的。另外的话，成长风格呢，最近大家也知道市场在杀这种估值逻辑，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最近可能回撤会比较大一点，就这种风格啊，可能波动也会大于这种价值均衡性。那么在投资成长风格的，大家一定要对这种基金的波动要有一定的忍耐性，要做好预期才行。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孙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2: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0: 嘀咕什么呢？这是
2: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0: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
10: 嗯，我们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啊，因为市场上呢对于电池板块的概念应该说层出不穷啊，所以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区分一下，到底哪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兑现阶段，但是哪些呢又仍然停留在实验室，纯属于题材炒作呢？怎么看？
11: 好的。我们觉得啊，从几个维度可以去进行一个判断。那么核心的几个判断标准就来自于这个技术的成熟度和量产时间表。我们通过这两个东西呢，可以有个简单的理解。那么就比如说，那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这个产业化兑现阶段的，往往是具备一些特征的。就比如说，它有是明确的这个中试线，或者说是有量产线的规划。那固态电池这个概念基本上来说是比较前沿，那么到底来判断它到底是属于一个纯的题材炒作呢，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些和产业前景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个验证。那么固态电池呢，在这个

所以是使得整个电池环节呢本身价格也是比较的稳定，然后它的一个像这个方形磷酸锂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电芯价格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呢就是技术端的话，我们刚刚其实也已经讲到。

0: 收或者是补充电流，避免电压不稳造成设备死机、运算出错。
1: 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42.19点，全天上涨11.74点，涨幅0.31%，成交6793.99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887.62点，今天下跌14.33点，跌幅0.11%，成交7586.19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39.61点结束交易，全天涨7.25点，涨幅0.70%，成交122.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29%，创业板指下跌0.23%，科创综指的跌幅1.81%，上证50最后上涨0.4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613.10点，全天涨89.53点，涨幅0.37%，成交1693.04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07.32元，今天涨了9.79元，涨幅1.09%。
2: 第一财经广播。
1: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星期三，9月30号，对吧？明天开始就放长假了，来是啊，下午还开玩笑说昨天就有听众朋友来讲这件事情了，对吧？接下来这个长假，对于 A 股市场的投资人而言，我们把 T+1 的市场变成了 T+8。 于是 这个成交量的减少好像是有理由的。

0: 的，对吧？今天收盘一看的话，京沪深三地市场的成交金额跟昨天没太大的区别啊，仍然在1.4万亿左右。但是，今天其实好人坏人差不多，涨幅最好的指数在这个时间节点，中证红利1.19%，上证红利1.13%，然后是刚刚报道的北证50指数0.70%。而今天下跌也没特别多啊，这个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特别大，2.51%，然后科创综指、双创五零、科创100、科创20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超过1%以上。但可能不重要啊，前两天大家伙也都在提说，如果我们就把这3天作为一个快进的行情，或者说如果不是因为长假的话，这三天的表现可能也不是如此。那么我们真应该先往 Q4 看的第四季度，对吧？10月份或者2026年12月31号之后，我们的行情又会怎么走？大家又会怎么想、怎么做？啊，当然，这个我昨天在蜻蜓平台上面也写了，我已经接受很多个人投资者都是短线的这个事实。那如果是短线的话，你最近该怎么做？你今天收盘之后会怎么想？虽然其实有朋友告诉我，真的个人投资者其实做短线的话，要学的会更加多一点点啊，也希望各位不吝赐教。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那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
3: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2: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赖印良侠，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
5: 过能推演出来的规律，相
4: 对对对，我不想不要主观，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08年不是有个这样6000多点的，
5: 对，没错，六月二
4: 我
5: 十四。
4: 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消息。25年去年就听开始听。一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5: 对，
4: 对，不是，要不自己丢脸啊。我哋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你看大家下班了以后开始互相来嘎三胡，来打招呼啊，来 say hello。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阿明全叔，哦，这是谁？这个仲林、艾特啊、乔兄啊，都有很多朋友。蜻蜓平台上面也是，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啊，也谢谢大家送节日祝福，哎，假期快乐！下班了，如果各位一边听节目一边正在开着出城的路上的话，也可以来报一下路况，好吧？02162780977。1号线，我们先来听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你好，
6: 提前祝鲍老师节日快乐。
0: 谢谢谢谢，节日快乐哎。
6: 符合我持仓过节的这个标准。周一说的，我接下来我是愿意持仓过节的。今天稍微调了一点点仓位，调在哪里呢？我那个 PCB 昨天加今天，因为礼拜一加的嘛，昨天加今天有9个点的利润，我减掉一部分。但减掉一部分仓位并没有落在口袋里，加了那个今天走势。

0: 说我就是最近就是做滑头，我绝对不会让他套住。
1: 因为对于你来讲的话，其实套住最重要的是损失了流动性，或者损失了
0: 对，
1: 自己的可以拿钱去变成筹码的一个选择权，其实是这个东西，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因为我做的呢不是偏红利，如果偏红利呢，倒可以死拿，问题不大。但我做的是科技相关的，你如果被套住了，你不知道底在哪里，搞不清楚的。但是红利有底的，
1: 相对有某些区间啊，或者某些
0: 对。
1: 的箱
0: 对，
1: 体是吧？
0: 特别是银行类的东西，它跟业绩没有关系，它跟托指数有关系，所以它是有底的。但是科技类是没有底的，所以我一定不会被它套住，套住了就有可能是出不来的。
1: 至少说可能短期内出不来，然后就
0: 对，
1: 不知道时间成本在哪里了，对吧？
0: 对的，对的，
1: 是。好的，好的，这是大概。哎，再问问你，长假期间，除了可能已经安排好的这个家庭的很多活动以外，会做一些跟投资有关系的活动吗？有吗？
0: 一般我假期不会了，假期还是以玩为主，不太会再去打开这些
1: 不，
0: 相关的经，因为平时已经做了很多这种投资的东西嘛。那假期其实一般情况我都不太做跟投资有关的任何动作。
1: 我好奇的点呢是这样，就这个每个人啊，有的人说，哎，我假期这个一个星期我要把某本书啃完，或者说我假期的相对时间比较长，我要去梳理某一个相关行业，或者是做一下选股，这是更长波段的，也或者还有其他的，你有没有这些？
0: 我最多是啃啃书，其他的不会，其他的不会去梳理行业梳理，因为平时已经看的不少了，也就平时基本上都会每天都会去跟踪一些行情，那最多就是假期的时候听听外围的信息，那就不费精力的状况下看看刷刷小视频，概率是还偏大。
1: 那就你看，礼拜五就是非农，对吧？这个 是
0: 对，
1: 虽然我们休市，然后下个礼拜一好像港股就开市了，这个都是可能需要去关心一下，
0: 对，
1: 对吧？
0: 我是希望未来，哎，为什么我是5成仓？那我其实最高位置是7成仓。如果说，接下来这个行情不是很好，到那天是低开，大幅低开，那我觉得我加仓的意愿会更强。
1: OK，好的，谢谢蒋师傅的观点。当然，这只是对于市场后面的某一种可能的，至少做好自己的应对，对吧？是这样一个
0: 是
1: 想
0: 的，
1: 法。咱
0: 是
1: 不
0: 的，
1: 是
0: 是
1: 说
0: 的，
1: 猜头一天开盘到底会涨还是会跌，这个是另外
0: 不
1: 一个。
0: 猜，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往上涨我会减，往下跌我先补再减。
1: 好，谢谢蒋师傅，头一个电话，
0: 好，
1: 谢谢你，
0: 好，
1: 哎，
0: 好，
1: 长假快乐，
0: 拜
1: 再
0: 拜，
1: 见，再见。
0: 长假快乐，长假快乐，
1: 哎，各位怎么看啊？休息一下，02-1627-8097，我们待会儿来听，有朋友已经在开始发什么这个路上的照片了，是吧？在哪里啊？定位什么地方？说一。

就出在仓位管理上。今天我们就重点讲一下开盘30分钟后的仓位管理。其实啊，我们买卖的仓位啊，并不是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是根据市场情绪决定仓位。比如啊，昨天涨停的股票今天集体被砸，跌停板股票比涨停的还要多，最高连板的啊也打开涨停了，这是情绪的冰点。这个时候最好的策略啊是空仓观望。相反啊，如果早上开盘，昨日涨停股集体高开，

0: 就是那些央企的，就是包括好多那些，就是中字头嘛，中台屋嘛，
1: 嗯嗯，
0: 一部分是这样的，这还一部分的，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也猜不到底，也猜不到底，但是说我一部分我就是定投指数，包括中证500，但是我现在是定投的是中证500，但是说以前的沪深三百手头上资金还是有的，但是说那一部分的话，因为还是持仓的，因为也是在盈利的，因为我也没动。
1: 因为一部分嘛，不是减的嘛，中证500一开始不是减的，包括那些指数基金减的，包括现在也没加的也不多，等于说一部分嘛，就是债券嘛，就债券型基金嘛，债券型基金走的也还可以，就是这样的，我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哎，其实至少最近这一两个星期，红利什么应该市值还可以吧，是不是？
0: 对，还好。
1: 那然后这段时间还会有没有这个其他，比如说仓位啊，或者之类的调整啊之类，有这样的想法吗？嗯，因为红利买的我也放在那里也不卖的，就是说买的就是当拿着，再就是说这也没有大的调整，就是说不是说科技嘛，包括科创五零，我感觉现在跌了，不是说不敢去做，因为我也知道它会有的时候就像弹性大嘛。
0: 就下跌的时候买弹性大的，有时候做反弹，它还是可以的嘛。
1: 嗯，
0: 但是我总感觉买的心里不踏实嘛，就是说，因为波动性太大了，就是这样的。嗯嗯嗯，所以其实首先还是放低自己的预期，然后这个可以承受波动，但是太大的某些标的就不是自己的菜，是这样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想法是这样一种想法。我感觉长期来讲，我说红利的嘛，红利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长期来说，我说这个市场嘛，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说，就是财政点嘛，就是这一段时间你没看到防守性板块，包括医药啊，对吧？房地产呢，最近不是政策出了嘛？房地产包括那个某某科，不是涨得也是蛮好的嘛？包括创新药，
1: 嗯，
0: 对吧？就是创新药我也有，但是说有也有，但我也没动，就放在那里了。
1: 嗯嗯。
0: 明白这个，所以目前也没有做更多的这个大的资金的一些这个调整或者之类的，这个都没有，是吧？对对对对对，就是发的工资嘛，有点钱就是定投一点指数嘛，再加上分，就是分成等份嘛，一部分是低风险，一部分是高风险嘛，就这样的。
1: 嗯嗯，
0: 就是这样，长期在这个市场，反正就这样嘛，就是这样的。
1: 好，好的。 谢谢小陈，好的，谢谢小陈，谢谢，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哎，下期快乐，哎，再见再见，
0: 啊，谢谢，节日快乐，再见再见。
1: 好啊，休息一下，嗯，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6276-9777，02-6276-97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 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9: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不幸的朋友。
10: 交运股份是我市值回撤最大的一次，当时因为自己没法卖掉，对他印象深刻。因为我别的股票基本上遇到风险的话，基本上有的时候直接就把它卖掉了这样的。我在股灾的时候，说实话，2015年6月12号这个三次股灾，我资金基本上是没有回撤。然而千股涨停的时候，我当时还抄了底，应该是7月9号，当时很多股票直接从跌停板到涨停板，然后差不多连续4天股票是天天涨停，千股涨停，就是可能做股民这一辈子可能也不会遇到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千股涨停，千股跌停。我刚才说这个股票交易股份，这个是幸运的事情，还有不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朋友他停牌的股票啊，一两个星期就复牌了，我这个股票因为到1个多月才复牌嘛，如果当时他2个星期之内能够复牌的话，我这个股票当时按照当时的这种牛市氛围啊，包括他大股东是定增包揽了30%的这个发行股份嘛，这种利好的话应该是直接一字板涨停的。因为复牌的时候很多股票都已经腰斩了，我那个股票等于说股灾的那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停牌没有跌的，然后还处在高位，然后我当时肯定要把它卖出的。我是说实话，那个2-3天呢，的确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吃饭都吃不香，因为很难受的。它就是非人力因素所能左右的，它就是直接，就是不是你的技术，不是你操作的原因，知道吧？然后就是直接是想卖卖不出去，那个几天的确是很痛苦的。它打开之后，我直接把它卖掉了，基本上就是当天一字板，然后我直接把它卖掉了。后来它直接是跌到什么价位，我是当时是19.88块，最后是跌到9块多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的，当时应该说有很多的高手啊，在牛市里赚了很多的钱，后来也遇到了跟我类似的情况，就是停牌了，然后复牌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我幸运，正好在救市的前夜，他是在股灾的下跌的初期复牌了，然后直接是一字板，天天是直接跌停板跌停板，他想卖也卖不出去，自己牛市里赚的钱全部回去了。包括那个时候很多家融资的钱嘛，很多的爆仓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是这个原因。融到后面当时应该是年底的时候，这个政策就是实行了好像也就是1周多时间嘛，然后就是把它暂停了这样子的。我当时的话就是对股市应该说有点入行了，我基本上垄断的话基本上都是空仓的。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这个以前曾经问过大家，对吧？就包括采访的时候都问过，哎，你进市场赚的最多的那只股票是什么？记得吧？你亏过最多的股票或者最大的那笔损失的交易又是什么？记得吧？更重要的是，记得的同时，那时候总结一下是为什么会赢或者为什么会亏呢？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高老师。
0: 您好，哎。
1: 您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就是说盈利最大的和亏损最多的股票吧？是说这个主题？
0: 您想聊啥都可以，您告诉我一下，您刚刚准备好的是想聊啥？
1: 我上次打过一次电话，您就说要我聊一聊，就是我是怎么做投资的，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一下，然后也听听您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吧。我就是我的操作就是这样的，叫做低估买入，底仓长期持有，浮动仓网格交易，期权管理现金，我是这样一个交易框架。
0: 解释一下吧，这个太专业了。
1: 这就是说，我也是所谓的这个价值投资者吧，就是说，尽可能在有价值的股票，这个价位低的时候去买入，买入了之后就选择长期的持有。但是在这个长期持有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它还是有一些交易机会的，所以呢，就是拿一部分浮动仓去做这个网格交易，去套一点利，然后再就是一部分现金呢，是用期权管理的方式来做。期权管理方式呢，就是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是和你聊期权的，大概是姓陈的还是什么的，我和他做的那个交易框架就比较像，就是实际上是只做卖股，只做卖股，然后收权利金，就是是一点，就是这个现金的一点点增强。
0: 对，张先生，咱们一样一样说。你要先说期权，那我就好奇问你，您做的期权的那个动作跟您的个股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1: 对呀，我是整个的交易框架呀，我是有一部分现金呢，就是怎么管理现金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些投资的一些大家，他们说他有多少多少现金，其实他们的现金是怎么管理的，他不仅仅是拿着去收利息，他有好多去一样的去做衍生品。所以上我就是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就去想，我们如何去在手上持有现金的时候等待你有机会去低估买入股票的机会，因为低估买入股票的机会它是比较少的，你在这个过程中哪有的现金怎么去管理，我就用期权去做管理。
0: 您
1: 就是增强一点收益，是这样的思路。
0: 您自己如果做现金管理的话，您的预期收益大概多少个点？
1: 现金管理的话，也就是比这个国债逆回购会要高一点，或者两倍三倍，就算作为现金管理就是比较满意了。因为你是现金管理的话，是
0: 不是张先生，您刚刚因为专业名词特别多，我就直接问您，现金的那一部分您年化收益多少，对您来讲心里是舒服的？
1: 5%以下吧。
0: 那至少4.5%了吧？得。
1: 那没有，3%就很好，2%-3%就很好。
0: 2%-3%是不叫5%以下啊？
1: 嗯。
0: 那2%-3%的话，2%-3%好像有好几件事可以做，您不需要去有风险那么大的动作吧？
1: 你比如说，您觉得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有什么方式能够拿到2%-3%？
0: 我一直。这个一直我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件事情啊，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能够达到相对风险比较低的1.8%，但
1: 是
0: 这个银行的小伙伴告诉我说，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心目当中预期的无风险收益是3%，这个3%-1.8%之间的1.2个点的差值，按照银行的小伙伴讲起来，我没有办法做到，你不能有风险，你还要超过1.8%以上，对。

0: 不起，不可能。所以照这个逻辑而言的话，您现在手上还有大量的现金，可是您只想要2%到3%的收
1: 因为
0: 益，
1: 你们
0: 同
1: 有
0: 时
1: 风
0: 还
1: 险，
0: 在用一
1: 说
0: 个
1: 的是，
0: 那么
1: 我
0: 大
1: 们
0: 的
1: 愿意
0: 风
1: 给你。
0: 险在期权上面去做这个事情。
1: 我
0: 这是
1: 打
0: 一
1: 断一
0: 条，
1: 下你，
0: 这是一条
1: 我
0: 啊。
1: 打断一下你吗？能打断一下吗？你这你说的银行理财，我们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你这个钱管理现金的时候，你是拿着随时可以拿出来去买股票的。你如果是单纯的闲在那个地方，你的收益率是很低的。我备的现金不是用来完全是去做一年两年拿着现金收益的。比如说，我出现了，某一只白酒，我觉得，需要买入，到了买入的时间，你这时候应该手上是有钱的，这时候我就把管理现金的这部分钱拿回去投股票了。
0: 也就是
1: 我在
0: 说，
1: 这
0: 您
1: 考虑，
0: 随时随地都在看您的股票是有没有适合的买点。
1: 我要就是管理现金的这个现金。它既然是现金，它应该是有流动性的，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没有流动性，就相当于其实你不是在你的证券投资里面的一部分投资。
0: 我其实没有完
1: 来
0: 全
1: 了
0: 理
1: 机会
0: 解。
1: 你没钱买呀。
0: 我其实没有完全理解，因为。您这话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您手上的现金，所谓的现金管理，您还要随时看股票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买点，如果有的话，你的现金得随时要补充进股票里面去买，是这个
1: 对，
0: 意思
1: 是
0: 吗？
1: 这样，是这样，就
0: 如果
1: 相
0: 是，
1: 当于是，
0: 不，等等，等一等，
1: 你
0: 如
1: 说，
0: 果是这样的话，那谈不上有价值的股票吧？您关注的更多还是股票的买点而已，所以这跟您前面的整个所谓的架构又有些不一样。
1: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0: 当然，您觉得肯定是就是没问题。那这样吧，我再反过来问问您，您刚刚一直在反复提说有价值的股票，您愿意说说看吗？是什么？
1: 价值股就是按巴菲特的那套理论吧，是吧？
0: 咱们可以
1: 就是
0: 把
1: 说，
0: OK，
1: 我不知道，我就是大概
0: 这
1: 从
0: 已
1: 这
0: 经
1: 个
0: 变
1: 角
0: 成
1: 度，
0: 像发语词了，夫巴菲特所言啊，您继
1: 对，
0: 续，您继续，我也想听。
1: 其实我知道大家不愿意去听，但是我就是去阐释什么是股票，好的股票，那么就是有几个基本的指标，是吧？它本身它是盈利能力比较强的，而且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而且它当前的估值是很低的，还要有好的管理团队等等这些方面去评价一个股票。而当它真正出现好价格的时候，是并不容易的，它可能一两年或者两三年才会成为一个买入点。你在等待这个买入点的过程中，你拿着现金做什么？我是讨论的这个问题，我就说我的整个交易框架。一方面，我在等待它的好股票买入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买入了之后，我会长期的去持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做一点网格交易。那么现金怎么管理？就是做风险很低的，虽然是期权，大家一听期权觉得是个很高风险的东西，但是就像一把刀子，你可以用来做很锋利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做风险很低的东西。我是用期权这个工具做风险很低的卖股，而且是深度虚值，近月的，我就只收一点
0: 哪个
1: 闲
0: 指
1: 钱，
0: 数的 ETF 啊？现在是
1: 就是上证50 ETF，
0: 上证
1: 因为
0: 五
1: 它
0: 零 ETF。
1: 对它的特点就是波动小嘛，相对比较小嘛，然后它里面有两种，一种现在是科技股多了一点，在大量的是一些传统的大盘蓝筹在里面。它就是适合
0: 不，
1: 做卖股
0: 什么
1: 的
0: 东
1: 基
0: 西
1: 金，
0: 是两种？我没听明白您的意思。
1: 哪种我没表达清楚。
0: 您刚刚说什么叫两种？我没懂。
1: 上证50 ETF
0: 指
1: 里面的
0: 数
1: 股
0: 的
1: 票，
0: ETF 的。
1: 上证50 ETF 里面的股票，传统的是大银行、大的蓝筹企业，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部分。科技类的股票，它和原来两三年以前的上证50已经不太一样了。
0: 您是因为这
1: 那
0: 个
1: 因为
0: 原
1: 你
0: 因，
1: 看，
0: 所以做上证五零的期权
1: 那
0: 吗？
1: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最
0: 对啊，
1: 主要的就
0: 所
1: 是
0: 以
1: 它适合于做卖股收权利金这种方式的交易，适合管理现金。
0: 好，知道了。好的，谢谢张先生。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1: 哎，就聊这么点吧。
0: ？OK，好，谢谢您啊，下次常来。再见。021627809771号线，我们听听。又是一位张先生啊，下午好。喂，张先生吗？
2: 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呦，
2: 是这样子的啊，我也聊价值投资啊。
0: 你也要
2: 我
0: 付巴菲特损失？
2: 对。
0: 哦，
2: 我要说的是，说实在啊，那我说段永平肯定是价值投资啊。然后呢，网络上有那么一两个，我认同的。我在现实中，我想跟人交流啊，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我觉得啊，我自己感觉就是能够，领悟到我所领悟的东西啊，真的很有意思。不管是朋友还是身边有些做的啊，
0: 你说说
2: 反正
0: 你说，
2: 就说不下去。我说说我最近的那个操作吧啊，我反正一直是满仓的。然后现在呢，还是今天我为了这个打电话，我专门算了一下，还是跑赢了指数8个多点啊。然后我这个
0: 跑赢沪深300，今年到目前为止跑赢8个，哦，那你比我还厉害。好，继续。
2: 我觉得还行吧，反正。然后我心态也一直很好的，而且我觉得应该后面可能机会会更大一点啊。我现在反正就两只嘛，都是港股的啊，一只保险，一只那个消费吧。然后其实就是我是就这两天，其实这两天应该沪深300其实相当于年内新低嘛，对吧？那我其实还是稍微再买一点的，就是对我的那只股来说呢，因为我这个原则就是认准了它下来了，就是一句话，涨也开心，跌也开心。就是跌的话，就相当于可以用便宜的价格再买一点嘛，就这样啊。我记得我原来打电话曾经跟你说过，鲍老师啊，就去年我就是就或者我就以前我都是那样做的，比如说看图看线或者其他的各种方法啊，真的是永远在回本的路上，啊！我今年的话，我就是没到水下过啊。我觉得今年这个行情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有点，我自己是蛮开心的，不能说得意这样子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投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唯一的路了。
0: 就咱们也不把它归到什么门派里，对吧？我本来就不在哪个门派里面，我也没上哪座峨眉或者是那个华山。但我觉得我在学的是这个，同时我认为我有收益就可以了，对对吧？对吧？
2: 对
0: 吧？咱也不是说我一定是谁的弟子，或者我一定是哪个门派，也不重要，这无所谓。最重要的是，
2: 但是呢，我这里还想讲一点啊，包老师，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说那个像巴菲特，他不是儿子吗？他三个孩子，为啥？我说这么好的事情，他孩子为啥不做这样的事情啊？我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还在想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我26年的投资那个历史了，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才想明白？我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还有，其实我有些时候就是人也是需要交流的嘛，就是我跟股友交流或者跟其他的交流，就是我其实是很想找一个是不是能跟我理念完全一样的啊，我这样找不到啊，在现实中。一个都找不到。
0: 哎，你刚刚那两个问题有答案吗？或者想到过一些答案
2: 吗？对啊，我就搞不清楚啊。我就是，其实我是个人认为啊，像巴菲特这一套挣钱的方法实在太好了啊。他孩子为啥不那个呢？对吧？这么人，但可能是不是挣钱不是唯一的目的？我在想啊。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可能
0: 这个答案有意思。
2: 真的很有意思的事情了。为什么就想不明白？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这个。20多年了，我到现在才我是非常坚信了啊，就已经很坚定了，就是那别人可能各种流派都有，各种挣钱的方法都有，但是我内心就是非常坚定的，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就是最近两年才想明白？我就
0: 你看网上有小伙伴已经在讨论这个事情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某某特的那个，对吧？家里人，
2: 对
0: 啊，我菜场也自由了。对吧？我旅游也可以自由，我看病也可以自由，那我干嘛还要赚钱？我可以去干点好多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理由，就你能想到的其中一个答案有点意思，我也会回去想一想。但后面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更关心。咱们分头长假里面自己想想看，我们在市场里面待了20多年，为什么只在最近这几年我们才慢慢的去想投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的投资，是吧？ 是吧？
2: 对对
0: 那
2: 对
0: 就
2: 对对对。
0: 所以回头来讲，现在是9月30号了，

0: 今年1月14号的晚上，我们一块儿碰到一起，一块儿碰个杯。
1: 哎，对对，
0: 那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太少了，下次可以再多聊一点，好不好？
1: 哎，我也一直想，其实我是说，不知道为啥都是那个周末我还是有空的，这周中的话是上班的。这个
0: 我懂，我
1: 还
0: 懂，
1: 有一
0: 我
1: 个，
0: 也知道，
1: 我
0: 我
1: 要
0: 也知
1: 再要
0: 道。
1: 讲一下这个节目非常好，真的，
0: 谢
1: 我
0: 谢，
1: 是
0: 谢
1: 听
0: 谢。
1: 着就是反正很快乐，然后打
0: 谢
1: 电
0: 谢，
1: 话或者是听啊，都是一种享受，所以我才那个，
0: 也是一
1: 这
0: 种缘
1: 真
0: 分，
1: 爱吧。
0: 也是一种缘分，所以让我们能
1: 哎，
0: 够
1: 对
0: 凑到
1: 对
0: 一
1: 对
0: 起。
1: 对，
0: 谢谢张先生，长假快乐，长假快乐，哎，
1: 国庆快乐，
0: 国
1: 不
0: 庆
1: 好意
0: 快
1: 思
0: 乐，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啊。
0: 02162780977，哎，抓紧时间，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下午好，小华。
2: 哎，下午好，鲍老师。
0: 3天快进时间，终于结束了，是吧？
2: 是的，
0: 帮我们小小总结一下吧，好不好？
2: 好的，我觉得节前最后3天，应该大家看到成交量都到了一个历史低点，而且就是比较明显的，它这个成交量的缩减，比起以往的成交量缩减更加明显一点。从高点来算的话呢，可能要缩减60%左右。
0: 对。
2: 以前的话呢，可能长假季节性的因素的话，扰动大概在30%到2%之间。那现在这一次的大规模的缩量，其实也是和海外的这个美债收益率有关。我们觉得最近的整体美债收益率维持一个高位，和地缘局势的这个油价导致这个低库存之后，整体油价维持高位的预期，这个持续形成通胀粘性之后啊，大家其实确实对成长股的分母端的压力呢有另外一层骨气。那么这一块的话，确实一直在压制科技股的一个弹性。然后的话呢，市场也在择机选择一些边际改善的方向，比如大家看到的一些地产，还有包括像固态电池的一些细分赛道当中，其实都在走的是自身的一个逻辑，相当于的话是在找赛道的这个独立性啊，能够挣脱现在对于美债这一块的一个压力当中的一些概念题材去发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们预计可能在10月这一段时间当中的话，可能上旬还会延续，然后后面的话呢，再到10月下旬之后，看一下总量当中的外围的一些压制因素能不能消退啊，然后再找到一些发力的一个情况，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
0: 你刚刚已经提到了这2天，尤其昨天、今天，1.4万亿。5月份的时候，今年的最高的那个月的日均成交是3.2万亿，这个砍半都超过了，对吧？但是后面你提到的这个事情，你像大家都在关心这个10年期这个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中美的利差现在已经在355个点。那么这样的话，哎，还有最后那个季度，我们的货币政策或者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科技股成长的估值有机会吗？你们现在的观点？
2: 我们现在的观点的话呢，部分的一些科技，特别是业绩优秀的一些公司，可能会伴随10月下旬的三季报的披露之后，大家会在预告当中找到一些边际估值修复的潜力，但是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偏概念题材的科技股，或者说有业绩缺失的科技股，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反弹空间。相反，我们更加担忧的是，明年的维度来看的话，许多的一些科技公司的业绩基数会抬升。那抬升完了以后的话呢，明年开始的同比增速可能就不像今年那么好看了。那么市场会不会在明年呢面临更多的一些分歧和分化？我觉得到时可能会给到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估值的一个效应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关心一下具体的一个估值变动情况。
0: 那照这样讲的话，我们一直说，虽然接下来是长假，但长假之后13号开始就发三季报，同时又在半个月时间里面要发完，包括你们的阅读量，包括投资人的阅读量，包括每一个人关心自己手上的持仓哪一天发，大概怎么样，这都是一个蛮大的工作量，对不对？
2: 没错，我觉得所以这后面的话呢，可能高频的信息冲击还是会蛮多的，然后局部的一些前期超跌的一些方向的话，应该会迎来一些反弹，但是到了下旬以后的话，总量的因素还会更加突出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会更加关心，比如说一些联储议息啊，比如说可能大家看到一些地缘的变化呀，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计价的弹性会出来。
0: OK，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汪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也祝你长假快乐。我们节后再
2: 好
0: 连
2: 的，
0: 线，好吧？谢谢你。
2: 好，再
0: 再
2: 见。
0: 见，再见。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不管你正在下班的路上，还是正在出行的路上，还是已经在家里准备做晚饭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长假之后，4季度再战，你做好准备了吗？到时候我们接着聊。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祝各位节日快乐。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0: 局部性的、结构性的机会肯定是有，因为科技进步太快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比方说，之前我们只是说拿来这个 AI 人工智能跟它作为一个对话框，已经是五点几了。你这个短端的一个利率可能也是近15年的新高，长端利率20几年的新高。其实你的恶化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反倒来说，外围会对你产生干扰，但不会特别明显。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我们节后见，再见，
0: 再见。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叫中石科技啊。中石科技为什么会被中集旭创看中啊？中石科技的散热材料在算力产业链中有着怎样的价值？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石科技，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静华老师。
2: 中石科技这家公司的全称呢，叫做北京中石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呢在北京，股票呢是2017年的时候在深交所上市的。然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叫做吴汉、吴晓宁、叶璐，这三个人呢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从上市到现在呢一直保持着对公司的共同控制。那么中石科技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呢，是帮助电子产品解决散热和电磁干扰的问题。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营收呢是达到18.3亿，其中97%的业务呢都是来自于导热材料相关业务。那么这项核心业务的年收入呢是17.9亿元，在25年的时候呢是同比增长20%，然后毛利率呢是36%。导热材料的具体作用呢，是解决电子设备芯片运行时的一个发热问题。那么所有的电子产品在工作的时候呢，芯片都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这个热量不能及时导出呢，设备就会降频变慢，甚至造成损坏。那么中石科技提供的产品呢，是包括高导热石墨膜，还有导热硅脂，还有均热板、热管，还有完整的散热模组。那么高导热的石墨膜呢，就是类似于一层非常薄的导热层，它是贴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的芯片上面，将热量呢是横向快速铺开，帮助机身散热。导热热纸呢是填充在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缝隙材料，比如说像电脑 CPU 上涂抹的灰色导热硅脂。均热板和热管呢是属于更高效的导热部件，均热板呢是相当于把导热路径从线扩展到面，那么散热面积就更大了。散热模组呢是将风扇、热管还有散热片这样一些东西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模块，可以直接安装进笔记本电脑或者是服务器当中。这块业务它盈利的本质呢，是向各类电子设备制造商提供散热解决方案，那么从而销售这个材料还有组件。比如说智能手机，它的散热方案一般都是采用石墨膜还有均热板的一个结合。那么光模块产品的散热主要是使用就是导热材料和 VC 散热模组。 AI 服务器呢是需要高性能的导热材料配合液冷板。然后公司呢是从基础材料到核心组件再到完整模组呢都是可以进行自主生产的，产品的附加值呢是随着集成度的提高呢上升。中石科技它的主要客户呢是覆盖了全球消费电子还有通信设备领域的头部企业。消费电子方面呢是包括像苹果、三星、微软、谷歌、亚马逊、华为、荣耀这一些。通信设备方面呢是包括像华为、中信、爱立信、诺基亚、思科。然后光通信领域呢是有像高毅还有索尔斯这样一些厂商。汽车电子领域呢是覆盖了像小鹏、比亚迪、大疆这样一些公司。

0: 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外销收入呢是达到了9.4亿，占营收的比重呢是51%，海外收入呢是首次超过了国内市场。在市场竞争方面呢，中石科技面对的全球主要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杜邦、陶氏化学还有德国汉高。这三家企业呢是在全球导热界面材料当中呢是名列全球前三位的。国内的竞争对手呢是包括像飞荣达、思犬新材还有英维克这一些公司。那么在人工合成高导热石墨这样一个细分领域呢，中石科技是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另外呢，在国内导热界面材料厂商当中的市场份额呢也是排名首位的。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导热材料，中石科技呢还保留了一小部分的电磁屏蔽材料业务。这一块业务呢主要是为了防止电子设备内部的各模块之间的电磁信号产生互相的干扰。但是这一块业务的体量呢非常小，2025年的时候呢只有3380亿万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2%。那么综合来看呢，中石科技这家公司它的业务呢是高度集中于电子散热领域，依靠为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提供导热材料还有就是散热组件来实现盈利的增长。
1: 中石科技在散热的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0: 是处于一个中游的一个位置，它的上游呢是像石墨还有金属等原材料的就是一些供应商，那么下游呢就是面对像消费电子、通信设备还有数据中心这样一些终端的一个制造商。从溢价能力上面来看呢，就是中石科技是面临一个明显的矛盾的。一方面呢，公司是掌握着一定的就是技术壁垒的，那么在人工合成高导热石墨领域呢是全球龙头，拥有核心材料到散热模组的全链条的一个供应能力，是国内少数能够覆盖就是光模块散热还有 CPU 热管理的就是多条技术路径的这个散热平台型的企业。这种技术呢让产品就是让公司在竞争当中呢是具有一定的底气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客户的集中度呢是非常的高的。他在2025年的时候呢，前五大客户呢是贡献了73%的营收，其中第一大客户呢就占到了28.5%。因此就是中石科技执行的呢是大客户战略，就是深度绑定全球的头部企业。这种高度的集中的一个客户的结构呢，可以说是削弱了公司的一个溢价能力。因为就是大客户他的采购量大嘛，但是就是同时就掌握了更高的一个定价权，所以呢就是说中石科技在那个新产品的一个定价包括就是价格的一个谈判当中呢，对于大客户来说呢是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这么一个位置的。再来看散热材料这么一种就是市场竞争格局。那么全球散热材料供应商呢是形成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梯队。第一梯队企业呢只有三家，像是日本的松下、美国的陶氏化学还有中国的中石科技。这三家公司呢是合计占据了全球高导热材料市场28.9%的市场份额。那么他们共同的特点呢是具备全品类的产品覆盖能力和全球化的大客户资源。像中石科技呢，它就是在导热材料方面呢，客户是覆盖了像苹果、三星、华为、中兴这样一些头部的品牌，全球化的认证呢已经完成了。那么第二梯队是包括像碳源科技、飞荣达还有像莱尔德这样一些企业，这些公司呢它通常在就是特定的细分领域呢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产品线呢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如果把就是视线从石墨膜还有就是像高端散热模组转向就是导热界面材料这个更细分的市场，我们来看呢就是在这个领域呢像德国汉高还有像美国 3M 还有像日本的信越化学这样一些国际的化工巨头呢，它是凭借着就是几十年的一个专利壁垒，是牢牢把握着半导体封装还有高端通信设备市场的。 那么中石科技在这个里面的定位呢，是全球通信和消费电子行业的主流供应商，那么属于呢，是从消费电子的终端市场

0: 场向高端突破的一个本土领军者。是和第二梯队刚才提到的飞龙达这样一些企业呢，是形成了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要力量。因此综合来看呢，就是在行业竞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中石科技呢是在高导热石墨膜这个核心品类上面，它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是公认的一个龙头。然后在导热界面材料这个领域呢，它是属于国内头部的这么一个位置，是在正在向高端市场进行渗透。
1: 中继续创17.47亿元啊，这个战略入股中石科技引发资本市场的关注。中继续创为什么选择中石科技呢？
0: 一方面呢，目前中石科技就是业绩呢也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它在一季度呢是实现营收3.89亿元，同比呢是增长11%，然后归母净利润呢是6000多万元，同比呢是增长4.94%。它在那个消费电子业务这一块呢，目前的增速呢是比较平稳的，然后在 AI 算力相关散热业务上面呢是出现了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同比增长幅度呢是超过了150%，然后在光模块 VC 散热方案上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批量的一个供货，这一块光模块散热这一块呢全年的相关收入呢可能会突破5亿元。对于中继续创来说呢，这是一次就是各取所需的一个战略协同合作。那么随着光模块从800G 向 1.6T 甚至是向那个 3.2T 的一个迭代呢，就是单端口的一个功耗呢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攀升，那么散热呢就成为制约高速光模块性能释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瓶颈。那么中继续创呢通过战略入股中石科技，是希望就是通过就是资本的纽带来打通光模块和热管理两个算力的核心环节，然后补齐中继续创在算力硬件散热配套方面的一个资源，然后增加自己本身公司的一个竞争力。而且呢，中石科技本来就是中继续创的供应商，中石科技现有的客户呢已经覆盖了像那个中继续创还有索尔斯还有像 Coherent 这样一些的光模块龙头。那么中继续创和中石科技在光模块散热领域的联合呢，就是说有望他们共同在行业内就是增加彼此的一个竞争力。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中石科技的相关内容，也感谢各位收听啊我们这个时段的这个收盘点评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

0: 加息我们也知道，其实美联储这次加息就是为了控制通胀。那控制通胀呢，现在可能是有两个底层驱动因素啊，一个就是波斯湾的局势。就这个油价如果控制不住的话，那可能通胀还是继续会往上走。还有一个呢，其实也是最近会引起市场更多关注的，就是互联网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硬件的投资，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借了很多钱了，当然有一些债务他们放到了表外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是瞒不住的，所以一些评级机构实际上也把这个作为影响美国未来通胀的一个点。因为这些大型的这些 AI 企业，它实际上很需要钱。现在的表外资产已经有2万多亿了，那他们实际上也在跟，比如说美国的国债，它要续期的话，也需要市场的资金嘛，在争夺这些钱。那这些因素共同叠加在一起呢，实际上是推动下一次加息的一些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目前我们也看到啊，就是白宫又表示，好像跟波斯湾又缓和了。那如果缓和了嘛，油价可能会又
1: 下
0: 下
1: 降，
0: 来。那这个有可能啊，是这些就是说能够决定利息的这些官员的一个出发点吧。但我感觉这里面确实存在着蛮多的不确定性。一个不确定性就是波斯湾到底会怎么发展？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特朗普第一肯定要表现出来对伊朗的足够的强硬，那第二呢，他又要缓和，所以我感觉啊，这个事情其实还没有最终确定，就最终的走势到底会怎么样？到底美伊是休战了，然后进入到中期选举呢，还是说会怎么样一个强硬表态下进入中期选举？这目前都存在着蛮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市场来看呢？就是目前啊，市场可能预期一次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就是如果10月份不加的话，那可能年底还会加一次。目前是这样，但是确实需要持续的观察啊。
1: 对，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不管它是年内加一次，就是9月份已经加了，还是说年内再加一次，然后今年一共加两次，这都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短期的行为，不会是它开启一个长期的加息周期的这种开始，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个呢，就是基本
1: 还
0: 上
1: 是
0: 可
1: 说？
0: 以这么理解吧，因为整体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前几个月，当时大家一致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到了降息的周期了，但是因为通胀控制不力，所以现在呢又要加息，
1: 短暂的
0: 但
1: 加
0: 是
1: 息，
0: 普遍的，就是各个研究机构，还是比较同意，就是说这个加息可能是短期的，一次到两次，它有可能维持到2027年、2027年的年中，或者是到年底，但整体来说，美国其实还是要降息的，因为不降息的话，对它整个国家、对它整个这么多的国家债务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而且特朗普也无数次的表示啊，希望美联储降息。那现在美联储加息呢，就是9月份这些加息，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所谓独立性的这个声誉。

0: 愈。
1: 嗯，
0: 但是呢，之后啊，如果说情形缓和，比如说像通胀控制住了，
1: 嗯，
0: 像那些包括这次其实中美元首那个会
1: 晤
0: 以后，把那个关税降下来，其实也有利于控制美国的通胀。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整体上来讲，美国政府这方面肯定还是往这个降息的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1: 嗯，
0: 就看未来一些外部局势怎么发展了。
1: 嗯，大家为什么关注这个话题呢？就是美联储的一些货币政策的动向会对全球的资产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因为你是降息周期还是加息周期的话，对全球的资产，特别是权益类的资产影响也不一样哈。如果是短暂的因为这个控制通胀而加息的话，那可能对于权益资产的这个影响啊，之前也有所表现了，接下来可能就比较平稳了。但如果是大家会预期它的这个加息的次数变长，或者它进入到一个加息通道的话，可能对于这种权益类资产来说，就会影响比较大了。
0: 对的，这个确实是影响蛮大的，尤其是对于美债、美股，然后它再通过这种市场的传导机制，其实就会影响欧洲啊、香港啊、中国。

0: 公墓平台了。在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相信一下这些老牌公墓的一个口碑。另外的话，该基金经理呢，他也是深耕成长产业的，也擅长挖掘科技成长方向，弹性是比较强的。管理浮动管理费呢，也可以绑定业绩，实现利益的一致性。那么，我觉得对于一些想要投资成长股的投资者，又在选股方面积累比较薄弱的，缺乏这种产业研究的一个能力的，其实在把这只基金作为成长股的一些配置也是可以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提示一下缺点啊，首先来说，它也是一个新基金，那么以前的基金业绩并没有，所以说这些未来业绩怎么样也是需要观察的。另外的话，成长风格呢，最近大家也知道市场在刷这种估值逻辑，那么在这一点的话，最近可能回撤会比较大一点，就这种风格啊，可能波动也会大于这种价值均衡性。那么在投资成长风格的，大家一定要对这种基金的波动要有一定的忍耐性，要做好预期才行。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孙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
1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14: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来聊聊电池板块啊，因为市场上呢，对于电池板块的概念应该说层出不穷啊，所以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区分一下，到底哪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产业化的兑现阶段，但是哪些呢，又仍然停留在实验室，纯属于题材炒作呢？怎么看？
14: 好的，我们觉得啊，从几个维度可以去进行一个判断。那么核心的几个判断标准就来自于这个技术的成熟度和量产时间表。我们通过这两个东西呢，可以有个简单的理解。那么就比如说，那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这个产业化 兑现阶段的，往往是具备一些特征的，就比如说它有是明确的这个中试线，或者说是有量产线的规划。那固态电池这个概念基本上来说是比较前沿，那么到底来判断它到底是属于一个纯的题材炒作呢，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是有一些和产业前景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通过。

0: 样的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个验证。那么固态电池呢，在这个去年25年的二季度，然后到今年这个26年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是大批量的进入到中试平台的阶段了。然后27年的时候，它根据规划呢，将有小规模的装车，然后到28年这个阶段，它可能有这个吉瓦级的这种量产生产线的落地。然后目前的行业已经有超过20条的中试生产线在进行一个建成或者规划。然后在整个今年啊，它会有这个比较大体量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块的话，它有很多的头部企业在做一个实质的推进。然后那么在节点上来讲的话，应该是属于技术成熟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在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所有的这种需要大规模生产的这种行业，它都会有很多个阶段。第一个是从概念阶段啊，这仅仅是有一张 PPT， 但还那这个阶段可能是属于的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从实验室走出实验室以后，进入到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阶段，那么从纸面上落到实际的行动，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从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呢，再到中期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验证啊，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试了。然后再从中试以后完成了，最后到这个实际的这样的上产量，我觉得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一个比较难过去的坎。这个在我们过去这么多的这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每个坎都有可能会卡死人。那这跟我们这个初步印象或者说第一感觉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觉得啊，实验室既然能成功了，你一个能成，你100个为什么不能成？哎，还真不是，这个跑出来的结果来讲的话，这几个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上面去进行一个关注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呢，我们看一些设备端的一些信号。那么如果有一些这个设备端的招标呢，它可能是一些产业化的先行指标，也就是说真正有那个产业上的玩家，这些工厂他愿意去买设备，他愿意去真金白银的花钱，那么很有可能它在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因为在整个设备的环节呢，往往是产业化它最先受益的环节，而且这也是一个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比较容易能够抓得住的可靠的验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可以看到，像26年的时候，这个目前来讲它的一些中试线还有一些很明确的招标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一些固态电池的一些干法啊，或者说是这个等静压设备啊等等，这些它都是属于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招标的一个信号。第一，它是有招标的这个发起人；第二呢，有中标的单位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去验证它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东西。那么这块的话，它也会反过来验证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像27年到28年，它可能会处在一个量产期的一个阶段。然后这样的话，像一些设备环节，它就会有一些明确的增量。那反过来呢，围绕着它去进行一些这个投资上的操作，也可能会来得更精确一点。然后另外呢，一个环节呢，我们大家可以从材料端去进行一个验证，因为材料送样那个和验证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金石。因为像固态电解质啊、硫化锂啊等等，它都会在技术上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难度，然后一些这个上市公司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公布它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分得很清楚，到底哪一些这个企业，哪一些技术路线它是处在实验室的送样阶段啊，他们有哪一些呢是进入到中试或者量产的验证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啊，从行业的基本面来看，整个行业目前发展的格局是怎么样的呢？
0: 目前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从这个行业的出清啊，这或者说是产能的过剩走向主动的补库。因为整个电池行业呢，在22年到23年的期间呢，它是新增了很多的产能的，然后有了一个集中释放的这样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慢慢进入到了一个去库存加结构性出清的阶段。然后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行业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出清的这个阶段，然后当前的整个电池环节的营收和库存水平呢在同比上升，然后存货的周转天数呢也在缓慢的回升，然后但是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然后从整个竞争格局上来看，应该是处在一个头部集中尾部出清的一个情况。那么头部集中主要是体现在头部企业呢，它凭借着一些规模啊、成本还有供应链的管理优势，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段，然后市场份额呢也在这个进一步扩大，然后这个并购加速整合呢就会导 致了尾部加速出清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已经看到行业已经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出清信号，然后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开始做了一些这个并购的动作。然后呢，从中国全球的一个竞争力的角度来看，也是在做一个持续增强的一个情况。
1: 这样子啊，邓天，我们先稍事休息啊，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聊目前像电池板块啊，整个行业的发展格局到底是如何的。那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Love Dance.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我们继续有请邓天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电池板块目前整体的发展格局是怎样的。
6: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整个增长动力变化已经从这个简单的量的扩张变成一个质的提升了。那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升级呢成为了整个行业的核心驱动力。然后呢，这里有几个大的方向，就比如说这个储能大电芯啊，它已经到了这个兑现期了。还有又比如说像钠电池，它现在还处于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导入期啊。又比如说像固态电池，它应该是处于产业化前期的。

0: 的这样的一个卡位阶段，所以不同的技术路线呢，它也是成为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象征吧。然后呢，现在来看的话，从整个供给端来讲，边际增量也是比较稳定的，也是可以支撑整个价格去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么头部企业呢，目前扩张的趋势还是在做一个不断延续。然后26年的整个开资本开支呢，同比这个环比呢也是增长了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但是整体的一个扩张的一个幅度呢，相对来说还是保持比较温和的一个情况。然后相对需求端来说的一个高增长，那供给端呢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这个也是对这个支撑电池价格的动力向上的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支持。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电池板块是不是波动也比较大呢？
0: 目前来看啊，应该它的一个驱动呢，应该来说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那我们还是从这个先从供需的两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梳理。首先从需求端来讲的话，应该是动力和储能，它有一个双轮驱动，然后节奏呢也各有不同。那动力电池方面呢，政策肯定是短期最敏感的一些变量。因为26年的时候，像汽车它出现了这种以旧换新的这种补贴，它有全面的落地，然后有一些像这种春季车展的促销启动，然后车企呢有很多的这种新品的上市，所以使得整个终端的热度呢，它有一个逐步提升。然后三月的中下旬，它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呢，也是开启了一个

就在近日呢，华丰股份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丰国际在2026年7月7日以锚定投资者身份参与三环集团香港联交所 IPO， 获配78.13万股 H 股。截至公告发布，华丰国际已经在二级市场卖出42.09万股，同时计划择机处置剩余不超过36.04万股。本次操作完成之后，华丰国际将清仓全部持有的三环集团 H 股。这次减持刚好踩在了三环集团 H 股上市以来的高位区间。三环集团在7月9日登陆港股，发行价为100.3港元每股。上市之后，依托 MLCC 行业景气度走高，股价一路上行。9月21日盘中最高摸到152.7港元，创下上市新高。截至到9月25日，三环集团 H 股报在129.9港元，较发行价上涨超过29%。华丰国际作为锚定投资者，获配成本就是发行价100.3港元，高位减持，账面收益十分可观。公司公告给出的减持理由是结合市场行情，提升资产收益率，优化资产结构。不过，市场观察人士也提到，减持背后还有一层现实因素。翻看华丰股份的财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4.95亿元，同比增长32.58%。归母净利润1892.08万元，同比增长43.86%，营收利润都保持增长，但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的6501.48万元，同比大幅减少5090.41万元，现金流压力明显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位卖出三环集团股票，能够快速回笼资金，改善自身现金流状况。一边是投资方高位兑现离场，另一边三环集团本身基本面强劲，股价在 A 股市场涨幅更为突出。截至到9月24日，三环集团 A 股年内涨幅累计接近171%。这一轮股价走强，核心驱动力就是 MLCC 行业迎来新一轮景气上行周期。那很多投资者朋友啊，可能对于 MLCC 这个名词有点陌生。MLCC 全称是多层陶瓷电容器，也被大家称作是电子工业大米，是电子设备里基础刚需的元器件。它就像电路当中的电压稳定器、电荷水库，芯片在运行过程里电流会不断波动， MLCC 可以快速吸收或者是补充电流，避免电压不稳造成设备死机、运算出错。小到手机、家电，大到服务器、算力设备，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离不开 MLCC。 那三环集团呢，就是国内 MLCC 龙头企业。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64.23亿元，同比增长54.82%，规模净利润为19.32亿元，同比增长56.18%。半年报当中提到， MLCC 产品客户认可度持续提升，叠加行业景气回暖，部分规格产品价格修复，销量和销售额同比都实现大幅增长。这一轮行业景气最大的变量来自于 AI 算力建设， AI 服务器对高容量 MLCC 的需求快速爆发，普通手机只需要几百颗 MLCC， 而一台 AI 服务器因为要支撑 GPU、CPU、HBM 等高功率芯片工作，往往需要几千甚至上万颗 MLCC。 AI 芯片对于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高性能、小尺寸、大容量的高端 MLCC 需求大幅增长。吉邦咨询在9月24日发布公告，提出 AI 带来的排挤效应正在持续发酵， MLCC 产业正在经历结构性重组，日韩头部大厂调整产能策略，缩减消费级 MLCC 的供给，把产能倾斜到 AI 相关应用。消费领域中高容产品供给收紧，订单持续向国内厂商外溢。从行业整体规模来看，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 MLCC 市场规模大约为1341亿元，同比增速为16.5%。到2030年，全球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129亿元。2025至2030年，复合增长率为13.1%。多家券商对于行业长期发展保持乐观。东北证券研报提出，本轮 MLCC 景气周期和2017年至2018年超级周期有相似之处，但是 AI 带来的需求具备更长持续性，高端产能扩产周期长，供需紧张的局面有望为。

0: 持更久。中信证券同样认为 MLCC 行业进入新轮涨价景气上行周期，本轮龙头企业具备成长空间。一边是行业景气，龙头业绩大增，一边早期锚定股东选择高位全部清仓，这一现象也引发市场很多讨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内容。以下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您好。
1: 哎，你好，金爷。
0: 我们说到这个三环集团啊，其实它所处的 MLCC 行业应该说现在景气度还是上行的啊，比较的不错，而且它的业绩表现也不错。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华丰国际啊，在这个时间点它竟然是做了一个清仓的这样一个动作啊，所以大家其实比较的不解，为什么它会这么选啊，这么做呢？嗯。
1: 好的，我觉得那个作为一家投资机构，在那个账面上面是有那个盈利之后啊，那个的确它可以有多种选择，那个有的话可以是做一个继续持有的过程，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锚定投资者，不是基石投资者，
0: 嗯，
1: 也就在于我上市之后，只要到了可以抛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个完全可以做一个兑现。第二的话，我觉得那个站在如果是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因为它的持股比例本身也比较低，那个我们看到总市值大概是在7000多万，之后这次的话那个抛售了一半，那由此的话，那个在港股市场当中的确会存在这样的一批我们那个在 A 股市场当中看的比较多的，再就是像我们定向增发做财务投资者一样，只要到了可以盈利了，那个我只要看到两个角度，一个是买入的，一个是卖出的，之后那个我又在这个公司里没有太多话语权，那毫无疑问我就会选择一个退出的过程。所以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为什么大家都会说那个每隔两年左右牛市持续力是不足的，我们就会说一句题外话，因为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定向增发再融资是非常普遍的，机构投资者一旦低位拿到筹码之后，只要可以流通了，往往都会选择一个兑现，那这么一来二级市场当中就自然而然就撑不住了。所以牛市走到两年左右的关口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十字路口。那再回到今天这个标的里面的话，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第二个，我觉得要从它的基本面角度里面来做一个探究一下，的确我们现在的MLCC 那个行业和景气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就可以看两大应用领域，我认为就是属于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第一个就是看新能源汽车，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话大概是需要3000颗一台车，而我们现在的话纯电动车是需要1.8万颗，也就是要比那个传统的车辆增长6倍。那如果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断的一个抬升的话，毫无疑问它需要的产品量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就是刚刚吉毅你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过，我们的 AI 特别是 AI 服务器，以英伟达为例的话，现在是在做不断的一个迭代的过程，而且需求量的话基本上都是保持在50%以上增长量。但是有一点我们这里必须要关注到整个产业链的情况，无论是我们过去的传统产业也好，包括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谈 AI 谈机器人，我们国内的相关的公司啊，的确市场份额是在做一个扩大，但是好像还是在一个中低端里面。我用那个千问去查了一下，因为三环它没有自己去披露自己那个 MLCC 到底是出厂价是多少，但是按照现在可查的数据里面来看的话，去年出货量大概是在4000-5000那个这样的一个数量，而如果跟它的30多亿的那个产品的营收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大概差不多是在8000钱左右。那要知道MLCC 那个通用型产品那个它的一个出货的价格就是1美分，的确我们就是1分钱一个。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现在公司的话整个价格点好像就是在于行业当中的一个最低端的一个产品，如果你往中端走的话起码是要到3到5美分。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行业当中的那个格局目前为止还没有做一个打破，那这么一来作为 为财务投资者先做一个获利了结，我认为也能够做一个理解。
0: 当然我们也想问的是啊，你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它的这个价格现在确实也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业绩确实也不错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可能

0: 一些头部的大厂，它缩减了消费级 MLCC 的这个产品之后，可能就会转嫁到这个相对啊相对这个初级的，或者是它就是会转嫁一些业绩到这样一部分公司当中啊。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就在这个赛道当中啊，我们现在还值不值得去关注？因为今年的话，确实是有反复活跃过了。
1: 我认为的话，那个有可能这个行业，特别是国内的企业，可能是到了阶段性当中的高点。我认为这次作为机构投资者，他在这个点位当中做一部分的一个退出，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理解的。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包含了有两个层面吧。的确，我们看到那个需求量是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看到那个供给量其实也不少，而且从明年开始新增供给就已经有了。刚刚及你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一些国际的
0: 扩产，
1: 对，包括像春田，包括像韩国的三星，这都是国际市场当中最大的两个玩家。我们的确是关注到他们更多的是往高端走，比如说 AI， 那个跟英伟达都已经签了全面战略合作了。我们看到三星的一个合作，的确会流出部分的一些细分市场。包括我们看到今年，特别是二季度和三季度，为什么三环集团股价能够这么大的一个上涨？因为它的产品从一分钱通用型涨到两分钱嘛。但是有一点，那个当它扩产完毕之后，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内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开始那个停止增长的一个过程了。我们整个汽车的一个环境，那由此要靠那个低端产品不断的往上拔高，难度是比较大的。第二，我们这里要关注到工艺，因为我们无论是在于高温老化也好，还是我们的成品率当中的一个零差错率，目前为止国内产品是无法做海外产品的一个替代的。因为我如果是在那个汽车当中的话，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在于一些辅料辅件当中，核心件当中好像没有对我们进行采购。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可能我们目前为止除了我们产品线进一步往上做一个延伸之外，可能我们低端产品的一个产能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满负荷的一个状态。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这三天作为一个快进的行情，或者说如果不是因为长假的话，这三天的表现可能也不是如此。那么我们真应该先往 Q4 看的第四季度，对吧？十月份或者2026年12月31号之后，我们的行情又会怎么走，大家又会怎么想怎么做。当然这个我昨天在蜻蜓平台上面也写了，我已经接受很多个人投资者都是短线的这个事实。那如果是短线的话，你最近该怎么做，你今天收盘之后会怎么想。虽然其实有朋友告诉我，真的个人投资者其实做短线的话要学的会更加多一点点啊，也希望各位不吝赐教。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啊，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那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赖应良侠，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过
9: 能推演出来的规律，相
8: 当于对我不想不要主观，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08年不是有个叫6000多点的，
9: 对，没错，
8: 我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

0: 不要相信消息，2025年去年就听开始听，一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1: 对，
0: 对，不是，要不自己丢脸啊。我哋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哎，你看大家下班了以后开始互相来嘎三胡，来打招呼啊，来 say hello。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看到了阿明全书啊，这是谁？这个仲林艾特啊，乔兄啊，都有很多朋友。蜻蜓平台上面也是，收盘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啊，也谢谢大家送节日祝福，哎，假期快乐。下班了。如果各位一边听节目一边正在开着出城的路上的话，也可以来报一下路况，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哎，你好。
4: 嗯，提前祝鲍老师节日快乐。
3: 谢谢谢谢，节日快乐。哎，
4: 符合我持仓过节的这个标准。周一说的，我接下来我是愿意持仓过节的。
3: 嗯，
4: 今天稍微调了一点点仓位，调在哪里呢？我那个 PCB 昨天加今天，因为礼拜一加的嘛。昨天加今天有9个点的利润，我减掉一部分。
3: 嗯 嗯，
4: 但减掉一部分仓位并没有落在口袋里，加了那个今天走势最差的科创50半导体。
3: 哦哦，哎，
4: 加了最差的，因为
3: 对你也是做短线的，
4: 对对，没有人敢加它，那我就先加点，而且加了那个价格比较高的 GPU， 因为 GPU 就两个嘛，这两个最近接的都比较凶。
3: 啊、是个股还是 ETF 啊？
4: 个股
3: 、啊、
4: 不做 ETF、哦、对对对、嗯、
3: 哦哇这个你继续、哎、
4: 加了它，其他的没有变，也就是50%仓位过节对我来说是满仓的高位的。
3: 嗯，对，是的。
4: 我是怎么想的呢、嗯、就是今天其实我加了这个仓位是准备节后要出的。
3: 啊、
4: 那如果说节后第一天是跳空往下低开的，那我会加到70%。我会加到70%。
3: 嗯，
4: 如果跳空往上涨，我会减仓。
3: 嗯，
4: 因为我是觉得，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上看，上证从上证先从上证来看，周 K 线有一个跳空缺口，向下的跳空缺口，
3: 嗯，
4: 3900吧，3880几，
3: 嗯，
4: 我觉得这个跳空缺口一定会上去的。
3: 嗯、
4: 日 K 线上也有个向下跳空缺口，应该是3930以上。
3: 嗯。
4: 我觉得哎，上证有往上拉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偏高的。
3: 嗯，
4: 那矿业板今天是应该是这个月最低点收盘的，如果接下来哎节后它是跳空向下开的，月 K 线就会有个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一定也会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加上去，我不担心风险。
3: 嗯，
4: 我有出来的机会。
3: 嗯，
4: 啊，这个是我总体的思路，是我加仓的原因。不管外围怎么变化，不管是 T 加一还是 T 加八，没有问题。这个市场依然不会说，哎，恐慌性的往下跌，概率不大。
3: 嗯嗯，就对于整个大势，或者说对于大势里面指数的相关的区间，你心里大致是觉得有一个谱，所以你愿意在里面去就，而且你加的可能就跟因为指数的补缺会有关联，所以你选的个股也要。市值相对大一点，对指数有贡献度，我这样说没错吧？应该是这个概念。
4: 对对对对，包老师已经把我的心理分析的分析到位了。
3: 这否则你想啊，我认为创业板指数会涨的，创五零会涨的，但是我买的是一个创业板指数里面咪咪小的一只个股，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事情，对不对？
4: 对对对，否则我就只能买指数了，买指数会比较更好一点。那我觉得买大的，那可能说收益率会更高一点。
3: 嗯，我刚刚就想说，买指数相对从择股的角度而言的话，就可能风险会稍微小一点点，如果有反弹的话，指数也可能会反弹，对吧？
4: 对，
3: 这也是一回事。那包括这个多说一句啊，并不是要去 push 大家去开户期权。昨天有朋友说期权双买，那他就会觉得说至少我下一个这个开盘之后可能至少有个声波，当然了，向上还是向下我不确定，那我做双买的这个好像也是可行。就其实
4: 昨天我好像也听了那个陈先生说的，
3: 嗯，
4: 就关于说A 股跟美股是不是脱敏，但我其实我是觉得已经脱敏了。其实美股在最高位置在 横盘震荡，我们其实。

0: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刚刚摘了星，保健酒第一股 ST 椰岛又遭到立案调查了。就在21号晚间 ，ST 椰岛600238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ST 椰岛并没有在公告中明确立案调查的具体内容，但其上半年收到的警示函或许已经透露了问题所在。今年的4月30号，海南证监局向 ST 椰岛出具了警示函，查实有两项核心违规。第一呢，是2020年到2021年公司对部分没有发货的交易提前确认了收入，导致2020年和2021年财报信息披露并不准确。第二呢，就是2024年到2025年公司与海南椰岛羽凡食品发生的关联交易并没有履行关联交易审计程序，也没有按照规定披露信息。可以说别家公司是亡羊补牢，但 ST 椰岛可是屡教不改。虽然 ST 椰岛于今年5月披露了整改报告，称已经完成了会计差错追溯调整，并于今年的7月份是追认了相关的关联交易。

实际上算上今年四月的这次， STA 岛八年内已经四度收到了监管警示函，对应公司控制权更迭的不同阶段，可以说是不同时期都有高管被罚。而业绩层面， STA 岛已经连续多年陷入了亏损，2021年到2025年公司五年累计亏损接近了5亿，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营收3.71亿，虽然同比大增了111%，股票成功摘星，但仍然被实施了其他风险警示。截止到2025年末，公司的归母净资产仅为7472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8.6%。公司这几年是屡屡受挫，那么怎么自救呢？管理层大手一挥，换领导。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董事会火速聘任了新总经理。原董秘王志明6月离任，新董秘戴美欧9月1号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补上了董秘岗位近3个月的空缺。然而新官上任，日子也是并不好过。履新不足1个月，就叠加了立案配合调查，立案配合期的合规衔接压力陡然上升。此外，在今年8月的时候 ，STA 岛公司还用酒抵债900万元的消息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对此，有酒水行业的分析师就表示，椰岛作为区域的老牌国企，保壳诉求明确，上半年陆龟酒、海王酒双大单品拉动了营收，但增长主要是依赖渠道补库存与区域招商放量，终端开瓶与回款的质量仍有待验证。立案调查短期内将放大融资与信用的压力，渠道商、银行授信及国资股东的支持节奏都会变得相对谨慎。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

0: 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就在今天上午是吧？
2: 就是说因为波动性太大了，就是这样的。
1: 嗯嗯嗯嗯，所以其实首先还是放低自己的预期，然后这个可以承受波动，但是太大的某些标的就不是自己的菜，是这样吗？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想法是这样一种想法。我感觉长期来讲，我说红利的嘛，红利也还是可以的，就是说长期来说，我说这个市场嘛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说就是财政点嘛，就是这一段时间你没看到防守型板块，包括医药啊，对吧？房地产呢，就最近不是政策出了吗？房地产包括那个某某科不是涨的也是蛮好的吗？包括创新药，对吧？就是创新药我也有，但是说有也有，但我也没动，就放在那里了。一点仓位，
1: 明白这个，
2: 就在那。
1: 目前也没有做更多的这个大的资金的一些这个调整或者之类的，这个都没有，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发的工资嘛，有点钱就是定投一点指数嘛，就是加上分，就是分成等份嘛，一部分是低风险，一部分是高风险嘛，就这样的。就是这样，长期在这个市场，反正就这样嘛，就是这样。
1: 好，好的，谢谢小陈。
2: 好的，谢谢包了。
1: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哎，
2: 谢谢
1: 再见，下期快乐，哎，再见再见。
2: 啊，谢谢，节日快乐，再见再见。
1: 好啊，休息一下。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王广仁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不幸的朋友。
8: 交运股份是我市值回撤最大的一次，当时因为自己没法卖掉，对他印象深刻。因为我别的股票基本上遇到风险的话，基本上有的时候直接就把它卖掉了，这样的。我在股灾的时候，说实话，15年6月12号这个三次股灾，我资金基本上是没有回撤。然而千股涨停的时候，我当时还抄了底，应该是7月9号，当时很多股票直接从跌停板到涨停板，然后差不多连续4天股票是天天涨停，千股涨停，就是可能做股民这一辈子可能也不会遇到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千股涨停，千股跌停。我刚才说这个股票交易股份，这个是幸运的事情，还有不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朋友他停牌的股票一两个星期就复牌了，我这个股票因为到1个多月才复牌嘛，如果当时他2个星期之内能够复牌的话，我这个股票当时按照当时的这种牛市氛围啊，包括他大股东是定增包揽了30%的这个发行股份嘛，这种利好的话应该是直接一字板涨停的。因为复牌的时候很多股票都已经腰斩了，我那个股票等于说股灾的那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停牌没有跌的，然后还处在高位，然后我当时肯定要把它卖出的。我是说实话那个2-3天呢的确

0: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吃饭都吃不香，因为很难受的。它就是非人力因素所能左右的，它就是直接，就是不是你的技术，不是你操作的原因，知道吧？然后就是直接是想卖卖不出去，那个几天的确是很痛苦的。他打开这个，我直接把它卖掉了，基本上就是当天一只碗，然后我直接把它卖掉了。后来他直接是跌到什么价位？我是当时是19.88，最后是跌到9块多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的。当时应该说有很多的高手啊，在牛市里赚了很多的钱，后来也遇到了跟我类似的情况，就是停牌了。然后复牌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我幸运，正好在救市的前夜，他是在股灾的下跌的初期复牌了，然后直接是一字板，天天是直接跌停板，跌停板，他想卖也卖不出去，自己牛市里赚的钱全部回去了，包括那个时候很多家融资的钱嘛，很多的爆仓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是这个原因。融到后面，当时应该是年底的时候，这个政策就是实行了，好像也就是1周多时间嘛，然后就是把它暂停了，这样子的。我当时的话，就是对股市应该说有点入行了，我基本上熔断的话，基本上都是空仓的。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这个以前曾经问过大家，对吧？就包括采访的时候都问过，哎，你进市场赚的最多的那只股票是什么？记得吧？你亏过最多的股票或者最大的那笔损失的交易又是什么？记得吧？更重要的是，记得的同时，那时候总结一下是为什么会赢，或者为什么会亏呢？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你好，方老师。
1: 您好，哎。
2: 您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就是说盈利最大的和亏损最多的股票吧？是说这个主题
1: 您想聊啥都可以，您告诉我一下，您刚刚准备好的是想聊啥？
2: 我上次打过一次电话，您就说要我聊一聊，就是我是怎么做投资的，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一下，然后也听听您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吧。
1: 那谈不
2: 我
1: 上。
2: 就是我的操作就是这样的，叫做低估买入，底仓长期持有，浮动仓网格交易，期权管理陷阱，我是这样一个交易框架。
1: 解释一下吧，这个太专业了，听着。
2: 这就是说，我也是所谓的这个价值投资者吧，就是说，尽可能在有价值的股票，这个价位低的时候去买入，买入了之后就选择长期的持有。但是在这个长期持有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它还是有一些交易机会的，所以呢，就是拿一部分浮动仓去做这个网格交易。去套一点利，然后再就是一部分现金呢，是用期权管理的方式来做。期权管理方式呢，就是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是和你聊期权的，大概是姓陈的还是什么的，我和他做的那个交易框架就比较像，就是实际上是只做，卖股，只做卖股，然后收权利金，就是是一点。就是这个现金的一点点增强，
1: 对，张先生，咱们一样一样说。你要先说期权，那我就好奇问您，您做的期权的那个动作跟您的个股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
2: 对呀，我是整个的交易框架呀，我是有一部分现金呢，就是怎么管理现金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
1: 您，
2: 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些投资的一些大家，他们说他有多少多少现金。其实他们的现金是怎么管理的？他不仅仅是拿着去收利息，他有好多去一样的去做衍生品。所以上，我就是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就去想，我们如何去在手上持有现金的时候，等待你有机会去低估买入股票的机会，因为低估买入股票的机会它是比较少的。你在这个过程中哪有的现金怎么去管理？ 我就用期权去做管理。

0: 增强一点收益，这样的思路。
1: 您自己如果做现金管理的话，您的预期收益大概多少个点？
0: 现金管理的话，也就是比这个国债逆回购会要高一点，或者两倍、三倍，就算作为现金管理，就是比较满意了。因为你是现金管理的话是，
1: 不是？张先生，您刚刚因为专业名词特别多，我就直接问您，现金的那一部分，您年化收益多少？对您来讲，心里是舒服的？
0: 5%以下吧。
1: 那至少4.5%了吧？得。
0: 那没有，3%就很好，2%到3%就很好。
1: 2%到3%是不叫5%以下啊？
0: 嗯。
1: 那2%到3%的话，2%到3%好像有好几件事可以做，您不需要去有风险那么大的动作吧？
0: 你比如说，您觉得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有什么方式能够拿到2%到3%？
1: 我一直我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件事情啊，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能够达到相对风险比较低的1.8%。但
0: 是
1: 这个银行的小伙伴告诉我说，很多的个人投资者心目当中预期的无风险收益是3%，这个3到1.8%之间的1.2个点的差值，按照银行的小伙伴讲起来，我没有办法做到。你不能有风险，你还要超过1.8%以上，对不起，不可能。所以照这个逻辑而言的话，您现在手上还有大量的现金，可是您只想要2%到3%的收益，同时还在用一个那么大的风险在期权上面去做这个事情。这是
0: 一
1: 条，这是一条。
0: 我打断一下你吗？能打断一下吗？你说的银行理财，我们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你这个钱管理现金的时候，你是拿着随时可以拿出来去买股票的，你如果是单纯的闲在那个地方，你的收益率是很低的。我备的现金不是用来完全是去做一年两年拿着现金收益的，比如说我出现了某一只白酒，我觉得需要买入，到了买入的时间，你这时候应该手上是有钱的，这时候我就把管理现金的这部分钱拿过来去投股票了。
1: 也就是说，您随时随地都在看您的股票是有没有适合的买点。
0: 我要就是管理现金的这个现金，它既然是现金，它应该是有流动性的，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没有流动性，就相当于其实你不是在你的证券投资里面的一部分投资。
1: 我其实没有完全理解。
0: 来了机会你没钱买呀。
1: 我其实没有完全理解，因为您这话的意思就相当于说，您手上的现金，所谓的现金管理，您还要随时看股票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买点，如果有的话，你的现金得随时要补充进股票里面去买，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
1: 如果是不等等、等一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谈不上有价值的股票吧？您关注的更多还是股票的买点而已。所以这跟您前面的整个所谓的架构又有些不一样。
0: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1: 当然您觉得肯定是就是没问题。那这样吧，我再反过来问问您，您刚刚一直在反复提说有价值的股票，您愿意说说看吗？是什么？
0: 价值股就是按巴菲特的那套理论吧，是吧？
1: 咱们可以把OK。
0: 我不知道，我就是
1: 这已经变成像发语词了。夫巴菲特所言啊，您继续，您继续，我也想听。
0: 其实我知道大家不愿意去听，但是我就是去尝试什么是股票，好的股票，那么就是有几个基本的指标，是吧？它本身，它是盈利能力比较强的，而且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而且它当前的估值很低的，还要有好的管理团队等等这些方面去评价一个股票，而当它真正出现好价格的时候，是并不容易的，它可能一两年或者两三年才会成为一个买入点。你在等待这个买入点的过程中，你拿着现金做什么？我是讨论的这个问题。我就说我的整个交易框架，一方面我在等待它的好股票买入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买入了之后，我会长期的去持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做一点网格交易。那么现金怎么管理？就是做风险很低的，虽然是期权，大家一听期权觉得是个很高风险的东西，但是 就像一把刀子，你可以用来做很锋利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做风险很低的东西。我是用期权这个工具做风险很低的卖股，而且是深度虚值近月的，我就只收一点。
1: 哪个指数的 ETF 啊？现在是？
0: 是上证五零 ETF。
1: 上
0: 证五零
1: ETF。
0: 对它的特点就是波动小嘛，相对比较小嘛。然后它里面有两种，一种现在是科技股多了一点，在大量的是一些传统的大盘蓝筹在里面，它就是适合做
1: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两种，我没听明白您的意思。
0: 哪种我没表达清楚。
1: 您刚刚说什么叫两种，我没懂。
0: 上证五零
1: 指数的 ETF 的，
0: 上证五零 ETF 里面的股票，传统的是大银行、大的蓝筹企业，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部分科技类的股票，它和原来两三年以前的上证五零已经不太一样了。
1: 您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做上证五零的期权吗？
0: 那不是这个原因，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它适合于做卖股收权利金这种方式的交易，适合管理现金。
1: 哦，好，知道了。好的，谢谢张先生。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0: 就聊这么点吧。
1: OK， 好，谢谢您啊，下次常来。再见。
0: 好的。
1: 02-1627-8097，一号线我们听听。又是一位张先生啊，下午好。喂，张先生吗？
2: 班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是这样子的啊，我也聊价值投资啊。
1: 你也要付巴菲特损失。
2: 对。
1: 哦。
2: 我要说的是，说实在啊，那我说段永平肯定是价值投资啊。然后呢，网络上有那么一两个我认同的，我在现实中，我想跟人交流啊，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我觉得啊，我自己感觉就是能够，领悟到我所领悟的东西啊，真的很有意思。不管是朋友还是身边有些做的啊，
1: 你说说
2: 反正就说不下去。我说说我最近的那个操作吧啊，我反正一直是满仓的。然后现在呢，还是今天我为了这个打电话，我专门算了一下，还是跑赢了指数8个多点啊。然后我这个
1: 跑赢沪深300，今年到目前为止跑赢8个，哦，那你比我还厉害。好，继续。
2: 我觉得还行吧，反正。然后我心态也一直很好的，而且我觉得应该后面可能机会会更大一点啊。我现在反正就两只嘛，都是港股的啊，一只保险，一只那个消费吧。然后其实就是我是就这两天，其实这两天应该沪深300其实相当于年内新低嘛，对吧？那我其实还是稍微再买一点的，就是对我的那只股来说呢，因为我这个原则就是认准了它下来了，就是一句话，涨也开心，跌也开心。就是跌的话就相当于可以用便宜的价格再买一点嘛，就这样啊。我记得我原来打电话曾经跟你说过，鲍老师啊，就去年我就是就或者我就以前我都是那样做的，比如说看图看线或者其他的各种方法啊，真的是永远在回本的路上，啊！我今年的话，我就是没到水下过啊。我觉得今年这个行情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有点，我自己是蛮开心的，不能说得意这样子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投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唯一的路了。
1: 就咱们也不把它归到什么门派里，对吧？我本来就不在哪个门派里面，我也没上哪座峨眉或者是那个华山。但我觉得我在学的是这个，同时我认为我有收益就可以了，对对吧？对吧？
2: 对
1: 吧？咱也不是说我一定是谁的弟子，或者我一定是哪个门派，也不重要，这无所谓。最重要的是，
2: 但是呢，我这里还想讲一点啊，鲍老师，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说那个像巴菲特，他不是儿子吗？他三个孩子，为啥？我说这么好的事情，他孩子为啥不做这样的事情啊？我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还在想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我26年的投资那个历史了，为什么最近一两年才想明白？我也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还有，其实我有些时候就是人也是需要交流的嘛，就是我跟股友交流或者跟其他的交流，就是我其实是很想找一个是不是能跟我理念完全一样的啊，我竟然找不到啊，在现实中一个都找不到。
1: 你刚刚那两个问题有答案吗？或者想到过一些？

0: 对呀、啊，我就搞不清楚啊，我就是说，其实我是个人认为啊，像巴菲特这一套挣钱的方法实在太好了，啊，他儿子为啥不那个呢？对吧？这么人，但可能是不是挣钱不是唯一的目的？我在想啊，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可能
1: 这个答案有意思，
0: 真的很有意思的事情了。为什么就想不明白？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他这个20多年了，我到现在才我是非常坚信了啊，就已经很坚定了。就是那别人可能各种流派都有，各种挣钱的方法都有，但是我内心就是非常坚定的。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就是最近2年才想明白？
1: 你看，
0: 我就很有
1: 网上有小伙
0: 想这
1: 伴已
0: 个
1: 经
0: 问
1: 在讨
0: 题
1: 论这个事情了。想象一
0: 啊。
1: 下，如果我们是某某特的那个，对吧？家里人，
0: 对，
1: 啊，我菜场也自由了，对吧？我旅游也可以自由，我看病也可以自由，那我干嘛还要赚钱？我可以去干点好多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理由，就你能想到的其中一个答案有点意思，我也会回去想一想。但后面那个
0: 哎，
1: 问题
0: 对，
1: 的答案我更关心。咱们分头长假里面自己想想看。我们
0: 哎，
1: 在市场里面待了20多年，为什么只在最近这几年，我们才慢慢的去想，投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的投资，是吧？是吧？那就所以回头来讲，现在是9月30号了，今年1月14号的晚上，我们一块儿碰到一起，一块儿碰个杯，那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太少了，下次可以再多聊一点，好不好？
0: 我也一直想，其实我是说，不，为啥都是那个周末我还是有空的，这周中的话是上班的。这个
1: 我懂，我
0: 还
1: 懂，
0: 有一
1: 我
0: 个，
1: 也知道，
0: 我
1: 我
0: 要
1: 也知
0: 再要
1: 道。
0: 讲一下，这个节目非常好，真的，
1: 谢
0: 我
1: 谢，
0: 是
1: 谢
0: 听
1: 谢，
0: 着就是反正很快乐，然后打
1: 谢
0: 电
1: 谢，
0: 话或者是听啊，都是一种享受，所以我才那个，
1: 也是一
0: 这
1: 种缘
0: 真爱
1: 分，
0: 吧。
1: 也是一种缘分，所以让我们能够凑到一起。谢谢
0: 嗯，
1: 张先生，长假快乐，长假快乐，
0: 国庆快乐，
1: 国
0: 不
1: 庆
0: 好意
1: 快
0: 思
1: 乐，
0: 啊，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1: 02-26-27-80977，哎，抓紧时间，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下午好，小华。
2: 哎，下午好，鲍老师。
1: 3天快进时间，终于结束了，是吧？
2: 是的，
1: 帮我们小小总结一下吧，好不好？
2: 好的，我觉得节前最后3天，应该大家看到成交量都到了一个历史低点，而且就是比较明显的，它这个成交量的缩减比起以往的成交量缩减更加明显一点。从高点来算的话呢，可能要缩减60%左右。
1: 对。
2: 以前的话呢，可能长假季节性的因素的话，扰动大概在3成到2成之间。那现在这一次的大规模的缩量，其实也是和海外的这个美债收益率有关。我们觉得最近的整体美债收益率维持一个高位，和地缘局势的这个油价导致这个低库存之后，整体油价维持高位的预期，这个持续形成通胀粘性之后啊，大家其实确实对成长股的分母端的压力呢有另外一层骨气。那么这一块的话，确实一直在压制科技股的一个弹性。然后的话呢，市场也在择机选择一些边际改善的方向，比如大家看到的一些地产，还有包括像固态电池的一些细分赛道当中，其实都在走的是自身的一个逻辑，相当于的话是在找赛道的这个独立性啊，能够挣脱现在对于美债这一块的一个压力当中的一些概念题材去发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我们预计可能在10月这一段时间当中的话，可能上旬还会延续，然后后面的话呢，再到10月下旬之后，看一下总量当中的外围的一些压制因素能不能消退啊，然后再找到一些发力的一个情况，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
1: 你刚刚已经提到了这2天，尤其昨天、今天，1.4万亿。5月份的时候，今年的最高的那个月的日均成交是3.2万亿，啊，这个砍半都超过了，对吧？但是后面你提到的这个事情，你像大家都在关心这个10年期这个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中美的利差现在已经在355个点。那么这样的话，还有最后那个季度，我们的货币政策或者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科技股成长的估值有机会吗？你们现在的观点？
2: 我们现在的观点的话呢，部分的一些科技，特别是业绩优秀的一些公司，可能会伴随10月下旬的三季报的披露之后，大家会在预告当中找到一些边际估值修复的潜力，但是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偏概念题材的科技股，或者说有业绩缺失的科技股，就不一定有太多的反弹空间。相反，我们更加担忧的是，明年的维度来看的话，许多的一些科技公司的业绩基数会抬升，抬升完了以后的话呢，明年开始的同比增速可能就不像今年那么好看了。那么市场会不会在明年呢面临更多的一些分歧和分化？我觉得到时可能会给到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估值的一个效应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关心一下具体的一个估值变动情况。
1: 那照这样讲的话，我们一直说，虽然接下来是长假，但长假之后13号开始就发三季报，同时又在 半个月时间里面要发完，包括你们的阅读量，包括投资人的阅读量，包括每个人关心自己手上的持。

0: 仓，哪一天发，大概怎么样，这都是一个蛮大的工作量，对不对？
1: 没错，我觉得所以这后面的话呢，可能高频的信息冲击还是会蛮多的，然后局部的一些前期超跌的一些方向的话，应该会迎来一些反弹，但是到了下旬以后的话，总量的因素还会更加突出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会更加关心，比如说一些联储议息啊，比如说可能大家看到一些地缘的变化呀，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计价的弹性会出来。
0: OK，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汪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也祝你长假快乐。我们节后再
1: 好
0: 连
1: 的，
0: 线，好吧？谢谢你。
1: 好，
0: 嗯，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不管你正在下班的路上，还是正在出行的路上，还是已经在家里准备做晚饭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长假之后，四季度再战，你做好准备了吗？到时候我们接着聊。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祝各位节日快乐。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3到4级啊，

0: 他原本的预期就是他根据他对于客流的测算啊等等的，其实他觉得应该是一年就能回本的。但问题就是客流的测算会变的，这一些办公区的公司少了，那么人也会少了，人流少的话，那你前面那个整个测算的这个基础都会变掉的。他看到情况就是，比如说有些租户开始退租，那么他把这个租金涨到7折，但是还是会继续的退租。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很麻烦的螺旋下沉的问题啊，因为你不是一个单独的店面，你是一个美食广场。那邻家或者说是这个美食广场的人流或者租金的情况，会影响到你的生意。
1: 就所谓破窗效应嘛，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旁边的档口空了，你的生意肯定也会受影响。
0: 对，就是他们测算过，比如说20%如果空档的话，那就会不可避免的滑向30%、40%、50%、60%。
1: 我感觉我真的在很多美食广场看到过这种景象，
0: 是，就包括都不用说美食广场了，我们看到有些菜场也是这样的状态嘛。对，如果你这个菜场空空荡荡的，那个人去的更加少，那就更空啊，就是这样一个破窗效应。还有一些负面的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在第244期提到一些证照的问题啊等等的，也会让美食城难以为继。
1: 总而言之，就是不管是市中心的商场还是写字楼园区，美食广场这个二房东生意立足的这些地方本身是越来越难以为继的，那它这个依附在上面的东西肯定也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0: OK， 虽然我们刚才都在说美食广场这个业态 flop 的背后的一些原因啊，但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就如果我们消费者肉眼可见的话，像零售的业态里边，其实餐饮的比重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对吧？
1: 对，
0: 饭食堂的类食堂的这种形态也是越来越多的。
1: 比如说我们前面就聊到商场可以自己把地下一层打扮成他自己的美食广场，对吧？还有什么？
0: 除此以外其实有三类啊，可以简单的提一下。第一种就是超市，这个状态就是在盒马兴起之后也已经大家逐渐熟悉了啊。
1: 对，原来盒马做的是海鲜现蒸，现在是做的9.9块盒饭。
0: 对，包括其实比较早的一些精品超市里面就有这个业态了嘛，盒马也是学他们的，现在就是更加的普及化了。像永辉这样的超市，包括像物美下面的一些超市早就开始做了，像物美都开过那个什么物美大食堂啊、就是跟美食广场一样，都是一些主食为主的那些比较物美价廉的主食。其实对他们来说的话，开在超市里边肯定不图这些东西来赚钱了，主要是引流
1: 或者是增加你的停留时长，你吃完饭再兜一圈再买点东西。
0: 对，而且像你说的，这超市本来就是有一些供应链吧，把这些傍晚要打折清货的这些食材做成餐饮做出去，其实成本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低的，
1: 或者说利润是更高的。
0: 是，而且就像你说的，因为他卖的主要是中午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实际上是很多超市生意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引流来是有一个填补谷底的这样一个效应。第二类呢，主要就是外卖平台。
1: 我怎么把它忘了？
0: 对，比如像美团京东都有嘛，美团那个就是叫浣熊食堂，
1: 对，
0: 其实非常像美食广场了。它引入的也是一些有品牌的一些餐饮，分成一个个像档口一样的一个位置，甚至我觉得它很多时候就是取代了写字楼园区里边那个美食城的需求。
1: 对，就是换了个牌子吧。
0: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催促采访一些美食城老板，像这些平台都是跟他接洽过的，还是你来租，但是呢就是整体按照我们样式来改造，对吧，挂上他们的名头，招商我们可以帮你招一点啊等等的。这个当中据他们介绍啊，就是会新增很多的费用，包括他们对于整个环境啊装修的整改要求是比较高的，这部分投入之后他算一算就感觉更加难回本，更加难赚钱了
1: 啊。
0: 第三类呢，其实就是新一代的商场的美食广场的经营者，新一代的二房东。
1: 那新一代的二房东跟原来有什么区别呢？
0: 在上海这两年大家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城市集市 City Mart。
1: 对，
0: 表面上跟你说的一样，它跟二大时代没有区别，商业模式也是一样的，
1: 没有任何区别，我觉得。
0: 对，甚至它招的这个餐饮品牌很多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连锁品牌，但是它会尽量的这个上面多有一些创意啊，开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呢，他们核心其实跟原来不同的就是它会做一些场景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城市集市它火起来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上海的虹口，就是那个北外滩来福士，搞了一个老上海里弄主题的美食的广场市集，对吧，他们叫市集，然后那里面有一些老房子啊，然后旧的物件啊等等的，反正就是这样引起了关注，然后吸引了人流。
1: 城市集市我本上理解它跟文和友没什么区别。
0: 对，没错，
1: 卖的就是一个创意和装修，那你靠视觉效应先把人吸进来，然后人在里面逛逛吃吃。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因为购物中心的竞争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阶段吧，或者说零售不行了靠餐饮，对吧，餐饮不行了靠一些新的业态，
1: 靠网红经济啊。
0: 对，没有办法做差异化，因为品牌都一样的情况下能怎么样呢，就是要靠我们所谓的这个内容，靠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度，这些呢就是像城市集市这样新的二房东的机会，其实也是对他们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了嘛。比如说像过去大时代讲究的是空间利用的效率，每个地方都要有档口，不是档口就是位子，还有一些通道就可以了。但他们现在的话肯定要有很多的地方要留白，你要做更加精致的装修，有可能有30%-40%的空间是不能去放给档口的，你要去做一些设计吧。同时呢，比如说小程序啊等等配套的这些界面都要做得更加好一点，这个方面也要很多

0: 投入，甚至你还要做一些新的零售。这个部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1: 就是原来是往零售里面参餐饮，现在是往餐饮里面参零售。
0: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状态了、
1: okay.
0: 啊！你去过那个上海西安梦中心 Blue Market 吗？
1: 那个是包给胡麻做的，好像是。
0: 对对对，里边就是除了餐饮以外，还有绿植，还有很多一些比较新的所谓比较 fancy 的一些零售，小零售。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业态，
1: 所谓的漂亮饭经营者。
0: 对，就里面你小的首饰啊，设计师的一些小的品牌啊等等的，他现在就往这个方向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主流的这个状态了。
1: 嗯，这个阶段所谓的大时代，这个吃这个东西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它相当于你对它运营能力跟运营一个小的商业综合体
0: 没什么区别。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不可能像过去的比如说万达推广的大时代那样直接的复制到每个城市。
1: 嗯，
0: 你必须要一店一策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对于运营能力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1: 感觉这个就是经营难度越来越高，就你的招商必须要不断去追求热度，追求新意。
0: 嗯，
1: 然后呢还会很快的被别人复制，被别人赶超。
0: 嗯，
1: 本质上还是因为我们中国目前这个线下商业确实是太卷了。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如今的美食广场这些升级换代啊，或者新的一些玩家，其实大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完全的躺着不动，他也是试过直面下挑战的。
1: 嗯，
0: 比如说在2024年他就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开出了第一家升级版的大时代 Elite， 目标呢就是做精致时尚的生活方式，然后引入了瑞幸咖啡
1: 啊，
0: 不是引入一些咖啡，至少过去大时代没有咖啡。
1: 啊，
0: OK，
1: 好好好。
0: 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人均50元以上的一些，比如说烧肉饭啊等等的，就反正这个价格也提升，就像你刚才讲的。
1: 嗯，
0: 做了更多的一些精致的装修等等的，但是呢动线没有大改，你还是那种周围一圈档口然后当中是位置的这样一个形态，现在这个业态没有开出第二家。
1: 嗯，
0: 啊，就这么个状态吧。
1: 嗯，
0: 对于北京的关店呢，其实大时代给的回复就是所谓的租约到期，并且说呢就是他整体这个公司在中国经营还是比较稳定有序的，同时呢他也已经成功的拓展了多家优质企业合作伙伴，还积极的布局东南亚市场。
1: 什么叫积极布局？这不是你老家吗？
0: 就是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市场，他有的地方会用大时代这个品牌而不是福将坊。
1: 哦，OK，
0: 刚才还提到一个他的生存方向叫拓展企业伙伴，这个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方向。我们看大时代发言人在6月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会说，公司正在尝试与企业教育机构合作去运营内部食堂。
1: 这个听起来倒是不错，但感觉对资质的要求就更高了。
0: 对于某些教育的场所里边，如果有大时代来做食堂的话，应该会
1: 还是会好那么一点点，是吧？
0: 好一些。对，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近期接触过大时代高层的这个业内人士啊，他们对崔叔说，基本上他们认为原来商场里面的那个美食广场已经不被中国内地需要了，那个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才会探索一些完全新的一些合作的方向。
1: 那回过头来看，大时代精准地满足了某一个时间段中国商业地产的餐饮需求，而随着这些需求的转变呢，大时代也就自然地走下了它的舞台。与其拼尽全力地去保留这个业务，自然的收缩退出也不失为一条路径。而对于大时代的档口经营者来说，他们的退路反而没有那么多。商业就是这样，

0: 只能尽量的，对吧？去理解啊，毕竟也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感情。
1: 对，而且我觉得一碗水端平这种绝对的公平，其实是
0: 是不
1: 不，
0: 太有的，
1: 对，不太
0: 真
1: 可
0: 的
1: 能，不
0: 是
1: 太
0: 不
1: 存
0: 太
1: 在
0: 有
1: 的。
0: 的。
1: 所以大家还是一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另外
0: 对，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
0: 还
1: 是问
0: 是
1: 心
0: 多
1: 无
0: 沟
1: 愧，
0: 通，
1: 对，
0: 还
1: 最
0: 是
1: 好。
0: 多沟通。就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你们能不能达成彼此的理解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我进来正碰到有一个朋友来诉苦。我们都住在一起，都是我在照顾啊。然后他悄悄地写了遗嘱，全给别人了，正是差不多的这种
1: 真的
0: 意
1: 是，
0: 思，还不告诉我，
1: 对，
0: 很受伤。现在他也不多话了，就在家对自己老妈的照顾少了很多啊，沟通也少了很多。你什么都不跟我说，那我也不舒服，就是那一
1: 对，
0: 种
1: 是的，这个确
0: 啊。
1: 实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就是谁的身上的话，大家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舒服的这种
0: 对，
1: 感情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
0: 是这个沟通要沟通好啊，不能够真的大家就算了，我也少跟你说，你也少跟我说，彼此间还是沟通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做，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父母遗留的房产，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通过法院诉讼完成了继承，目前。产权登记是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由于老三没有住房，他自父母去世后一直居住在这一套房屋内。现在老三想要装修房子，我是没什么意见。但是其他四个子女因为老三独占房屋，心里不舒服，所以不同意老三装修房屋。请问，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在其他共有人反对的情况下能装修房子吗？啊，他这儿并没有说老三要大家出钱装修，老三自己装修，
1: 好，那
0: 但
1: 么
0: 是可能其他子女觉得你装修完了，你是不是就住着一直住下去了？也许是这个意思，是
1: 或者可
0: 吧？
1: 能还有一些子女会担心啊，你现在说不需要我们出钱，等你装修好了要给我们清算这笔钱了，对吧？我们是不同意装修的啊。
0: 是。
1: 其实，在我们处理这个遗产继承案件的纠纷过程中啊，有这么一类结果，就是大家谁都可能目前没能力去出资把对方的份额买断啊，那么就维持了一个按份共有的状态，那么就会引发后续的，比方说房屋的一个管理呀、装修啊，或者是说使用的问题啊，大家都是产权人，凭什么你就能够独自的去使用这个房屋吗？可能就会引发新的问题，像这个涉及到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房屋装修的问题，在我们处理这种家事纠纷的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目前这套房屋它是属于按份共有状态，六个子女每人六分之一，那么实际居住的子女想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大部分子女是反对的。那么其实民法典对这类问题是有具体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01条啊，明确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啊，做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有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是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如果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个首先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民法典301条的法条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我们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啊来分析，装修房屋它就属于重大修缮行为。所以，结合法律规定，在按份共有的状态下，是需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的，否则擅自装修房屋，实际上是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那我们再就是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其实得出的答案就是，老三他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但前提是他需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共有人同意。如果说三分之二或者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这个共有人同意的话，那么老三他即使是作为产权人，他也不能够对房屋进行重大的这个修缮，不能够进行装修啊。那如果说是共同共有状态下，就是大家名字都在产权证上，但是没有区分份额，这个在法律上叫做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房屋，如果装修房屋是需要经过全体共有人同意的。只是三分之二，或者是说绝大部分99%的共有人都同意了，只有1%不同意，那么这个 也不能够进行装修啊。所以我以前处理过一个离婚案件啊，在涉及到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大家都

0: 知道夫妻共同财产在没有区分份额的情况下，它其实就属于共同共有嘛。
1: 嗯，
0: 那我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呢，其中一方，他为了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然后可能房屋面积不大，但是签订了一个房屋装修合同，报价大概是20多万，就是将近30万。那其实也实际的对房屋进行了，比方说刮大白呀，或者说敲墙啊这种比较前期的这个装修行为。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对方就发了一个律师函给到这个施工队。就是你要停止装修行为，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在处理离婚，我作为共有人之一，我是不同意房屋进行装修的。后来在装修了一半，这个房就是施工就停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就是共同共有的房屋，并没有经过夫妻双方共同同意，而且还在很敏感的时期，就是我们在处理离婚诉讼的过程中，他这个装修行为可能涉及到恶意的去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嘛。那么最终法院也是认为你应该停下来，停止这个装修行为。所以大家看啊，在法律规定中，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状态下，这个共有人对于房屋的一个处置权利、一个维修修缮的这个权利还是有差别的啊。所以说，如果是按份共有的话，假如说房屋我不是进行装修，比方说房屋漏水了，我们需要进行维修，那么是不是要经过2/3以上共有人同意啊？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这个房屋漏水怎么办啊？那如果说只是进行一些这个简单的维护啊，比方说单纯的这个漏水的抢修啊，防水的这个堵漏啊，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300条的规定啊，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小份额的共有人当然是可以对房屋进行维修的。那这种维修实际上是为了防止房屋持续的这个损毁，或者说避免损失的扩大而进行的漏水的堵漏、防水的修补，它实际上是属于对共有物的保存行为，它是不受2/3份额表决规则的限制的，这个就是管理义务。所以大家要区分重大修缮行为和简单的维修行为之间的区别啊。
1: 我也相信维修没有人不同意。
0: 对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进行维修之后啊，相应的这个费用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要求这个按份共有人或者共同共有人进行一个承担的啊，就大家可以分摊的。那么这个是结合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其实再强调一下怎么去区分重大修缮，比如说我要拆墙，拆墙体要敲墙，或者是说我全屋要进行翻新，然后或者是大面积的改造，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属于我们民法典中的重大修缮行为，那就受到我们民法典301条的2/3多数人的一个约束啊。那如果说是只是简单的这种修补，或者是说一种抢修行为的话，不涉及到这种结构性的改变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管理行为，这个就不受2/3表决规则的一个限制，所以大家做这样一个区分吧。那这里面提到的这个2/3以上啊，它讲的是份额，不是讲人数。比方说我们这个产权上面就5个人，有4个人都同意装修，但他们实际上只占有20%的份额。那么我是一个人，但我

0: 修的人，他的担心点是什么？讲出来以后，如果比方说他们就是担心说我们又不住这个房子，你做了装修以后，可能未来要跟我们清算这笔费用，如果有这方面担心的话，哎，我们其实可以签订一个协议书，就讲好这个费用是我实际居住人来承担，和你们非实际居住人的这个产权人无关，今后也不会跟大家清算这笔费用。哎，我写这样一个书面的这种承诺书也好，保证书也好，或者签订一个协议也好，打消大家对于这个顾虑，也可能你就能够很顺利的去推进这个装修。或者是可能大家念及这个兄弟姐妹的感情，你自己一个人一直居住这个房屋，可能对于其他人的居住权利是一种这种损害、啊、
1: 也许他们可以出租、啊、
0: 对
1: 对吧，
0: 你可以给予适当的这种补偿、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打消大家这样一个顾虑、嗯、因为从我们常规的理解来讲，对于房屋的装修只能是有利于这个房屋，甚至有利于房屋的保值， 对吧、
1: 嗯、
0: 那么大家不同意，或者多数的这个权利人不同意，那一定是有一个问题症结所在的，那大家把这个事情讲开了，
1: 症结在哪里就讲开，
0: 哎，也可能问题就解决掉了、
1: 是的，就大家心里是有感尺的，可能你条件是差的，目前没有房子、
0: 嗯、
1: 那兄弟姐妹也是出于一种情谊，所以你住就住吧，
0: 嗯。
1: 但是呢，有时候一种态度会让大家会觉得，哎，你真的当做自己的了，你就这个会有一种心理的不舒服，那么那个时候又是要沟通的问题了、
0: 嗯、
1: 对吗、
0: 嗯、
1: 而且作为住的这一位，如果是真的条件太差，我相信兄弟姐妹也不至于那个，他现在又要装修、
0: 嗯、
1: 要怎么，可能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0: 嗯、
1: 那么大伙儿就会觉得你有这钱还不如补偿大家一点，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0: 嗯、
1: 还是要沟通
0: 对
1: 吧，也不能够占便宜占的太多了，
0: 对，不能理所当然
1: 啊。或者有一个态度，外面租要比方说5000，那我给到2500或者是什么的，那我也在里面占了点便宜、
0: 嗯、
1: 那大家也对吧，包容了，就毕竟是家里人啊，你现在没有，有时候真的处理问题得多考虑一下对方的想法、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问，是说我是再婚，丈夫去世了，生前留有一封书信，遗产主要是房产，是他婚前财产，由他弟弟继承。我是外地农村户口，今年50岁，没有退休工资，我能否主张必留份和在房屋中的居住权？
0: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中其实提到了一封书信，那么在这个书信的内容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个遗产处理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书信它能不能作为自书遗嘱，这可能是我们做的一个首先的判断。如果这个书信它不能成为自书遗嘱的话，那我们虽然是再婚，虽然是婚前财产，那作为配偶其实也是可以享有继承权的嘛，对吧啊。那我们看民法典对于自书遗嘱是怎么规定的啊，民法典的1134条是自书遗嘱的规定条文，它提到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所以自书遗嘱生效的这个核心要求就是亲笔书写签名署期，非常的简单，不需要见证人，也不需要什么视频呀录像呀啊，只要全程自己书写了，自己签名写好日期就可以。所以这个遗嘱呢，它本身是遗嘱人对自己生前合法财产在自己去世以后如何处理的一个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啊，所以遗嘱处理方式必须要明确。那么结合这个分析啊，法律上面首先它并不要求文件必须冠名遗嘱，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民法典的1134条这个自书遗嘱的条文，它并没有强调说这个文书必须是以遗嘱作为这个文书的开头，所以它不限于说必须要冠名遗嘱，像遗书啊、遗愿呀、书信呀，涉及到的就是我过世以后我个人财产处理的内容啊，只要它能够确确实实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注明了年月日，而且内容是很确定的，并不是含糊不清的，而且也没有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说这不是立遗嘱人或者说这个书信书写者的这个笔记，那就可以按照自书遗嘱来对待。但是如果说书信的内容只是提到我有这样一个计划，或者是我准备是这样处理， 那可能我个人觉得就会产生一个效力的问题，因为它内容并不是明确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意思表示。那我们这个问题中呢，它提到了就是有这样一个书信。

0: 内容呢是提到了自己的房产是婚前财产，是由弟弟来继承，有一个很明确的交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书信它其实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要求的，那么是可以作为遗嘱使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再婚的配偶恐怕就不能够主张到这个继承权利啊。
1: 嗯，他这里专门提了，他说他没有退休工资的，
0: 嗯，
1: 外地农村户口，
0: 嗯，
1: 所以他能否主张必留份？
0: 嗯，好，这里又提到了一个必留份。那我们民法典呢，对于这个必留份也是有相关规定的。民法典的1141条讲到，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那这个就是必留份的一个制度，它是对于遗嘱自由原则的一个限制啊。但是呢，我们刚刚给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民法典1141条的规定啊，其实必留份它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触发条件的，它必须要求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这两个条件必须是同时具备的啊。
1: 嗯，他50岁应该有劳动能力。
0: 对
1: 啊，
0: 那么他是具备劳动能力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也不符合这个必留份的一个触发的条件啊。
1: 那么居住权呢？
0: 居住权的话呢，像我们民法典啊，也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民法典的第371条规定，产权人是可以以遗嘱的方式为他人设立居住权的。所以说，遗嘱中如果有设立居住权的内容，那么当然是可以主张的。如果没有相关内容的话，那再婚的配偶恐怕也是难以主张到这个居住权利的。
1: 所以他这个事儿的主动性全都在他再婚的配偶手里。
0: 对，
1: 他遗嘱不留给你，你啥都没有。
0: 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讲说必留份它本身是保障配偶的一个生存权利和经济份额的。那通常呢，理论上讲它也不是说这个必留份和居住权就挂上钩啊。如果说这个配偶确实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那这个必留份通常也是属于折价补现，就是补偿的形式，就是以现金的方式，不会说是以房屋居住权的形式保留这个必留份。所以这两个不能是混为一谈的。
1: 所以这个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房产问题。
0: 对，
1: 但是并不是说婚后你们就没有共同财产。
0: 嗯，
1: 其实婚后的这个收入啊各方面都是属于共同财产的。
0: 对，
1: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再婚还是不是再婚，都一样的问题。
0: 对，
1: 他婚前的房子也不归你。
0: 对的，
1: 通常再婚年龄大了嘛，更需要好像我嫁给你了，我这儿也没有房子的，那未来住的地方都没有，对吗？所以某一些问题呢，其实在婚姻状态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一下。
0: 对，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比较恰当的时机啊。可以讲说这个房子你留给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家人，这个没问题，因为毕竟我们是再婚。但是我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你在做财产处分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照顾到
1: 未来
0: 我
1: 的
0: 一个居住的问题。
1: 对，
0: 我只是想要一个居住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其他什么财产的所有权的话，你当然可以任意处分。那我相信再婚的这个家庭啊，那配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进行沟通商量，
1: 让对方考虑一下。
0: 对对对，
1: 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吧。听众朋友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上来，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

0: 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马律师，刚才呢在解答听友提问啊，你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这个社区直播时间呢，可以跟帖在直播帖下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请马律师啊，马律师这一个时段先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5: 嗯，好嘞。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个案例啊，李阿姨和这个张老伯他们生育了5个子女，然后这个老先生去世以后呢，子女们为了这个财产继承的问题啊，就是向法院起诉了。那么虽然啊，对于这个父亲啊，这个张老伯的遗产继承问题呢，最终通过法律得到了这个解决，但是作为母亲啊，这个李阿姨看到子女们为了一点财产啊，争得不顾亲情，哎，心里是十分难过的。那么遗产处理好以后，李阿姨其实就在反思啊，那么为了避免重蹈张老伯的这个覆辙，他在这个继承这个遗产之后啊，就自己写了一份自书遗嘱。在遗嘱中啊，他就提到了啊，他说我们夫妻呢一共生育了5个子女，在丈夫去世以后啊，这个小儿子为了争夺遗产，把兄弟姐妹和母亲就告上了法庭。虽然说这个小儿子取得了应有的遗产，但平日里小儿子对我们这个老人照顾最少，对大家庭尽力最少，都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的娇惯和放纵，这个是遗嘱中的内容啊。所以他说呢，作为家长，为了保护家庭的稳定，秉持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所以我现在特别的订立了这个遗嘱，将我自己名下一切财产在去世以后呢，由大儿子、二儿子和2个女儿共同来继承，就相当于是母亲订立了一份遗嘱，把小儿子对于自己财产继承的这个权利就排除掉了。
4: 嗯，
5: 这个遗嘱订立好5年以后啊，大儿子去世了，后来又过了3年，这个李阿姨这母亲啊也去世了，那么这个小儿子再次的争夺了遗产。其他3个子女啊就告诉小儿子说，母亲生前留有遗嘱啊，已经排除了你对于这个遗产的继承权了。那么小儿子说，大哥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去世了，所以这个遗嘱无效，母亲的财产法定继承。那么其他3个子女说，母亲的遗嘱是有效的，大哥他有自己的子女，所以大哥这个就是遗产中涉及到大哥应该继承的部分，是大哥的子女来代位继承，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个弟弟这个小儿子来继承。那么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所以这个小儿子为了争夺遗产，再次的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这就是这个案例。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就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就是李阿姨她这个遗嘱啊，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哎，小

0: 儿子提到了一个因为立好了遗嘱以后，大儿子去世了，
1: 所以，
0: 但是母亲还在，
1: 对，
0: 所以他觉得这遗嘱无效。
1: 对，李阿姨她在这个遗嘱中，这个留给大儿子的这个份额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可能就是这个家庭遇到的这样两个法律问题啊。那李阿姨她的遗嘱呢，是去世后她名下的财产由四个子女来继承，但是呢，在遗嘱生效之前，其中一个遗嘱继承人，也就是大儿子，他去世了。那么李阿姨之后也没有去调整这个遗嘱的内容啊。后来这个李阿姨她也去世了，那么她这个遗嘱中涉及到的大儿子继承的内容就无效了。不过呢，其他子女的继承部分还是有效的啊。这个我们民法典的1154条也明确规定，遗嘱继承人先于遗嘱人去世的，那么遗产中的相应部分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这句话呢，其实意思就是遗嘱继承人先走一步，那么遗嘱中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财产就回归到了立遗嘱人的遗产池中，那么由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人来分配。所以遗嘱本身并没有整体的失效啊，那么其他的在世的遗嘱继承人仍然是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到相应的份额，只有涉及到这个先去世的那个继承人，他的那个份额是转为立遗嘱人的法定继承。所以说，小儿子说这个遗嘱就整体无效了，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当然，其他子女说这个大儿子遗嘱中的份额由大儿子的子女代位继承，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啊。因为代位继承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那我们目前是有两位先走，那怎么办呢？哎，我可以在遗嘱中写好，就是我去世后我的财产。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
5: 为了一个 3DB 的接收争议，会自制方向天线，并像乐高积木一样搭建测试系统。
6: 您刚才提到 3DB 的这个接收增益，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5: 这就是对接收信号的强度。为了提高一点点的强度，那我们要不停地去调试它的那个接收系统。争取让它能够达到最优的状态，能够多收一点点信号的。
6: 那它为什么要在蛇山上去蹲呢？
5: 高处的接收信号呢，它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蛇山呢，因为是我们上海比较高的这个地区了，所以呢，我们接收信号一般会选择比较高的地区，比如说上海的蛇山，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知识，上海最高的山，并不是蛇山
6: 哦，
5: 我们也爬过，是杭州湾，
6: 里
5: 的小金山岛。
6: 哦，
5: 那个海拔会在108米左右，是目前上海最高的海拔最高的山，
6: 而且周围因为可能没有什么干扰，比较开阔，
5: 对，都在海里边。
6: 哦，是这样。那么如果用一款这个智能设备代表您的工作，您会选择什么？
5: 我认为最贴切的不是某一款具体的产品，而是一个大家目前越来越熟悉的概念，智能家居中枢。或者说是全屋智能管家，同无线电管理一样，同样也包含了对所有智能家居来分配任务、调节功能和维持电波秩序等工作。
6: 您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毕业的这个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当时研究的方向和现在特别火的6G 啊、人工智能有没有一些交叉和重叠的地方？
5: 我当年的毕业论文，我印象里边是做的工业控制。就是利用这个MCU 或者 PLI 这一类的工业控制的器件，去完成对工业某一个流程的管控。那我理解呢，这个论文研究的课题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有它的相似，或者有它的这个结合的地方。因为现在人工智能不再比拼的是大模型的规模数量，而是要讲大模型转向工业控制和应用，也就是叫垂类的应用。
6: 那这两年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讲什么移动通信技术啊、5G 啊、6G 啊，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哪些神奇的现象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如果说是信息通信技术领域里面最神奇的现象，
6: 嗯，
5: 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一面看不见。

0: 见的天墙，也就是电离层。
1: 嗯，
0: 它可以说呢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第一面，也是最大的一面信号反射镜。
1: 嗯，
0: 电离层也是我们很多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我们称之为火腿。
1: 嗯
0: ，HAM 进行跨大洋通信的主要手段。
1: 嗯，这个电离层如果要给我们描绘的再具象一点的话，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的所在呢？
0: 它是一个充满着电离子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这个空间呢，会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反射。
1: 哦，
0: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电离层，我们发射的信号就会穿越空间。
1: 嗯，
0: 就会走到宇宙。啊，
1: 嗯，
0: 它就不会再回来，
1: 哦，
0: 所以就没有通信的，
1: 有点像一个罩子一样的这个概念。
0: 对。
1: 那么，如果不考虑其他所有的情况，您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0: 我最想做的事儿呢，是想去太空。
1: 哦，
0: 啊，去太空！现在发射的很多的卫星，
1: 嗯，
0: 是吧？我能够到太空去看一看。
1: 嗯，
0: 啊，我们的同步卫星、我们的高轨卫星、
1: 嗯、
0: 我们的低轨卫星，它们之间是如何协同工作和协同通信的？嗯嗯，
1: 您眼中的浦东是什么样，或者您觉得浦东的这个科创浓度体现在哪里？您和浦东有哪些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一直认为浦东是我们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六边形战士。
1: 嗯，
0: 啊，它的科技、它的产业、它的高校、它的人才，各个方面我觉得都非常强。
1: 嗯，
0: 浦东要说到科创浓度，
1: 嗯，
0: 我觉得最高的一定是张江。当年啊，我们在张江建设了两家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中心，
1: 嗯，
0: 一家叫集成电路创新中心，一家叫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同时，我们最近在浦东金桥地区还建设了一个专门的实验室，用于检测无线电通信设备。
1: 嗯，
0: 它也带动和集聚了一大批通信类的企业在金桥能够扎根，能够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到科学》。本节目呢由浦东新区科协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赵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吧。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8: 非常聪明，
9: 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种
10: smart。精力充沛，
4: 嗯，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 作为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的站长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这个鞠站长。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无线电呀、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移动通信啊，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第一次听到无线电这个词，是过去我们小时候管广播电台的，哎，你把那个无线电给我打开，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当时我们绝大部分人了解或者说接触无线电，就是特别简单，在家里听个广播。那么随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应用的器件呀、电器的成分越来越多，手机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无线电的设备走入寻常百姓家之后，哦，我们才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首先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您整个这个研究的领域或者专业的方向大概是个什么样？
0: 好的，主持人刚才给大家描述的是我们通信领域的应用。通信领域的应用现在是覆盖了千行百业，啊，我们看到的民航、高铁、轨交、海事、手机等等都会用到通信，但是所有的通信的底层都是用到的无线电频谱。
1: 嗯，
0: 那我们的工作就相当于是无线电频谱的管理工作。
1: 嗯，
0: 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把它比成高速公路。我们首先给不同的车辆，
1: 嗯，
0: 划分不同的车道。
1: 嗯，
0: 给不同的用户划分不同的无线电频率。
1: 嗯，
0: 我们会对上路的车进行检测是否合规，同理我们会对所有使用无线电频谱的设备进行型号核准。
1: 嗯，
0: 第三，我们会实时侦测每个车道上的车辆是否按规定的要求行驶，同理我们也会对所有使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

0: 行监测，它是否在标称的频率里面使用，有没有使用到别人的频率，对别人造成干扰和影响。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它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类似于高速公路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车速呀，按照种类呀，给他们，哎，你在这根道上跑，你在这根道上跑，他们井然有序的在我们不能产生重叠，因为产生重叠有可能会不会就产生相互之间的信号干扰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0: 是的，这个干扰呢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1: 嗯，
0: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像今年的这个 F1，
1: 嗯，
0: 大家都很喜欢去看赛车。
1: 嗯
0: 啊，我们会给所有的参赛的车辆，
1: 嗯，
0: 每辆 F1 车分配一个频率。
1: 哦，
0: 这个频率是他 F1 车手和他后面的车队进行保持通联和所有状态的通道。
1: 哦，
0: 如果这个频率大家发生干扰，你会设想一下，
1: 你就能听到别人说的东西了。
0: 一个是听到别人，第二个你自己的通话和后端的车队就会产生障碍。
1: 嗯，
0: 那就会影响到你驾驶，甚至于带来一些生命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这个频率的分配和管理非常重要。
1: 这个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啊，什么5G A 啊，展望6G， 您能通俗的给我们这个描绘一下吗？因为我印象中大家谈5G，虽然说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5G 已经够用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发展6G？它和5G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当时我记得大家谈到5G 的时候，哎呀，下载速度特别快，然后特别稳定，然后5G 的这个网络覆盖到这个整个的现实世界之后啊，有很多的物联网的行业呀，都可以被串联起来，什么智能驾驶、无人驾驶都有。我觉得应该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听到的一些这个当时听起来的长远的规划当中，觉得5G 就到头了，够用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开发6G？
0: 如果说5G 啊是让万物互联，
1: 嗯，
0: 那么6G就是要让万物智联，而且是会思考的智联。这背后呢，我想呢有三个颠覆性的跨越。
1: 嗯，
0: 第一个是6G 是真正的实现全球无缝的覆盖。目前我们的手机信号主要靠地面的基站，
1: 嗯，
0: 很多的偏远地区、山区、沙漠、远洋仍是盲区。6G 呢是将地面基站、空中的无人机和低轨卫星编织成一张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网络，将来无论您是在珠峰之巅、万米高空的航班，还是深海远洋，通信信号都能无缝切换，满格在线。第二呢是 AI， 让通信更加的智能。 6G 的电波不再是只会传数据的邮递员，而将长出眼睛和耳朵，它既能通信，又能像雷达一样感知四周，汽车在拐弯之前就能看见对面的来车，家里的路由器能感知老人是否跌倒。第三，它是面向未来的应用，要实现前面的那些场景，离不开更大带宽的频谱支持。
1: 嗯，
0: 6G 将向更高的频段、更多的连接、更大的带宽带来堪比光纤的超高速率和极低时延。这意味着远程手术的医生能感知手术刀的真实阻力，工厂里的每一个零件的数字孪生都能做到实时同步，毫厘不差。
1: 您刚才说了三点，一方面就是这个信号的无缝覆盖啊，更加的智能，面向未来。这个覆盖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坐地铁的时候，发现我用 5G 啊，在上海有那么几个地铁站啊，它会没有信号，或者说是你刷这个短视频啊，它就刷不动。
0: 嗯，
1: 哎，如果从5G 过渡到6G，这个刷不动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因为它信号更强。
0: 是的
1: ，OK。
0: 是的。
1: 那么，让这个通信更加智能，不只是邮递员，它能长出眼睛和耳朵，这个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0: 它呢？刚才我前面也介绍过，就是6G 它有个功能叫通感一体。
1: 嗯，
0: 就是它在实现通信功能的同时，
1: 嗯，
0: 它能够帮助基站具备感知功能，它能够帮助你去感知周围的环境的变化，
1: 嗯，
0: 比如说感知周围人群的拥挤程度，
1: 嗯，
0: 感知老人的状态是否跌倒，
1: 嗯，
0: 感知对面是否有车辆，
1: 嗯，
0: 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6G 来实现。
1: 这个变化是因为它带宽更宽了，或者说是它这个，就拿高速公路做比较，它那个高速公路等级更高了吗？还是通过什么样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实现的？
0: 就是首先最基本的一个就是 通信的带宽一定是比 5G 要变更宽。
1: 嗯，
0: 第二，在更宽的带宽里边，它既发射了通信的载波，
1: 嗯，
0: 也发射了感知的载波。
1: 这两者之间，如果能再给我们描述的形象或者具体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就是它有一部分的频谱是用来实现通信功能，
1: 嗯，
0: 一部分的频谱用来实现感知的功能。
1: 嗯，
0: 所以他把这两个功能都做在了这个一段的频谱里边。
1: 我能不能这么去理解？比方说，我刚才听完您说的话，我尽管我们两个人没有看到，如果在5G 的时代呢，我只能清楚地听到你的话。如果在6G 的时代呢，我大概是不是就能想象得出，哎，这个人可能是个男的女的，长得高矮胖瘦，是戴没戴眼镜，是不是有一个面貌的一个特征就可以给到我？
0: 面貌的特征，这个我不一定现在做的这么精细，
1: 嗯，
0: 但我一定知道对面有人走过来，有个大致的轮廓，
1: 我想
0: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Okay, 明白。那么面向未来应用，嗯，这个从六 G 的角度来说的话，更大带宽的频谱支持，更高频段连续的带宽，嗯，它这个面向未来的应用，真真正正放到现实场景当中的话，我们能够更得到更多的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比如说
0: 我们现在的自动驾驶，它对通信的要求会比现在的所有的设备要求要高很多。
1: 嗯，
0: 比如说它要实时，
1: 嗯，
0: 它要大数据量的传输，
1: 嗯，
0: 它要更大的带宽，
1: 嗯，
0: 所以这些呢都会对六 G 提出新的要求，
1: 嗯，
0: 也是六 G 应用场景里面最有价值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还有工业的所有的流程里边，
1: 嗯，
0: 它是一个全流程不间断的生产，比如说汽车产线，
1: 嗯，
0: 那它其实对自动化的控制的要求会非常高，
1: 嗯，
0: 如果我们用六 G， 那就能解决到它大容量、嗯、低时延、稳定传输的这些要求，
1: 嗯，
0: 这也是六 G 未来应用的主要方向，
1: 嗯。应该说通过这样一个更高等级的一个网络或者通信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能够给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进一步的升级。我记得当时在 5G 的时候大家就讲过这个事情啊，万物互联，能够更大的带宽，更短的延时，能够数据有更好的一些传输。看来 6G 如果真真正正落地的话，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视听上的或者说是感官上的冲击应该是比 5G 来得更高的。我相信这个大家最近也非常关注一个点，就是所谓的低空经济，包括我看这两年很多的高校都开了类似于低空经济的专业，大家都提到无人机啊，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未来的前景非常的广阔。那么上海最近也在大力发展这个低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作为无线电管理者，您怎么看待这个低空飞行器和巨神智能它的这个通信的要求？它是不是对网络的稳定性和延迟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我之前听到过说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和地面上的堵车还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发展低空经济的话，这个无人机和无人机之间它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紧密的连接，包括它的间隔，它的管理，因为离得太近了，车，咱俩车，你开的车跟我开的车，我们挨着没关系。

0: 通过认证的产品，在无线电产品的外观都会印上 3C 和 SR2C 的商标。只要购买合规的产品和正常来使用它，就不需要担心无线电辐射，它对人体不会有产生不好的影响。
1: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过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东西，说你们家如果 WiFi 信号不太好的话，你找个那个铝制的可乐罐子，然后把它剪开，散叶散在背后，然后呢那个信号打波呢打到这个铝制的那个这个可乐罐上以后反弹出去，然后那个信号有放大器的那个效果。这个说法靠不靠谱？
0: 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
1: 所以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反射也好，类似于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等离子那个层的一个遮盖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OK，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我们主要讲是从5G 跨越到6G 的未来的一些产业的畅想也好，或者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些畅想也好，在您看来，未来5年哪些潜在的技术突破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通信领域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或者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质变？
0: 未来5年啊，我认为啊，卫星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组网的完善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变化。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手机直连卫星，马斯克的 Starlink 啊，已经在开始应用了。如果手机直连卫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那就解决刚才的一个全覆盖的问题。就是不管你在沙漠、山区，还是海洋，你只要能看得见卫星的地方，你就能通话。
1: 明白。
0: 那这个就能帮助我们实现全天候全时段的在线，还可以解决一个坐飞机上网的问题。你现在坐飞机上网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应用，还没做到普及，
1: 费用还挺贵。
0: 如果手机直连或者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那咱们坐飞机就随时随地的可以去实现上网这个功能。那这个
1: 只要你能看到那颗星，你就能上网。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个大量的发射这些卫星组成一个网，然后但是它应该要有足够多的密度和数量吧。
0: 手机直连卫星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新概念。我们之前用的呢是同步卫星。所以同步卫星的造价非常高，而且它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它呢不太会容易广泛的应用。也不太容易降低它的价格。目前呢讲的手机直连卫星更多的是指低轨卫星。就像马斯克的 Starlink 以及我们国家的新网和原信卫星。这些会在低轨道部署上万颗的卫星。它的卫星的数量足够多。所以不能保证我们随时随地在地球上任何地点都能有卫星的存在。同时低轨卫星还有一个最显著的好处，就它的时延很低。因为同步卫星大家知道，它的信号就算无线电信号走过去一个来回，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的你这个感觉效果会非常不好，
1: 很差。
0: 但是低轨卫星就能很大程度规避到这个问题。就这个时延会大大的压缩。近似于我们地面基站的情况。
1: 它通过距离的近、密度的大，然后解决了很多原来通信上的这种延迟啊、体验不好的这些问题。刚才您既然提到了这个基站，其实我们公众对于无线电管理或者说是这个基站的辐射啊，通常还是有些误区的。我记得我们家当时附近要做那个装那个基站的时候，就有些这个民众就有颇有微词，觉得这玩意儿辐射太强啊，这个会不会对我的身体产生一些伤害？对此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0: 这个呢我们也经常遇到，这里面呢有几个误区啊。
1: 第
0: 一个误区呢，大家会认为基站越多辐射就越大。其实
1: 不是这样的吗？
0: 其实我们的判断呢是恰恰是相反的。手机和基站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就像两个人通话在喊话一样。如果基站离得你很远，那双方就得扯着嗓子喊，那对手机来说就要发射更大的功率，带来更大的辐射。如果是基站建得很密，那大家靠的就很近，大家就不需要扯着嗓子喊，
1: 没错，
0: 只需要低声轻声细语就可以了。所以辐射反而就更小。所以说基站离您越近，您用手机的辐射反而就越小。
1: 哦，
0: 那这个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辐射呢等同于核辐射，谈辐射就色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辐射呢，我们把辐射分为两种，一种呢叫电离辐射，比如说 X 光，核辐射，那这种辐射呢能量高，确实有可能损伤人体的细胞。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

0: 接触的叫电磁辐射。
1: 嗯，
0: 它比如说手机信号、广播、WiFi， 那这些辐射的能量呢是非常低的，属于非电离辐射。
1: 嗯，
0: 这两者呢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1: 嗯，
0: 也就像晒太阳和照手电筒啊，不能混为一谈。第三个误区呢，我们也经常遇到啊。我们小区的楼顶装了一个基站，那我家就觉得是一个辐射的重灾区。
1: 嗯，
0: 是吧？很多人就觉得去抗议。
1: 嗯，
0: 啊，我们经常收到12345啊，那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误区。
1: 嗯，
0: 基站的信号天线它发射的是像手电筒光束一样的定向波束。
1: 嗯，
0: 主要是能量是朝水平方向向下方发射。
1: 嗯，
0: 您可以设想一下，在楼顶有个基站，
1: 嗯，
0: 它的信号是向外发射的。
1: 嗯，
0: 打向远方。
1: 嗯，
0: 才实现通信。
1: 就像一对一对括号这样出去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天线的正下方的楼下，反而是处于信号很弱的灯下黑区，哦，
1: 它只有横向没有纵向的，
0: 它不向下打信号。
1: 哦，OK，
0: 所以楼下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或者辐射是非常小的。
1: 嗯，
0: 所以楼顶建基站其实对这栋楼本身来说是不会有很强的辐射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经常的一个误区。
1: 嗯，按照您刚才这样的说法的话，我们家楼上如果有个基站，你看我离得它近，辐射反而小，而且信号反而好，体验用户体验还好，这反而就是对我来说是个福利，而并不是说它会对我的身体产生伤害。
0: 对，是的，是的。
1: OK，
0: 是的。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到科学》，本节目呢由浦东新区科协支持播出，我是主持人赵轩，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站长鞠新觉，鞠站长。好，鞠站长，我们继续和您的

0: 展开说一下吧。
1: 无线电领域呢，其实呢和绿色低碳和城市环保也有一定的关联关系。
2: 嗯
1: 啊，无线的设备它一定是耗能的，我们的设备而且是全天候开启的，
2: 嗯，
1: 所以它对能源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1: 对，所以我们也一方面呢也在希望我们的无线电设备能使用绿色的能源，
2: 嗯
1: 啊，能够降碳，
2: 嗯，
1: 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在绿色低碳的领域里面，它也会大量的用到无线电的频谱，
2: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频谱来推动和促进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
2: 嗯，
1: 那这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关心的领域。
2: 嗯，我们了解到，这个您牵头筹建了上海智能生物制造创新中心，还推动成立了中国 EDAIP 产业生态联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个牵头筹建这样的一个创新中心，或者说这个生态联盟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
1: 这个呢是我之前啊，
2: 嗯，
1: 在经信委，我负责整个产业科技创新工作，
2: 嗯
1: 啊，这一块的一些工作，
2: 嗯。
1: 习总书记提出啊，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 嗯，
1: 那特别是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嗯，
1: 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怎么把我们取得的科技创新的成果，
2: 嗯，
1: 转变为我的产业化的应用落地，在这个中间的障碍是非常大的，
2: 嗯，
1: 那这个中间呢就需要我们打造一些创新中心，
2: 嗯，
1: 来实现科技成果顺利的转化为我的产业，
2: 嗯，
1: 那所以我们上海大力的去发展我们创新中心这一类的平台，
2: 嗯，
1: 那这类的平台呢其实和上海的产业也密切相关，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集成电路创新中心，
2: 对，
1: 我们上海还有一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2: 嗯，
1: 以及我们刚做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2: 嗯，
1: 这三家都是国家级的，
2: 嗯，
1: 另外我们上海的也是集成电路的高地，
2: 嗯，
1: 除了集成电路创新中心之外，那我们还建了 EDAIP 的产业创新中心，
2: 嗯，
1: 来帮助上海的集成电路产业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
2: 嗯，当下其实不少行业都面临一个都在解决这个卡脖子的一些问题啊，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包括提高千行百业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呀，一些这个高精尖科技领域的一些这个国产化的一些这个比重。那目前从我们通信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急需要去解决的呢？
1: 通信方面的领域呢，我觉得也有类似的问题，
2: 嗯哼，
1: 所以国家呢现在是工信部的无线电管理局，
2: 嗯，
1: 正在推进啊无线电领域的创新中心建设，
2: 嗯，
1: 我们上海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和申报。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我们上海已经作为第一批试点的单位得到了国家武管局的认可，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近期将会加快推进上海的无线电领域的创新中心建设。
2: 嗯，这种创新中心领域的建设其实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未来它其实一定会要解决从科技到产业，也就是产学研融这样的一条路径。好，局长，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关于整个的一个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啊，作为这个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的站长，带领的团队也常年负责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全，包括其实一些重大事件的一些保障的任务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有没有一些您印象深刻的能够体现科学家精神的个人经历或者小故事，可以给我们先做一下分享的？
1: 好的，那这个里边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2: 嗯，
1: 就是有一次浦东机场报告，
2: 嗯，
1: 他的民航受到了无线电信号的干扰，
2: 嗯，
1: 那么我们呢就率领精兵强将迅速的赶到浦东机场，嗯，进行去侦查，
2: 嗯，
1: 去了以后呢信号消失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把它放掉，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找到，那它还有可能会继续影响
2: 嗯
1: 民航的安全，
2: 嗯，
1: 而且民航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
2: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放弃，
2: 嗯，
1: 选择蹲守啊，我们在浦东机场周边连续蹲守了3天3夜啊，终于在一个晚上12点钟找到了这个干扰信号，
2: 嗯，
1: 是一个渣土车发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想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渣土车是不是相对来说每一辆渣土车它应该会有固定的一个频率报告它的相应的位置，或者说是有一个在监控的一个范围之内？
1: 渣土车呢是装了这个定位设备的，
2: 嗯，
1: 它为了规避掉这个设备，所以它特地又装了一个无线电干扰信号，把它的正常信号干扰掉，
2: 嗯，
1: 然后这样它的轨迹就不会被发现了，
2: 嗯，
1: 但它装了这个设备以后呢他把民航给影响了。
2: 哦，其实我们平常听到无线电这3个字的时候，最多可能跟手机相关啊，

0: 跟无人机相关，真没有想到它会影响或者说是作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对。
0: 看来这个我们偌大的一个城市能够平稳安全的运行，真是离不开方方面面的辛勤的工作和努力的付出。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期的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种
9: smart。精力充沛，
10: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0: 用专业智慧铸造匠人精神。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期的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上海市无线电监测站站长居新觉。居院长，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听众以及社群网友的提问。
12: 问题来了！
13: 问题来了！
14: 问题来了！
0: 世纪星问到：低空飞行器，也就是无人机在天上飞，如果信号断了该怎么办？这跟我们无线电有关联吗？
15: 它因为也使用无线电信号。无线电呢，也是无人机和飞手之间的生命线。当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呢，信号断的情况怎么办？这个呢，按照目前无人机厂家啊，比如像大疆啊，它的应急机制的设定，这个时候呢，无人机会出现悬停，或者自动原路返航，确保无人机不要盲目的乱飞。
0: 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上看到，一些重大的节庆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治安维护人员手里拿着一把硕大的那个枪来瞄着无人机，这是不是跟你们无线电这个通信也有关系？他如果按照这个视频里说的话，他能把它击落下来，是不是也是通过一些无线电的原理能够来实现的？
15: 是的，是的，这个呢是一个反无的设备，
0: 啊，
15: 而且是反无最后的一道，就是打击设备，
0: 反
15: 无呢，我们把它分为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呢是侦察发现，就是无人机在天上飞。因为它大量的使用的是这个无线电信号，那我们会基于无线电信号或者视频，或者雷达等多手段去发现无人机，发现之后，第二个呢就是跟踪，确定它的位置，第三呢才是这个反制，它当它进入到我的这个重要敏感的区域，那我就会把它打下来。
0: 再来是我们紫木林峰网友的提问：卫星电话越来越普及以后，我们普通人的手机是不是都不需要基站直连卫星了？
15: 传统的卫星电话啊，是高轨卫星的，和目前我们讲的手机直连卫星的概念呢并不一样，等到手机直连卫星技术普及之后呢，卫星也不能代替基站成为城市通信的主力，这是因为低轨卫星毕竟离我们地面至少还有300公里的距离，所以无论是速率、时延还是用户容量，它都比不上地面基站的网络。那我理解呢，是手机直连卫星和我们的地面基站是一个组合搭配的使用。当您在城市环境下，那一定是用地面基站，更加的。

0: 提供三招，
1: 嗯，
0: 供大家这个参考。
1: 嗯，
0: 第一招呢，我们就是让手机和电脑走高速，
1: 嗯，
0: 让我们进入家里的路由器进行设置，
1: 嗯，
0: 打开5G赫兹频段的 WiFi， 让手机、电脑、电视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